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抽烟喝酒会上瘾，我们都知道，甚至会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沾上这些上瘾的恶习。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种东西你天天都在吃，上瘾却不自知，它就是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吃糖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种习惯，明知道吃糖不好，却还是时不时想来点甜，甚至吃多了也不自知。 WHO 建议我们每天摄入的添加糖应该控制在25克以下。然而根据2019年的最新数据，我国人均每日摄入的添加糖已达到30克。但这并不完全怪我们自己，在现如今几乎所有加工食品都有添加糖，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能找到真正不添加糖的食品都是狠人。常见的甜品、蛋糕、饼干、冰淇淋加了糖也就算了，但即使是各种不甜的食物，比如薯片、辣条、方便面，也都偷偷加了糖。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是，人体并不需要摄入任何添加糖。那如果克服人类天性完全不吃糖，会发生什么呢？别说，还真有人亲身做了实验。一位名叫阿丽尔的妹子，原本嗜糖如命，一天突发奇想，开启了一个叫做戒糖30天的计划。戒糖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阶段一，难受、抓狂，出现戒断反应。爱吃糖的天性写在人类的基因里，当我们吃到糖，大脑里的奖赏系统会马上被激活，开始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欲望并得到满足感。但这种反应可能转化为无意识行为，也就是你上瘾了。吃糖可能会上瘾，这点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得到证实。科学家们设计过一个实验，让大鼠一周不吃糖，一周吃糖，如此反复连续四周。结果发现，在第三周，也就是吃糖一周之后，突然戒断的那周，大鼠的体温急剧下降，并表现出牙齿打颤、身体颤抖等相关戒断反应。虽然动物实验的参考价值有限，但依旧能给到我们警示。而一个长期吃糖的人，如果突然戒糖，可能面临着多巴胺消退带来的戒断反应。戒糖第一天，阿丽尔就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戒糖第二天，阿丽尔开始憎恨一切。第三天，他梦见了布朗尼蛋糕。第四、五、六天还是一样的煎熬。到了后面，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阿丽尔，满脑子想的都是朋友正在吃的橡皮糖。暴饮暴食、戒断反应、强烈渴望，是典型的成瘾表现。虽然很难说糖像烟酒、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但长期吃糖确实可能让人出现类似成瘾的表现。刚开始是忍不住想多吃点，一旦开始戒糖，就

会有点类似戒烟或戒酒的过程，异常煎熬，忍不住想破戒。就像是身边那些喊着要戒奶茶的人，坚持几天过后发现奶茶还是真香。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戒糖的阶段二，对糖的渴望减少，身体状态变好。糖对大脑来说无疑是一种奖励，但要知道奖励越多并不意味着分泌的多巴胺就越多。多巴胺其实是奖励预测误差，当实际得到的奖励高于预期，多巴胺才会大量分泌。长期吃糖会提升我们对糖的阈值，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阈值被提升意味着想要获得同样的快乐，就得吃更多甜，吃得更甜。反过来戒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我们对糖的阈值，于是你会发现自己没那么想吃糖了。戒糖第13天，阿丽尔发现自己对糖的渴望越来越少，只有当甜食直接摆在面前或被我闻到的时候，我的思绪才会被扰乱，但除此之外我不会想着要去吃点甜食了。更惊喜的是，到了戒糖的第16天，阿丽尔发现即使是天然的食物吃起来也更甜了。就像同样是喝奶茶，喝惯了3分甜的人再去喝7分甜可能会觉得齁得慌。除此之外，戒糖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到身体状态的变化。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吃完饭以后感觉脑袋昏昏沉沉，想要睡觉。这种现象其实和血糖波动脱不了关系。血糖波动大，不仅会让人感觉昏昏沉沉，还会让人饿得更快。而在各类添加糖的食物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奶茶、饼干、小蛋糕等高 GI 食物，更容易给血糖带来大幅度的波动。戒糖的同时也会被迫戒掉很多的精致碳水，同时摄入更多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再加上血糖更稳定，这会让我们更不容易饿。阿丽尔也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饿了。除此之外，戒糖可能还挺省钱的，因为大多加工食品当中都含有添加糖，戒糖不仅意味着要戒甜品，还意味着要戒掉绝大多数包装食品。阶段三，如你所愿，可能会瘦。每当你想吃甜，首先想到的是不是还是奶茶、饼干、小蛋糕这些美味的小甜品？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些食物的热量还都真不低。虽说戒糖本身不一定会让人变瘦，但戒糖的同时也会让人戒掉大量不健康且高热量的食物，这样一来变瘦也就理所当然。当然，完全戒糖其实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更直观地看到糖对身体的影响。并不是说一口糖都不能吃，而是希望大家认识到糖的危害，为自己做出一点点小的改变，比如减少对糖的依赖，想吃甜食的时候用水果解解馋，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实在忍不住代糖可以作为偶尔的替代选择。常见的代糖有山梨糖醇、麦芽糖醇、赤藓糖醇、三氯蔗糖、安赛蜜、阿斯巴甜、甜菊糖苷、罗汉果糖。选择只添加代糖的食物，一种更简单的判断方式，看这些产品上是否标有无糖二字。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牛奶是个好东西，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的必备饮品。也正因如此，市面上的牛奶产品特别多，早餐奶、儿童牛奶、高钙奶、果奶等等，形式多样，让家长和孩子都挑花了眼。但实际上，很多打着牛奶旗号的产品并不适合儿童，甚至对孩子有害。很多人在超市或者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通常都会带有牛奶、奶等字样，有些包装上还会写着优质奶源这样的描述，可爱的造型也让人爱不释手，看起来健康又好喝，怪不得很多孩子天天想喝。但是如果你翻到背面，你就会发现这些带着牛奶字样的产品里，在产品类型里写的却是含乳饮料调制乳。中国膳食指南推荐学龄前儿童应该保证每天摄入牛奶或其他奶制品，且每日摄入量不少于350毫升。这里说的牛奶指的是纯牛奶，而市场里常见的儿童乳制品大多数都是加了糖和其他原料的调制乳，更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含乳饮料。而从产品的成分来看，含乳饮料根本不是牛奶，它的本质是乳或乳制品。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牛奶加上水再加上白糖，甚至再加各种甜味剂等调制而成的饮料。有些人可能会说，加点奶的饮料总比其他饮料好吧，甚至有些饮料加奶加果汁真的看起来挺健康。

康的。如果只看到了包装正面写的这些，的确挺健康的。但如果认真翻看背面的配料表，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含乳饮料里的蛋白质每100毫升只有1克，而正常牛奶里面蛋白质至少有3克，那就更不用说大家都期待牛奶里的好东西钙了，和牛奶比可差了一大截。钙含量低也就罢了，含乳饮料里添加的糖含量可能更高。在乳饮料当中，碳水化合物主要来自于添加糖以及乳粉中原有的乳糖。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乳酸菌饮料，为了平衡发酵时产生的酸味，糖的添加量更是高到令人吃惊，每100毫升就含有10到15克，比碳酸饮料的糖含量还高出了不少。喝这类所谓的含乳饮料，弊远远大于利。有些家长还会说，孩子就喜欢吃点带味道的牛奶，这些牛奶产品里加点糖也没关系吧。专家表示，从营养角度，人类饮食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这里的添加糖常见的有果糖、果葡糖浆、白砂糖、蜂蜜等等。额外加入的糖除了增加能量和让饮料更甜之外，不仅没有营养，喝多了还容易蛀牙。不仅如此，含糖饮料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上研究发现，和婴儿期没有喝过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喝过的孩子的肥胖率要高出71%。含糖饮料是明确的儿童肥胖危险因素，儿童肥胖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也是逐年升高。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到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9%和10.4%。也就是说，6岁以下的孩子，每10个当中就有1个是超重的。有人会说，长大就好了，蛀牙会好的，会瘦下去的。而事实却是，小时候胖的人，长大了很可能持续胖，这样的影响会长久存在。有研究发现，从小反复接触甜味食品，更容易养成的嗜甜的喜好，可能导致青少年时期甚至成人之后对于甜味饮料和食品的偏爱。而这种长期的嗜甜饮食习惯会带来肥胖的同时，还会增加心脏疾病、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2型糖尿病曾被认为只有成年人才患病，但是这几年随着儿童肥胖率的上升，甚至发现糖尿病发病低龄化的趋势。因为过多的糖对于儿童有很大的潜在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在2019年7月发表了一项建议，禁止食品生产商在3岁以下婴幼儿食品及饮料中添加游离糖，包括所有糖浆、蜂蜜、果汁或甜味剂等等。去年美国的4大权威机构发布的幼儿期健康饮料共识指南里面，最推荐喝的饮料是母乳、婴幼儿配方奶、原味巴氏杀菌奶以及水。给孩子喝的牛奶里加糖，那不仅是画蛇添足，还可能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怎么辨别真正适合儿童的牛奶呢？第一个方法，看正面包装是否大大的露出纯牛奶、鲜牛奶三个字。国家的生产标准里明确规定，以牛奶为100%原料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纯鲜牛羊奶或者纯鲜牛羊乳，而且高度不能低于1/5。简单来说，给儿童喝的牛奶首选认准纯牛奶或纯牛乳、鲜牛奶或鲜牛乳字样。第二个方法，看背面产品种类和配料表信息。市面上还有一种调制乳，需要额外注意甄别，看配料表里是否有糖，没有糖也能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么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骑行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另外呢，我们夏季的购物节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我们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还有老用户朋友，您拨打400-025-1818就可以锁定名额，购买我们的钻石蜂胶液，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淘宝、京东、天猫还有在我们的线下的门店和专柜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多买多送。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年纪轻轻就经常腰酸背痛，晨起浑身僵硬，甚至稍微磕碰就容易崴脚骨痛，是因为劳累缺钙导致的吗？
4: 是啊，在我们身边啊，确实有不少人明明年纪轻轻的，却有着中老年人的骨骼状态，频繁的关节痛啊，足跟痛啊，还有腰酸背痛，甚至呢轻微的一些外伤啊就会出现骨折，是不是啊？我们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吧。
1: 是的。
4: 那什么原因呢？总结来说啊，都是一个长期的熬夜加咖啡或者浓茶的一个组合的作息习惯。那熬夜工作，然后呢靠着咖啡或者浓茶去提神，然后白天呢就非常的疲惫，到了夜间呢又来继续的熬夜，就这样恶性的一个循环。这种坏习惯的叠加对我们骨骼的这个伤害啊是会成倍的放大的。那你看熬夜它切断了骨骼的修复，那咖啡和浓茶呢它加速了钙质的流失，最后呢就形成了只流失不新生又不修复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
1: 嗯，
4: 所以我们说浓茶呀、咖啡啊还有熬夜带来的一些短暂的舒适，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骨骼的健康。这就是今天这位年轻人说年纪轻轻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它的原因所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骨骼损伤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可逆性的，那只要我们及时的去调整一些坏的习惯，就能够有效的保住我们的骨量，修复骨骼的一个状态。日常呢做好这几个方面，那首先是改掉浓茶、过量的咖啡这样的一个习惯。第二呢，要规律的作息，拒绝长期的熬夜。第三呢，是可以针对性的去补充一些钙，补充一些维生素 D。第四呢，就是年轻人也要适度的去运动运动，来加强我们的骨骼。
1: 是的，其实除了刚刚您所提到的几个关键点啊，我们也可以和大家推荐一下服用巴西九胜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身体的调理作用。蜂胶呢，它是纯天然的复合性物质，成分非常复杂。那么在目前的科学啊，已经能够了解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有20多类上千种的纯天然的物质成分，包括人体必备的钙、铁、锌、铬这些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多种的氨基酸，数十种的芳香化合物等等，还有多种的黄酮类化合物和有机酸，贴息类物质、木质素，多种酶、多糖、维生素等等，它们在人体服用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4: 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些丰富的活性物质啊，它是能够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的，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同时呢又没有毒副作用，没有抗药性，温和缓慢，安全可靠，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的服用呢，全面调节和器官的修复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些作用的。服用蜂胶呢，主要啊是从我们的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等等五个方面来看。说到这个精神体力哈，用户当中啊有位70岁左右的先生，他呢以前 就是去做一些锻炼的时候啊，稍微动一下以后呢，就会觉得是气喘吁吁的。就说上桥的时候呢，还要中途啊停下来休息一下。那他服用了5个月我们的这个银牌蜂胶液以后啊，说现在呢可以一口气啊跑完整座桥，就是上楼回家上楼的时候啊也不用停歇了。
1: 嗯，
4: 就说明他服用以后呢，在他的精神体力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的。
4: 那么分享这个案例呢，也是想告诉大家，虽然今天提问的是一个年轻人，那么就说蜂来宝蜂胶呢，它的服用呢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就是在这个胃肠啊、睡眠啊、精神啊、体力、气色这些方面呢，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我们年轻朋友，都是啊需要有一个好的支撑的。
1: 嗯，
4: 那么在这方面呢，蜂来宝蜂胶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帮助的。
1: 是的。那么和大家分享20多年呢，蜂来宝一直都是用优质的原料制成蜂来宝的蜂胶液，成分多，作用广，分子量小，非常容易的吸收，对于免疫调节、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也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安全。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迈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9牛1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时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 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化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9: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13: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

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于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是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蝉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着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

0: 是秦岭上整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家庭名下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能否办理商转公业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家庭名下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无法办理商转公业务。贷款申请人家庭名下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时，不受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限制，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五年以下含五年和五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1%和2.6%。本通知自2026年8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商转公贷款仅限纯商业住房贷款转为纯公积金贷款，转贷前或转贷后均不能为阻。

0: 合贷款。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源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为切入点，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型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扶手扶手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突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极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爱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携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 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却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猖旺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喻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实景病尚存，

0: 云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父烈女的市民，看进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长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砾；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石井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砾还是这样的老砾，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

0: 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的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1: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家，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的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处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是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式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 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一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监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藤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他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

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还一起兴致勃勃看了春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两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两三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换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两三下。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外面太冷。赛虎是个大笨蛋，一看到外面亮晶晶的，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了。小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负心，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
同上

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点燃第三个烟花。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一般的情景。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披着衣服往这边走，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一声，昨天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梨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这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个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娟的散文《放烟花》，作者所居住的阿克哈拉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村庄偏远荒凉，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村民不过春节，也不放烟花。作者购买的三支烟花在广袤的荒野中孤寂而短暂地绽放，吸引了不少村人的驻足观赏。对美的追求往往是共通的，但语言文化的不同却可能发生误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小鸟牌香烟》。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是，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对，丝光棉，但其实不是棉，是一种化纤。化纤？对，也就是过去说的那种料子布，经纶啊涤纶啊之类的。经纶？涤纶？他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哦，立刻了然。一个小伙子来店里买香烟，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我们没有小鸟烟。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熟道。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

0: 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蓬蓬，一头雾水。什么东西？
1: 蓬蓬。
0: 什么蓬蓬啊？
1: 就是蓬蓬蓬蓬蓬。
0: 拿给他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1: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不是的，
0: 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他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卖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肩式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月。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正名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五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订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关于啊健康知识有奖竞答的事儿。近期这两天我们一些朋友问说，盛老师在节目当中怎么不问这个问题了，我还等着这个答题呢，这两天这个怎么不提问了呢，为什么暂停了呢？因为有原因，想必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到了，已经想到了，就是这次中秋十一双节来临之际，为大家去争取强体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啊，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就把答题就放一放。因为这个强体惠民活动它更重要，它牵涉到许许多多想调理体质、强化机体这些患者朋友的想法，这个想法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成真，都取决于我们这一次在双节来临之际能不能成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申请下来。在申请下来这个同时，我们还要争取最大的这个用药政策。所以说呢，有奖答题就先放一放，答题咱们什么时候都能进行，但是申请这个调理体质岐黄丹的用药福利和政策这个活动却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有的。一年也就这么一次中秋节，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十一，我们能够在中秋节和十一同时来临之际说在这个空档就更难得，特别是申请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这个药品，说厂家能够给我们这么充足的货源，能够筹备这么多的货源来满足咱们需求，更属实难得，并且是以这么低的价格，是吧？没有这次双节，没有特殊情况，厂家是不会给咱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用药福利，这么大的用药政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干嘛，一定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咱们把握住，咱们抓住了，那么受益的人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听众，一切的一切都要为咱们这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让让路。这个活动啊，是我们广大学员患者朋友期盼已久的活动。在今年的七月份啊，咱们节目开展了一次活动，但这次活动跟咱们普通患者朋友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呢，在七月份这次活动当中，我们是全国范围内只有300名患者朋友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在八月份呢，我们又开展了一次会员专属活动。因此啊，在这几个月当中啊，咱们普通大众患者朋友成了一个看客，受益性并没有，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也没用上，那么这些优惠呢，那种福利呢也没有享受到。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不再是局限于标杆患者，不专属内部会员，这一次是咱们所有普通大众患者朋友的一次活动，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一次活动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活动是专属调理体质活动。你看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是强化体质的惠民活动。听好了，是强化体质的惠民活动。这个很有讲究。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昨天一部分朋友已经听到这个活动内容了，了解到了，是不是发现跟以往这个活动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有哪些区别？首先这个区别，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的活动没有其他的额外赠品？就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按理来说总该有点这个礼品，有点赠品吧，是不是？你们发现没有任何的健康礼品？说这次中秋节又十一，为什么没有任何健康礼品？平时都有，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原因是我们把这些赠品的费用我们都给折算到这次调理体质的奇黄丹这个产品上了。厂家这次也想给我们提供一些赠品，也曾经探讨研究过，比如说这个月饼，中秋节到来了，是吧？每位患者朋友给提供一盒月饼，但最后呢被咱们节目给否定了。为什么否定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谁还缺这一口月饼啊？谁都不缺，对吧？甚至有很多家庭这个月饼都吃不了，都放长毛了，是不是浪费了？最关键，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吃不了这些高含糖量的这个食物，不太适合咱们。我们是养

养生，我们是保健的这个达人。咱们想养生、想健康，咱们就要做到什么呢？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三少，这样才能健康长寿。那月饼这个含糖量特别高，你看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真的不敢吃。所以说，我们一听啊，说这个虽然是中秋应该以月饼为主，但与我们的健康理念背道而驰。那干脆这个月饼就不用送了，你把这个月饼的价值费用直接就折算到我们这个调理体脂的这个产品上，让我们用更低的费用去用这个产品，这样把这个赠品折算在这个产品上了。当然这一次呢，本来也要给配赠这个明目液、明目贴，那我们呢最后也给否定了，也给否定了。就是我们这一次纯粹的以调理体脂为目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万、几十万的患者朋友想调理身体，想改变自己偏颇的体质，想强化自己这个机体，所以说我们就以纯粹的调理体脂为目的啊。至于其他的辅助啊、其他的赠品，我们一概都不要了，把这些赠品呢、把这些礼品呢，全都给我们折算价值，算到这个齐黄丹这个用药上。我们要以更低的这些费用来去用这个齐黄丹，让更多的朋友以更低的费用、更少的代价，能去用上这么一款好的产品，能够通过这款产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把自己的偏颇的身体给纠正纠正，把自己的体魄给强化强化，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才是核心，才是我们在乎关注的重点。所以说，这次活动就是以强化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为主题的，纯粹的以体脂为中心。所以说，这次活动跟以往前两次这个活动完全不一样。那这次我们想调理体脂、想改变体脂、想提升体脂的朋友，我告诉你们，这次最符合、最贴切你们需求的一次活动，也是受益性最强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在齐黄丹调理体脂这个用药上，一盒就比市面上优惠节省了、减免了多少钱？减免了125元。听好，一盒啊，它是六盒一疗程一个月。大家听好，六盒一疗程一个月，一盒就125。说为什么给优惠这个减免的这么大，这个福利这么优厚？因为把赠品、把礼品、把所有的费用都给折了，都给算在这个优惠上了，都给优惠为主。那么除了每盒优惠125，我告诉大家，那么在这次用药上，除了优惠，还有一个配赠。你看，15盒就配赠3盒，也就是说，我们想用3个月的三个疗程的药品调理身体，那你不需要购买三个疗程，你只需15盒，就配赠你3盒，这就够三个疗程了。那么19盒配赠5盒，这个是4个疗程。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买4个疗程，你只需19盒就配赠你5盒，相当于1个疗程的。那么28盒配赠8盒，那么这就是36盒，就是6个疗程一个周期。说，那你想一个周期，你不但每盒可以以125元这个优惠减免去使用这个清黄丹，而且你只需购买4个疗程左右就可以享受到6个疗程的药品。当然，我们在享受这个调理体脂齐黄丹绝对优惠、绝对这个超低这个价格的同时，我们也没有了其他的一个赠品，没有其他的福利，没有其他的礼品了。因为把所有的礼品、赠品都给折算到这次用药这个优惠上了、减免上了。就是很干净，就是让想调理体脂、想改变体脂、想提升体脂的朋友，在用这个药上就享受最纯粹的这种优惠、最纯粹的这个受益性。你想这个中药煮一泡脚啊？对不起，中药煮一包没有。说我想这个调理调理

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呢，就是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学员朋友啊，就想纯粹的调理体质，就想纯粹的用七黄丹这个好药把身体调理调理，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而且还不少，所以说这么久以来呀，我们是第一次为大家争取这么一个纯粹调理体质的这么干净的这个专属活动，来去满足咱们这些纯粹以调理体质为目的为核心朋友的一个需求。我们太多的朋友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这个想法可能是已经很长时间了，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几年。这个梦想其实呢很简单，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梦寐以求这个七黄丹啊，能够去用一用，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就这么简单，没有奢望别的，没有奢望啊多少礼品啊多少赠品啊，就是想着能够实实乎乎的用更低的价格啊，用上七黄丹这款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既然自己所期盼的自己的想法终于实现了，这个机会这么难得，那咱就好好珍惜这次机会，把自己所需要的这个七黄丹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购，因为这样的机会啊并不多，特别是以这样的价格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的机会就更不多了。要知道啊，在调理这个体质上啊，奇黄丹可以说是皇冠，是翘楚。曾经有人是这么评价奇黄丹，说它是中药界的明珠，可见这个产品的含金量。我们要知道，身体这个体质啊，它有八种偏颇现象。很多人都说，老师，我这个体质特别差，我身体这个状态啊，很不好。我想提升这个身体，想强化这个体魄，身体也好，身体状态也好，体魄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指的都是身体这个体质。说身体的状态不好了，指的就是这个体质偏颇了，不正常了。那么身体的偏颇不正常，绝对不是朝着一个方面，它会朝着八个方面，有八种现象。比如说阳虚胃寒怕冷型，这样类型会感受寒邪。你再比如说气虚乏力没劲儿型，这样的人会感受风邪。你再比如说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型，这样的人会贫血津液亏不说，还容易感受火邪燥邪。甚至呢体质偏颇时间积累产生了湿邪，也有的人因为情志不畅形成了气郁的偏颇体质，还有的人呢血瘀体质，还有的人呢是特病过敏体质。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了，身体不好了，那么他就是因为形成了这种八种偏颇现象，有的人是一种，有的人是三种五种，甚至有的人六七种，哎，这种八种偏颇现象都存在。那么要想改善这种偏颇的体质，要想把这种八种偏颇解决，那绝对不是说一说就能实现的，它具有几个特性，满足几大条件才能实现。第一个就是能补，这个药品一定有补的作用，这个补可不单独补，它能够补阴，能够补阳，能够补气，还能补神。那么在补阴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补精补血补筋补液，这种说法说在补上它至少要具有七补，就是一定要具有七补。那你光补还不行，你还得有清的能力，这个清是清六邪，你不能说把身体光补充体内的寒邪风邪火邪湿邪燥邪，这些邪也你不清除，那就谈不上健康。这些邪引在体内，它就会产生各种疾病。所以说要想有个好体质，首先具有清的作用，能补要能清，要能清六邪，七补六清。那剩下的就是能理能通，理是理气，比如说气郁啊，气不通气不顺呢，你要有理气的作用，你不理气你怎么去改善这个体质呢？你能理你还得通，通血脉通经络，这个人血瘀
不通了，不是这鱼就是那毒，你要写。

0: 你解决血瘀体质，你要有通的能力。所以能理能通，那剩下就是能收能藏。如果没有收藏的能力，这个人再补也没有用，他自身就会流失能量。你比如说这个人汗腺大开，天天出汗，再比如说遗精滑精，哎，他收不住，敛不住，这个人就会掏空，对不对？所以说他首先有个收的能力，那光有收没有藏也不行，藏是储存，像钱匣子一样，像仓库一样，你多余的能量你要储存打包起来，你要没有这个存的能力，那这个人就掏空了。所以说要想身体体质好，把身体这个体质调理过来，它具有六大特性，就能补能清能理能通能收能藏六大特性。这六大特性包含着18大作用，18种作用。你比如说这个补是7种，清是6种，再加上呢一理两通一收一藏。你看看一共是18个作用。六大特性当中还有18大作用。能够有六大特性18大作用，大家想想得多大的处方才能支撑它实现，得怎样的配伍怎样的药材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你想一想，处方小了它能实现吗？配伍不严谨能够实现吗？药材不到底，工艺不严谨，能够实现这六大特性18大作用吗？你每一个作用你都得有1到2个药材来支撑它实现吧。你比如说想补阳，阳虚体质，你不可能靠一味药材就把这个阳气补了吧？你得有鹿茸啊，你在肉苁蓉啊，锁阳啊，你得有几种药材八几天呀，对不对？像这些补阳的药材，几种加在一起，才能真正把这个身体的阳气给它补上来，对不对？那你除了补阳之外，那你还得补气吧？你补气，你靠一种药材就补气了吗？你不行，对不对？你人参呐、紫河车呀、党参呐、白术啊、黄芪啊，你得有几种药材联合，才能说把这个身体的一身之气、元气给补回来。你还得是补元气的药，像人参、止咳唑，对不对？你想补气，你得有补气的药做支撑。你再比如说，我想补阴啊，这个补阴又牵涉到补精、补血、补津、补液。那补血的药有什么呢？你补血的药，你比如说，得有熟地吧，得有炙手乌吧，这都是补精血的。你光补精血不行，你还得补津、补液呀。那你补这个津液，你比如说麦冬啊，你比如说白芍啊，这是补精。那补液呢？石斛啊、玉竹啊，是不是？你像这类药材是补津补液的。就是在这个药品，你想实现这18种这个作用啊，精血、津液、神、阳、气，这七补你得有多少种药材来支撑？至少得10几种药材。你再比如说这个清除六邪，你是不是也得10几种药材实现清除这个六邪呀？那你在理气，你在通经通脉，是不是你还得好几种药材？你再比如说能收能藏，你还得需要这样的药材。所以说呢，你要想实现的六大特性、18个作用。调理8大偏颇体质，这个主方小了真不行，你配伍不合理不严谨真的不行，你这个药材等级不够啊，药效达不到啊，真不行，你这个工艺你不符合你也真不宗。大家想一想，要想达到这个调理8大偏颇体质，可不是啊说说一说呀，讲一讲啊它就能实现了。这个药这个作用是靠做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具有这等功能，可不是说出来的、催出来的，那都不行啊。就这几种特性，就这些基本条件，我问问大家，说在咱国内能找出几例这样的药品？你能不能找出来？除了七黄丹之外，你还能不能找出来？可以说几乎找不出来了。翻遍整个中药，你找不出来这样的药。你别看吹牛的很多，说的很多，你结果拿到这个药品一看，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在这个药盒上标注的药材就那么几味， 是吧？它不像奇黄丹这个药五六十味，它是真的标在上面，这个标在上面它是真有，它可不是自己随便标的，自己随便印随便写那是犯法的，那是不允许的。大家试想一下，这么多名贵的这个中草药，几十味五六十味，跟你五六味普通的药材，它的成本它的造价都不一样，它的疗效它的作用也不一样，药品的等级它也不一样，它天地之别。光说呀这个药品好，调理体质棒，它好在哪棒在哪，它是有原因的，它是真是靠这个技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说这么多年在调理体质，在用这个产品上，有几个人说它不好的？如果它不好，你想想它能够这么多年一直都被认可吗？如果不好，它早就不存在了，早就被淘汰了。你看那些作用不强的忽悠人的，你半年你就找不到这个药了。但咱们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被认可，一直被追捧，什么原因啊？靠的就实实在在真正的疗效。你以为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呀，整体这个团购申请啊，它没有一定的特长，没有一定的作用，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给大家去团购申请吗？会建议你们用吗？不会。我告诉你们，就你们想用我都不会叫你们用。咱既然调理身体，咱既然治疗疾病，咱就得选择一个对的、有效的、管用的，不浪费时间，不浪费金钱，更不浪费这个感情，不会因为这个调理没效丧失信心，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说我们选择，我们用，我们争取申请，是因为它真的好。说这么多学员患者朋友盼着用，是真的它是有疗效有这个作用的。说现在也有很多产品呀，是靠吹嘘靠炒作才被大家得到认可，但有些产品是真的靠自身过硬的疗效和作用，是真的有这种了不起的作用和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啊非常了不起的产品啊都是靠这个吹出来的，并不是这样。真正有这个本领、有这个作用、强大作用的产品是真有存在的，只是呢我们很难去了解到、触碰到啊、掌握它、使用它。说今天没有这档节目，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对不对？也接触不到。你们知道了，你们呢是因为通过这档节目。没有这档节目你不还是不知道吗？再好再适合你，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见得说你知道了就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用上了，你有能力用上了，等于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并不是这样。这其中也包含着幸运指数。你就拿这一次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一样，说这次呢调理体质是实实在在的实惠，但不见得所有想调理体质的人都能够有幸参加上这次活动，对不对？他得知道才行啊。这次活动时间一共就为期五天，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提示，从明天正式开始到25号，时间大家掌握好。特别是这个马上啊，25号之后就是这个中秋和十一，马上要放假，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订药在发货上一定要尽早，越早越好。在这个订药这个疗程掌握上呢，你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来确定，也可以通过咱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身体好好调养着，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次这个用药的机会让自己身体得到真正的改善，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奇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2: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2: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盛老师、
0: 哎，
4: 我要报名参加这个强化体质惠民活动，订购这个岐黄丹
0: 啊，也想趁着这个双节这个强体惠民活动订一些岐黄丹调理体质，是吧？
4: 是啊，
0: 啊，
4: 这次终于没有门槛限制了啊。
0: 对，
4: 你看之前这个标杆活动
0: 啊，
4: 我就没参加上
0: 啊，
4: 会员活动什么积分的
0: 啊，
4: 我也没弄明白咋回事，也没赶上，
0: 也没您啥事儿啊，也没有参加，是不是？
4: 是
0: 没参加上，嗯。
4: 这回这活动我算是听明白咋回事了
0: 啊。
4: 优惠很多，还给赠送。
0: 是，这次如果针对专门就以调理体质为主的，属实最划算。趁着这一次呢，如果说想调理体质，也别错过，就是多囤点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啊。
4: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4: 以后吧，说不定没这么大的优惠了。
0: 哎，
4: 我跟老伴儿再多订几个疗程，
0: 嗯，
4: 订购11个疗程送4个疗程的，
0: 嗯，
4: 这样就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0: 嗯，
4: 我老伴儿吧用的少
0: 啊，
4: 他就是保养用
0: 啊，
4: 主要是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也有好多的毛病，
0: 嗯。啊，这老伴儿以调养这个维护身体为主，哈、啊，以提升强化体质为主。你是以治疗为主，是不是？
4: 啊， 啊，对的。
0: 啊，
4: 你看我老伴儿吧，调理的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啊，
4: 现在身体越来越硬朗了。
0: 啊啊。
4: 你看我还差点儿。
0: 啊，你差点儿、你差点儿继续就巩固身体、然后呢结合这个对症治疗。你老伴儿呢、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用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强化体质就行，没事多锻炼，注意作息时间，注意生活饮食。这个问题就不大了，他就不算什么事了。剩下的核心重点放在你身上啊。你呢接下来呢什么情况呢，还差在哪儿，你也给我说一说，然后我给你这个制定一个方案，咱们怎么在结合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配合这个方法来治疗，是吧，怎么做效果会更好、行吧。
4: 哎，好，你看我主要现在就是子宫脱垂
0: 啊，
4: 你这个小腹对胀的特别厉害
0: 啊，
4: 小便也不通畅
0: 啊，
4: 总有那种不适感
0: 啊，
4: 排便比之前缓解了不少
0: 啊，
4: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吧、但是还是不舒服
0: 啊，
4: 这身体其他方面调理了四个多月吧，好多了、感冒少了
0: 啊，
4: 不会一会儿凉或者风一吹就感冒
0: 啊，
4: 以前身体就跟那纸糊的似的
0: 啊，
4: 动不动就感冒
0: 啊，
4: 现在没什么大碍了。
0: 嗯，
4: 这个气色好了不老少
0: 啊，是有很大改变啊、
4: 哎，是现在就是这个子宫脱垂太恼人
0: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眼睛干涩、磨得慌
0: 啊，是哈、好，我了解了。你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身体还有严重的气阴两虚啊，气阴两虚就体质偏颇。接下来你需要注意的，除了继续调理体质青黄丹使用之外哈，我告诉你几个方法你注意。一就是每天干嘛呢，每天躺在床上要拿出多长时间呢，要15分钟左右，臀部垫个被褥垫高一点啊，垫高一点，然后呢腿放在墙上练习左股道，听明白了吗？这个
4: 听明白了，
0: 因为你站着，他总站着立着，这个就往下坠，你给他往回，叫他往回回回位，明白吧？回去别拖出来了，这是一个啊，经常练。你有时间就早中晚一天三次的练，一次10到15分钟，啊，这个疾病特遭罪，我特别了解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洗和内服，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方法，就是棕树根、老竹根、炒枳壳、棉花籽，这个葱味子、黄芪，黄芪，这个各多少呢？这个除了棉花籽之外呢，其他的各15克，加上个柴胡9克，煮水煎汁喝，煎汁喝，听好了，煮水煎汁喝。这个水也可以干嘛呢？这个清洗，如果拖出来清洗外阴啊，最好你再买点什么呢？羊蹄根50克，韭菜籽用50克，石榴皮60克。枯矾10克，用这个水煎煮，啊，水煎煮，煎煮的时候用热的时候熏，温的时候洗，啊，每天呢1到2次，啊，2到2次，然后呢就结合刚才我说这些，效果就非常棒，非常好，啊，
4: 行，
0: 好不好，
4: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调理，
0: 啊，对，调理吧。这个疾病啊，就是还得把体质提升上去，体质提升上去效果就越来越好了，特别我告诉你这个运动锻炼这个你一定做啊。
4: 哎，好
0: 啊，一定做，行，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继续再调理体质就行了。
4: 哎，好，
0: 好，
4: 那我就报名，也提前祝盛老师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提前也祝你跟你的家人中秋愉快，阖家团圆，
4: 好
0: 不好？好嘞，就这样，再见。
4: 哎，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
5: 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
5: 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啊，
5: 我是河南的，河南新乡
0: 啊，河南新乡的啊，
5: 我就现在就你叫你给我解决看看能有没有挽救的机会
0: 啊？什么问题？
5: 我是现在这个病10年了已经。我是干活在家子里摔了一下。摔到颈椎，脊髓损伤，做了手术，出了院，这一直反正不会自理走。胳膊呢，现在也抻不直，手也抻不直， 就是你看我说话跟正常人是一样，非常有理有劲儿，我大脑跟听两样，就是躺在床上不会呆，吃饭这都得用小扶啊。
0: 我问一下，这自己的手指有没有疼痛感觉？
5: 痛感觉倒没有，就是我要是就是一直的就是锻炼，这憋着这挪弯着这个手，这个又变得很疼。
0: 好，是这样啊，你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在哪？都在颈椎上啊。
5: 对，
0: 能不能坐起来？
5: 不会坐。
0: 这个我问一下，你看看你能看能看舌头吗？自己在家呢，还是身边有没有人？
5: 我能，谁能看舌头？有镜子，这舌头也。

0: 外边的，这个有的资质了，有的资金。
1: 嗯，有资金是不是？
0: 有资金。
1: 嗯。有青紫金说明有瘀啊，有堵啊，不通啊，颈椎这个部位不通。是这样，你这个病情呢，七黄丹去调理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经络闭阻不通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去结合锻炼，这个锻炼你看你能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你损伤部位，这个颈椎这个部位你要经常按，经常揉，经常敲打。
0: 我得靠别人呀。
1: 别人给你敲打，或者是你坐着啊，或者是你靠着墙啊，坐着椅子上，往这个门框上啊、树桩上，天天轻轻靠，轻轻撞。
0: 啊，这我能做到。
1: 哪块麻哪块木撞哪块，慢慢把这个麻的木的部位给撞通它，撞出有知觉了。
0: 啊。
1: 然后呢，尽可能去抡这个胳膊，为什么？这样防止你的胳膊腿肌肉萎缩啊！咱们一定防止这个。你如果说你说盛老师，我能够听你的话，玩命的去做。不怕疼，不怕苦，不怕累，我每天锻炼一身汗，我不怕。盛老师别的不敢说，至少你站着走一走，活动翻身，自己简单的生活没问题。
0: 每天就是不就推这个椅子，推这个轮椅，
1: 嗯，
0: 在街上跑几百米吧，这一天一阵。
1: 啊，跑几百米，你接下来我要求你不是你跑几百米，你每天就给我撞后背，撞你这个肩。然后甩胳膊啊，屈膝抱腿，每天喝茶，我给你开个茶，然后你结合着七黄丹锻炼啊，七黄丹都来，每天都给自己锻炼的一身汗，早晨锻炼，晚上锻炼，早晨锻炼，晚上锻炼，上午锻炼，下午锻炼，上午锻炼，下午锻炼，你去做
0: 啊。
1: 今天咱们沟通上了啊，咱们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咱再沟通，这个活动你就把握住。
0: 情况咋样？
1: 对，七黄丹，七黄丹呢，自己先向场外老师先申请四个疗程，好不好？
0: 行，
1: 啊，行，咱就这样。
0: 我来家，
1: 嗯，
0: 我给我孩子来说一下。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嗯。
0: 好，沈老师，
1: 嗯，
0: 就这吧。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七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邵老师，您好，邵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哈。
1: 啊，
4: 对对对对对，你好。听咱们节目有段时间了，我非常喜欢那邵老师您讲的这个体质哈。
1: 啊。
4: 我之前就认可调理体质这个事儿。
1: 是。
4: 对，就像您讲的，体质就是咱们身体的基石啊。
1: 是，没错。
4: 这个底子要打好了，
1: 嗯，
4: 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
1: 嗯，
4: 才能慢慢好起来。
1: 是，
4: 这个体质要是不行，你吃再多的这个补品，用再多的办法，都是白搭不管用啊。
1: 没错，没错，你能够认识这个体质，你能去重视的，这个非常不错啊。这是咱们健康的核心，
4: 嗯、
1: 健康的基石。
4: 对
1: 啊，你
4: 这
1: 个基石、
4: 啊，
1: 这个基石出问题了，
4: 啊、
1: 你哪来的健康啊？嗯
4: 啊，之前你看我呢，也一直想好好调着体质。
1: 嗯。
4: 但是吧，一直啊走弯路啊，
1: 是
4: 我都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药。
1: 嗯，
4: 平时吧我都听别人说，哎，哪个药好，
1: 嗯，
4: 我就试着用。
1: 嗯，
4: 哎呀， 前前后后用了不老少啊。
1: 嗯。
4: 钱也没少花。
1: 嗯。
4: 功夫都白费了，但是身体呢，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调好。
1: 是，嗯，你看看，你认识上去了，也知道体脂的重要性，
4: 对对对，
1: 也知道说把身体好好调着，也知道身体出问题了，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对这个药性啊了解不够彻底，或者是知识比较欠缺，在做的时候一做就错，对不对？
4: 嗯、
1: 所以说呢、
4: 嗯，
1: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干嘛？了解这个药它有没有这个特性，能不能做到这些特性？它的主方、它的配伍、它的这个药品的工艺怎么样？具备这些条件，它才能说真正调理体质。
4: 我早就想用上岐黄丹，把我这身体给扭转过来。
1: 是、嗯，
4: 但就是没好机会，
1: 没好机会。
4: 完了，这个平时的价格确实有点舍不得。
1: 嗯，
4: 这次可算是盼来了，看到咱们这个双节的活动，
1: 嗯，
4: 岐黄丹直接给到了超低的出厂价。
1: 是，
4: 它比平时划的太多了，这算下来能少花不少钱呢。
1: 是，这次你看这个价格特别平民，是不是？哎，
4: 是，
1: 这样大家在用上又想用这个药不就很轻松了吗？我们调理体质不就有保障了吗？哈，是这样。说了这么多，先说说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你光说你体质不好，需要调，你差在哪儿、
4: 嗯？
1: 出现什么问题了？啊，说一说。
4: 好，首先是这样，我这个腿呢特别发沉，
1: 嗯
4: 嗯、走路啊老费劲了，没力气、
1: 嗯，没力气。
4: 还有就是啊、对，还有就是右腿这个膝盖往上这儿、
1: 嗯、
4: 疼的比较厉害，
1: 嗯。
4: 膝盖下面稍微轻一点儿，
1: 嗯，
4: 啊，还有就是我的腿吧，特别凉，
1: 嗯，
4: 就你比如说一着凉啊、
1: 嗯，
4: 或者一吹冷风啊，
1: 嗯，
4: 直接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4: 啊，而且这个僵硬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啊，
1: 嗯、
4: 我常年怕冷，
1: 嗯，
4: 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这手脚就冰凉，
1: 嗯，
4: 捂不热，
1: 嗯，
4: 而且我的舌苔啊一直发白，
1: 嗯。
4: 啊，还有就是大便干，
1: 嗯，
4: 尿频尿急，
1: 嗯，
4: 根本憋不住尿，
1: 嗯，
4: 晚上起夜特别多，
1: 嗯，
4: 我基本上就这些情况，盛老师、
1: 嗯。好，你这是典型的阳虚体质，感受寒邪感受的太狠了、
4: 嗯，
1: 太严重了。你现在是一身之寒、
4: 嗯，
1: 所以说你才有这么明显的寒症的体现啊。这个腿沉、
4: 嗯、
1: 腿疼、腿没劲儿啊，这个主要是寒瘀。因为受寒，血脉闭阻，血管有个特性，就是遇热的时候它就扩张，遇凉它就收缩了，就跟咱们人也是一样。你看，一旦特别凉、特别冷的地方，就聚在一起了，勾勒在一起了，怕冻啊。那么阳虚体质的人就是这样，血管就收缩，那么血管的宽度、通透性就下降，那么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好。所以说你看腿就特别沉，腿就特别发紧。那么血液循环不好，这是其次，最关键是寒也入体了。这个寒就会影响血管的循环代谢，组织的一个营养供应。长时间这个滑膜，膝关节的这个滑膜半月板就容易在这个磨损过程当中得不到营养的供应，磨坏了。所以说膝关节你看就有点疼，它可能存在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了啊。你这个腿凉，风一吹就不行、
4: 嗯，
1: 那就是明显的寒症嘛。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
4: 嗯，
1: 把阳气提上去，把寒邪驱除了，很快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 啊，那盛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嗯、
4: 就是我这种情况，要是坚持用这个岐黄丹调理，
1: 嗯，
4: 大概多长时间，我这身体都差不多都能调好？
1: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调好一个周期，就半年。啊，你的问题很多，但是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原因，并没有那么严重。看是问题多，但没有那么严重，不复杂，好调。所以说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当然不是我到六个疗程我才有效果。其实你再用半个月、一个月，这个效果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4: 嗯，
1: 啊，明白了。
4: 嗯，
1: 你就按这个一个周期吧，六个疗程啊，去用药就行了。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啊，费用也不高。你想想，一盒。咱们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这优惠减免就125，是不是？
4: 嗯，
1: 那你再加上赠送的呢？
4: 行，那我听您的，我听盛老师您的方案，我都定这些。
1: 行，
4: 那这样我心里也都踏实了，也是，
1: 是调吧，放心吧，这个产品没问题，你调理体质这条路是没问题，产品对路了，效果没问题。啊，然后你按照我指导的去做了，你再把这个实操落地，那你最后收获就没问题。啊，这几样能保证你就请等收获健康就行了，啊，
4: 行，
1: 就说这么多啊，赶紧跟常委老师沟通吧，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就跟我们老师沟通，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来给你指导，保证你疗效啊，
4: 行行行行、
1: 啊、就这样，
4: 太感谢盛老师您了、
1: 啊、不客气、啊、
4: 我抓紧时间再订购去，那谢谢你啊，等他调理好身体再给你回报好消息、
1: 嗯、行
4: 啊，
1: 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同时祝你双节快乐、嗯、再见。
4: 好，谢谢，祝你新年双节快乐，谢谢宋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哎，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
5: 欢迎您。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你好。
1: 请讲吧，哪里的朋友？
5: 河南焦作。
1: 啊，河南焦作的，好。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您说吧。啊、
5: 嗯。我想跟我儿子咨询一下。
1: 想给儿子，多大了？
5: 十八九了。
1: 十八九岁了，出现什么问题了？
5: 脚上出了一个疣。
1: 疣是不是？这个脚上长这个疣了，是吧？
5: 对。
1: 长了多少啊？在哪个部位长的？
5: 一开始是一个，现在要出了好些。
1: 哪个脚啊？
5: 现在是两个脚都有。
1: 啊，两个脚上都有。
5: 对。
1: 啊，是在脚趾上还是脚底面上啊？
5: 脚面，脚底。
1: 啊，脚底板是不是啊？
5: 对，他还要出汗。
1: 还有出汗是吧？
5: 对，他便秘。
1: 嗯。
5: 不还吃蔬菜。
1: 啊，还有什么情况？
5: 哎呀，我了解的就这么多了。
1: 嗯，口苦不苦？口黄黄，不知道哈。
5: 啊，
1: 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呢，就属于他体内的湿热比较重，脚下汗多 啊，脚下汗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长期出汗 啊，容易便秘，便秘就是热，又湿又热，湿热的人。啊，容易长疣，这个疣可以长在脚上，也可以长在任何的一个私处部，阴暗潮湿的部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除湿热，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用点岐黄丹调理调理体质，然后呢，用这个外敷的，再买点这个龙胆泻肝丸一块配合着吃啊。
5: 龙胆泻肝丸。
1: 对，岐黄丹和龙胆泻肝丸配着吃。那个岐黄丹呢，得用三个月。岐黄丹啊。这次减免活动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把这个产品先订上啊。除此之外接着拿笔记、
5: 啊、我记不了呀，放我手机上吧，
1: 短信啊。
5: 啊，短信
1: 啊。我到时候把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啊。
5: 可以，那就这吧，
1: 就这样好吧。哎、
5: 啊、好
1: 哎，好嘞，好好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双节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五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6: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6: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6: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6: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6: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 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三盒。三，选购奇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奇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奇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奇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奇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奇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奇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6: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请问你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啊，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7: 盛老师啊，我听说这个奇黄丹的惠民福利下来了，还有赠品，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优惠幅度力度大，不敢相信了，是吧？
7: 我还真没想到，减免好几千了，并且呢还有赠送的。这个说实话，真的省太多了。普通的听众啊，也能够参加，真是太好了。
1: 这次就是我们普通大众想调理体质的惠民活动啊，双节来临之际，一盒优于市场125元，而且还有配赠，大家都能参加了。这不就是大家所希望的吗？是不是？
7: 嗯，
1: 好药用上了，健康有保障了，这才是应该实现的事
7: 儿。哦，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1: 嗯，
7: 你看我能不能提前报名？江苏的呢，是否可以给我早点发货啊？因为就是过两天吧，我们大儿一家呢，打算拉着我跟老伴儿要去云南那个闺女家。我呢就是担心，怕晚了以后呢收不到货。要是再给我弄没了，错过的这么好的优惠活动，那可就亏大了。
1: 啊，担心有这个需求是吧？
7: 嗯，
1: 没问题，只要定了，货源有了，第一时间给大家发。
7: 啊，这太好了。因为我就是觉得吧，要拿到货啊，我这个心里才踏实。
1: 是，
7: 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调理的还不错，
1: 已经在调理体质的了，是吧？
7: 对对对，
1: 啊，
7: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跟着他们出门啊，去走一走了。以前吧，特别的怕风怕凉，风一吹啊，我就头疼，压根儿就不敢出门。还有呢，一个就是我这个胃不好，胀得慌。家里买一点那个水果啊啥的，我都不敢吃。尤其是啊，亲戚一家人啊，就是坐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呢，我也吃不了多少，吃不下。他们呢，就是那些亲戚嘛，这些还以为我这是咋了，吃这么一丁点，是不是不高兴了？弄得大家呢挺扫兴的。
1: 是啊，
7: 他们理解不了，也就是说我这个胃胀、胃痛，反刷那个难受劲儿。因为我一吃油盐油腻的啊，那个凉的啊，肯定就拉肚子。
1: 是身体不行，不敢吃。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你这种现象，是咱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敢吃，吃了咱遭罪。
7: 真的是谁遭罪谁难受谁知道。哎呀，好在啊，我现在碰到了盛老师这档节目，这些问题吧，基本上都解决了。
1: 不错，
7: 我现在呢就是想到啊，也就是把我这个身体的活不好，我现在觉得少生点病啊比啥都强。
1: 有智慧，太棒了，太有智慧了，就是这样。你生病你得花多少钱？你平时养生保健不生病，有个好身体，你得节省多少钱？是不是？你得会算账。
7: 还真是。以前吧就是有点什么问题啊，就不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说实话也不舍得花钱。就这样慢慢慢的就把身体拖垮了。
1: 对了，你拖垮了，等待的是更高的费用，是不是更难调理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要在这个疾病发展的时候，刚刚产生的时候，轻的时候抓紧解决，在平时就应该多呵护自己。像你这种情况啊，用这个奇黄丹调理体质，调理的能这么好这么棒，这是说咱们选药选对了，这条路走对了啊。然后呢，适当的锻炼身体，慢跑。
7: 盛老师，我现在 就是感觉啊，我这个身体呢还是不够健康，
1: 嗯，
7: 容易累，腿呢也撑不直，也伸不直，
1: 嗯，
7: 我就觉得啊，我需要继续的调理下去，
1: 嗯，
7: 你看我这次打算就是订购28火，再给我8火的，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这不是6个疗程一个周期了吗？啊，没问题
7: 啊，
1: 这些已经够了，你剩下这个腿伸不直是你的筋。筋还有点短，筋要柔筋润筋啊，养筋，把筋呢撑开它。你用点这个舒筋通络汤啊，把这个方法用一用。
7: 哦，这个方法就是老师让配合的。
1: 哎，可以啊，你配合。

0: 个，剩下是干什么呢？做这个踢腿运动、甩腿运动啊，因为你甩腿的时候是不是抻筋呢？
1: 嗯，对，
0: 对不对？然后适当的压一压腿，筋长一寸，命长十年，这是有数的。所以说呢，你要去扩胸运动、甩腿运动、抻筋运动，一定经常锻炼，特别咱们老年人。然后拍打功一定进行，咱们用药用一个对路的药，有效的药调理身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的锻炼、我们的生活饮食、作息规律，这也不能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明白吗？
1: 嗯，明白了。
0: 我希望跟着咱们节目学习的、听我课的朋友，能够从方方面面真的做到，让自己身体真正达到一个健康矫健的一个水平。人家一听，跟盛老师学的，听这档课受益的，你看我们出去一比同龄人，我们就比别人健康，我们就比别人长寿，是不是？这才叫真正的收获啊！
1: 嗯，我明白了，只要这个身体吧向好的方向发展，
0: 哎，
1: 就不着急了。
0: 哎，对了啊，不着急，但是咱得做到哈。行，
1: 哦，
0: 你这样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剩下你就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把这个产品定下来就行了啊。有药了，第一时间给你发，是不是？咱就别耽搁，好不好？
1: 嗯嗯，好，好，好，
0: 行，
1: 谢谢盛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1: 哎，好嘞，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8条，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吸纳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信访接待中心等进驻，对接有关部门、群团组织，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分流、调处和会办，鼓励和支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心理服务、社会帮扶、公益服务等社会力量入驻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 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

0: 我们说了乾隆末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个大贪官的故事。这个大贪官就是和珅。
1: 出现了大贪官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皇帝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吏治了。
0: 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于是就洋洋得意起来。他把自己称作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了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
1: 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好多次了，要是皇帝听不了批评的话，那就会被小人钻了空子。
0: 有一次乾隆皇帝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乾隆皇帝十分的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啊。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都吓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侍卫在一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呐。乾隆皇帝侧过脸一看，见那个侍卫眉清目秀，态度镇静。他见了这个人之后心里头十分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把追问黄盖的事儿也给忘了。那年轻的侍卫回答说，自己的名字呢叫和珅。乾隆又问他的家庭情况，都读过哪些书，和珅呢也无不对答如流。
1: 一个小小的侍卫能在皇帝面前不怯场，这个和珅的确有过人之处。
0: 说起来呀，和珅的童年不太幸福，而且这个人的确很有本事。和珅的父亲是福建副都统常宝。
1: 等等等等，父亲叫常宝，儿子叫和珅，好神奇。
0: 和珅家呀是满族人，整红旗。和珅的父亲全名叫钮祜禄常宝，而和珅的本名呢叫钮祜禄善宝。和珅这个名字呀，实际上是他上学之后学堂里的先生给他起的学名。
1: 和珅不姓和，原来如此。
0: 话说和珅3岁的时候，妈妈给他生了个弟弟叫和林，可惜妈妈因为难产死去了，而父亲常宝也在和珅9岁的时候因病去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兄弟居然跑来争夺家产，所幸有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个偏房保护，和珅和林两兄弟才没有被赶出家门。和珅精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更通读4书5经，得老师吴醒亲吴醒兰的喜爱。乾隆33年，18岁的和珅娶了直隶总督冯英莲的孙女冯氏。
1: 没什么靠山的年轻人能娶到封疆大吏的孙女，可见年纪轻轻的和珅非常被人看好。
0: 这中间呢还有一段插曲。和珅的父亲在保定有1000多亩地，因为常年在福建做官呢，就把这片土地交给了一个叫赖武的好朋友照管。等常宝死后，这个赖武却变了脸，打算要霸占这些土地。和珅当然不肯忍下这口气了，于是写了状子告到了直隶总督那里。状子上不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还提到自己的祖辈曾经在当年后金打天下的时候就立下过汗马功劳。正是看到这张状子，冯英莲才被打动，把孙女儿嫁给了和珅。后来和珅参加科举，但是名落孙山，承袭了3等清车都尉，被授3等侍卫，挑选为补沾干处侍卫。乾隆38年，23岁的和珅由于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终于做了乾隆的仪仗队的侍从。
1: 果然被他等到了机会。
0: 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机

0: 灵的人，无论乾隆皇帝要他干什么，他把每一件事儿都能办得非常合乎皇帝的心意。乾隆皇帝爱听什么，和珅就尽说一些顺耳的话给他听。日子一久呢，乾隆皇帝就把和珅当成了亲信，和珅也就步步高升了。不出十年，他从一个侍卫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皇帝还把他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那权势更别提有多大了。后来乾隆皇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地落在了和珅的手里。
1: 想不到和珅竟然从一个小小的校尉起步，执掌了国家大权。
0: 和珅掌了大权以后，别的什么事儿也不管，只一门心思地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呢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皇帝也不查问，别人呢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1: 竟然敢动皇帝的贡品，和珅胆子真是不小啊。
0: 有一回，有个叫孙世义的大臣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他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看孙世义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孙世义说，哦，没什么，只是一只鼻烟壶。
1: 鼻烟壶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鼻烟壶啊。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中，打开了这么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头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地啧啧称赞。他舔着脸说，哎呦，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就把它送给我吧，怎么样啊？孙世义慌忙说，哎，这可不行啊，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就已经奏明圣上了呀。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世义手里这么一塞，冷笑着说，呵呵呵，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的寒酸相啊。
1: 这是献给皇帝的东西，而且已经奏明皇上了，确实没办法再给和珅了。
0: 不过和珅还有别的办法。第二天，孙世义把那只珍珠壶献给了乾隆皇帝。几天之后，他又碰见了和珅。只见和珅得意洋洋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了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相比啊。孙世义走过去一看，原来这就是他献给乾隆皇帝的那只珠壶。孙世义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了呢？一定是乾隆皇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了一番，这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1: 呀。竟然偷到皇帝头上来了，真是天大的胆子。
0: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地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呢，那自然就越来越难过了。
1: 朝廷里面既是这样的贪官污吏，百姓怎么能过得上好日子呢？
0: 乾隆皇帝在坐满60年皇帝之后，传位给了太子永琰。永琰即位，也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3年之后，乾隆一死，嘉庆皇帝马上就把和珅抓了起来，逼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
1: 抄家一定抄出来了不少好东西吧？
0: 和珅的豪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时候还是让大家大吃了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边记载着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和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啊。粗粗的估算一下，这些东西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了。后来听说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皇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1: 8亿两银子，这都是民脂民膏。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贪官和珅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的政治是多么的腐败。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内容呢？
0: 在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的腐败，地方官吏胡作非为，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去传教，他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呢，他被官府发现，官府把他流放到了甘肃。
1: 传教为什么会被抓呢？
0: 因为刘松可不只是传教那么简单呐，他们是以传教为手段反抗清朝的统治。刘松被流放之后，他的徒弟刘知协和宋知清逃到了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了贪官污吏的剥削，都十分渴望能够得到土地。他们听了这个宣传之后，就纷纷参加了白莲教。
1: 哦，原来他们想策划起义什么的，难怪朝廷要抓他们。
0: 参加白莲教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便命令各省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就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这次更是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的查问，不管你是不是白莲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呢，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是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便罗织罪状陷害百姓，有几千人都受到了株连。不论教徒还是没有入教的百姓，都被这些贪官污吏迫害得家破人亡。如此一来，他们更加的仇恨官府了。
1: 这些贪官污吏变着花样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真是可恨。
0: 白莲教首领刘知协到了襄阳之后，召集教徒开会讨论。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就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老百姓起义，并且他们还派出了许多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
1: 哼，政治黑暗，贪官横行， 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0: 公元1796年，也就是在嘉庆皇帝即位的那一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了起义。襄阳这个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叫麒麟，他原定在元宵灯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白莲教遭到了官府的袭击，麒麟和100多个同伴都被杀害了。
1: 唉，真是可惜啊，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
0: 麒麟的妻子叫王聪儿，这可是个传奇人物啊。
1: 啊，余生叔叔，快给大家讲讲。
0: 王聪儿人如其名，确实非常的聪明。他是湖北襄阳人，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他是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卖艺糊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话说有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阴差阳错结识了白莲教在当地的首领麒麟。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是越来越深，不久便结为了夫妻。麒麟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就和麒麟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出一个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4-5万人的起义军。王聪儿和其他的首领一起率领队伍，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
1: 起义军后继有人了，真是个好消息。
0: 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徒也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火焰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一些贫民流民都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嘉庆皇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他就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等的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去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却不懂得怎样打仗。
1: 这真是太可笑了，身为将军都不知道怎么打仗。
0: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也不正面迎战，他们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行动，一找到机会就袭击官军。王聪儿还把士兵分为许多的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是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1: 小股部队也有小股部队的优势，这种机动灵活是官军比不了的。
0: 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又在四川跟当地的起义军会师。嘉庆皇帝见官军屡屡围剿失败，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嘉庆皇帝把这些人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官方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的起义军。
1: 王聪儿的处境危险了，嘉庆帝都把他当成头号敌人了。
0: 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皇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他让皇帝命令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他们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当地人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呢，叫做坚壁清野。嘉庆皇帝下令各地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呢，果然越来越困难了。
1: 这个主意太恶毒了，起义军没饭吃还怎么打仗啊？
0: 后来清军又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了清军围攻，亲自带领20,000人马去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等到王聪儿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又率领着官军紧紧追击他们， 起义军后边有官军，前面又有民团的拦截，终于在云溪的三岔河这个地方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啊，这可怎么办呢？起义军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0: 很可惜的是，起义军这次啊没能够化险为夷，王从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了茅山的密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后，又围住了茅山。官兵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后最终失败。王从儿和姚之富眼看突围不成，就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了下去，英勇牺牲了。女英雄王从儿牺牲之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的功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也是元气大伤啊。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让官府知道百姓们不是好欺负的。
0: 嘉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民宁继位，也就是清宣宗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即位之后，清王朝就越来越衰落，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结束了268年的统治，也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帝制时代的结束。我们用了200多集的故事，大概梳理了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啊，有请小青仔和妙妙姐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吧。
1: 小朵会进行系统升级，过一段时间，小朵和云生叔叔继续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
0: 没错，我们后会有期。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能否加装尾翼，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乘用车加装尾翼后上道路行驶时，前后轴荷比例发生变化，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及制动安全性，私自加装尾翼属于非法改装行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1集，
5: 带好你的部队，时刻准备出发，仗啊是由你们打的。
6: 谢谢首长，我明白了。
7: 中午吃饭的时候，被扑火前线的战况熏染的战士们都沉不住气了，他们笔直地坐在餐桌前看着田村，谁也没有心思动筷子。看着眼前的战士们，田村不由得笑了。
6: 怎么，集体罢饭呢？
7: 战士们没有说话，却闪动着一双双充满焦灼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田村率先拿起了筷子。
6: 好，现在都吃饭，吃完了饭去理发，把头发通通剃掉，不理发的一旦命令下来，不准上前线救火。
7: 战士们听出田村话里有话，

0: 站在队列前的是大爷。一辆军用越野车飞快地从院外驶回来，急刹车之后，车门打开，师长柳廷鹤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径直地来到队列前，威严地扫视着眼前的部队。
1: 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祖国需要我们出战的时候了。我命令。
0: 随着柳廷鹤的声音，师部门前挺立的几百名官兵立刻来了一个整齐的立正。柳廷鹤表情严肃，他继续威严地扫视着肃立在他眼前的军人。
1: 所有部队依次跑步上车，立刻出发。
0: 随着柳廷鹤的一声令下，所有的官兵都快速地跳上了汽车。军车很快就发动了，一辆接着一辆，迅速地开出了军营。警通连的任务是掩护师医院，抢救扑火中遇难的伤员。其中的一个班被分配到石兰的抢救组，负责运送伤员。此时田村和石兰参加的扑火抢险战斗已经持续了两天两夜。山区的大火虽然不再蔓延，但整个山峦仍然是一片火海。
2: 喂，这里有没有伤员？这里有没有伤员？听到了请回答。
0: 石兰此时已经被火苗和浓烟熏烤得面目全非，当他再次钻入火海里寻找伤员的时候，猛然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已经和他的救护小组被分开了。
2: 喂，哪里有伤员？哪里有伤员？有人吗？请回答。
3: 同志，
0: 一个负伤的战士倒在地上，伸出手来。石兰看见了，赶紧奔了过去。
4: 同志，别着急，我们救你来了。
0: 石兰迅速地为战士做了包扎，并奋力地想把战士背在肩上。然而，这位战士太沉了，石兰也太累了。他几次费力想把战士背起来拖走，却还是没有办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4: 田村！
0: 他大声地喊起来，并不住地向田村摆手。正在寻找伤员的田村终于看到了他。很快地向石兰跑来。
3: 石兰，是你呀！
0: 看到田村，石兰感到由衷的兴奋。
4: 田村，是你啊！快来帮帮我！
0: 田村二话没说，跑过来用力地背起伤员，在石兰的托付下，快步地向集合地跑去。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已经把伤员安全地送到了集合地点。田村拿出军用水壶喝了口水，便将水壶递给了石兰。看着装束虽然不整却依旧一脸豪气的石兰，田村禁不住笑了。
3: 石兰，你像个真正的战士了。
4: 哼，什么叫像啊，我本来就是嘛。
0: 石兰说完，一脸骄傲地看着田村。石兰喝过了水，又把水壶还给了田村。
4: 好了，休息好了，我又要去战斗了。
0: 石兰说完，向田村挥挥手，转身向另一片火海奔去。

0: 石兰，小心点儿！知道啦。石兰的回答很快就被火声和风声吞没了。 下午时分，火势开始转弱。在火海的某一处，肩负采访任务的刘栋正胸前挂着照相机，奋力地用镜头在火海中记录下眼前这一幕幕的感人场面。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火头窜来，风助火势，瞬间便把刘栋卷入到了火海里。那一刻， 刘栋最先想到的是挂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机，他迅速地把上衣脱下，很快地便包住了已经发烫的照相机和采访本，然后奋力地爬到了附近的一棵树上，用力地擎起手里的包裹。大火迅速地蔓延着，燃烧着，很快便威胁到了刘栋的生命。 高举着照相机的刘栋感到了绝望，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危急时刻，正奔跑着寻找伤员的田村猛然发现了他。“刘栋，坚持住！”田村大喊了一声，立刻带着跟在他身后的两名战士向刘栋奔来。此刻，火苗已经燎到了刘栋的身体。
1: 那棵大树也开始摇摇欲倒。刘栋，别慌，停住了。谁知田村话音未落，那棵燃烧的大树便开始倾倒下来。抓着树干的刘栋立刻被摔得晕了过去。刘栋，刘栋，刘栋，火是田村的，你快醒醒，快醒醒啊！
2: 田村猛地抓住刘栋的肩头，用力地摇晃起来。在田村强力的晃动下，刘栋清醒了过来。
1: 田村，照相机。刘栋话没说完，便又昏了过去。刘栋，刘栋，刘栋，你挺住啊！你得挺住啊！
0: 田村叫着，背起刘栋，奋力地向火海外面冲去。
1: 刘栋，你要挺住，你千万要挺住，我会救你出去的，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田村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着，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救出刘栋。 忽然，一股浊浪向他扑来，跳动的火苗令他无处躲藏。田村只觉得眼前一黑，紧接着两只眼睛立刻感到了灼热的刺痛。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雾蒙蒙的，令他难以辨别方向。快，快！
1: 扶着我，你扶着我，
0: 连长，你眼睛怎么了？连长，我来背吧。别管我，你扶着我点儿，快点往前跑，跑！田村记不得他是怎么把刘栋救出来的，他只记得。 他把刘栋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以后，自己就跌倒了，而后眼前就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田村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耳边一直响着燃烧的火苗声和奋力的呐喊声。 随后，便是仿佛死去一般的昏睡。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田村终于醒来了，耳边能听到。

0: 鸟的叫声，可眼前却是一片的漆黑。
1: 哎，有人吗？我这是在哪儿啊？
2: 田连长，你醒过来啦？这是在医院里，咱们市的医院里。
1: 现在几点了？是晚上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
2: 哦，田连长，现在是下午，你已经昏睡两天了。我是护士小刘，你眼睛暂时失明了，我负责照顾你。
1: 失明了？我的眼睛怎么会失明呢？
2: 你的眼角膜被烧伤了，所以……
1: 不行，我的眼睛绝不能失明。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必须看见东西，我不能失明，我不能，绝不能。
0: 田村说着，用力地去撕扯缠在眼睛上的纱布，被护士小刘一把拽住了。
2: 田连长，医生已经为你做了处置，你千万不能撕啊，要不然你的眼睛就真可能再也看不见了。
0: 听了小刘的话，田村的手不再动了，他猛地抱住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田辽婶和杨佩佩赶到十三师看望田村，是在田村负伤住院的第二天。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田村还在昏睡着。已经了解了田村的伤情的杨佩佩，看着躺在床上的眼睛缠着纱布的田村，不禁心如刀绞。她无力地仰靠在丈夫田辽婶的肩头，痛楚地哭泣着。更令杨佩佩悲痛欲绝的是，儿媳妇石兰在这次扑火中不幸牺牲了。由于被大火烧得太严重，只能从残存的遗物上辨认出石兰的身份。
3: 首长，这是石兰同志的遗物，田村同志还在昏睡中，所以我们还没有告诉他。
0: 田辽婶用颤抖的手接过石兰的遗物，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石兰和田村结婚只有四个月，还没来得及以儿媳妇的身份回家看一看，就匆匆地走了。田辽婶不禁感到心如刀绞，而此刻在他的身边，杨佩佩抚摸着石兰留下的东西，禁不住肝肠寸断。
4: 石兰，妈的好媳妇，你还没跟田村热乎透呢，就这么走了，让妈可咋跟田村

0: 把田辽沈的眼泪也给哭了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扶起杨佩佩带着石兰的遗物，慢慢地向外走去。远处夕阳正红，一辆辆军车鱼贯地驶进了十三师军营大院，宣告着松陵山区扑火抢险行动以胜利告终。在田村清醒过来不久，田辽沈和杨佩佩返回了医院。在田辽沈和杨佩佩还没有来到病床前的时候，被纱布蒙着眼睛的田村就说话了：“
1: 爸妈，是你们吗？我听到你们脚步声了。”
0: 看见儿子醒过来了，田辽沈和杨佩佩高兴地走了过来。
2: 儿子，你醒了，还哪儿不舒服啊？啊，你跟妈说，妈让大夫再给你检查检查。
1: 妈，我哪儿都没事儿，就是眼睛。妈，你问过医生没有？我的眼睛怎么了？我还能不能看见东西了？妈，我是军人呢，我不能没有眼睛啊。
3: 孩子啊，你也别着急，你眼睛的情况呢，你妈已经跟院长说过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啊，让你妈慢慢跟你说吧。
2: 儿子，你的眼角膜受到了破坏，要想彻底复明啊，就得尽快找个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眼下部队正想办法呢，你呀、啊，你千万别着急啊。
1: 妈，你告诉我，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的话，那我的眼睛是不是就……
2: 不，儿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有妈在，有你爸在，还有部队在，大家伙儿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儿子，妈向你保证，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妈都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你放心吧，啊！
0: 杨佩佩的话令田村悬着的心渐渐地放了下来。田辽沈趁机走了过来，拍了拍田村的肩膀：“
3: 孩子，你妈已经向你保证了，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眼下，你的任务就是努力配合医生，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出院。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听话。”
0: 听了父母的话，田村像是吃了定心丸，他使劲儿地点点头：“
1: 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配合治疗。”
0: 田村说着便仰靠在床头上。
1: 哦，爸妈，你们看见石兰没有？不知道他参加救火是不是该回来了。
0: 听了田村的话，田辽沈和杨佩佩忍不住对望了一眼。田辽沈示意杨佩佩先说，可杨佩佩摇摇头却不肯说。田辽沈没办法了，他只好先说了：“
3: 田村呐、啊，有一件事儿，爸爸妈妈不能不告诉你。石兰在这次救火中已经牺牲了。”“
1: 什么？”
0: 田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1: 怎么可能？我跟石兰在火场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们俩还一起救起了一个伤员，
4: 他怎么可能牺牲呢？不可能，一定是被人搞错了，他不可能牺牲的。
3: 田村，
4: 田村，
3: 孩子，你冷静点儿。干部科已经做了认真的核实，石兰确实是牺牲了。
0: 田辽沈说完，忍不住背过脸去。田村张着颤抖的嘴唇，不停地叨念着：“
4: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杨佩佩此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二集，
5: 石兰在这次救火中已经牺牲了。
6: 什么？
7: 田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6: 怎么可能？我跟石兰在火场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们俩还一起救起了一个伤员，他怎么可能牺牲呢？不可能，一定是被人搞错了，他不可能牺牲的。
5: 田村，孩子，你冷静点，干部可已经做了认真的核实，石兰确实是牺牲了。
7: 田辽沈说完，忍不住背过脸去。田村张着颤抖的嘴唇，不停地叨念着：“
6: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7: 杨佩佩此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8: 孩子，这是真的。我和你爸刚从师部干部科回来。”这是石兰的遗物，石兰。

0: 抚摸着石兰留下的遗物，田村的手颤抖了。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火场那么大，人又那么多，一定是搞错了。我要去找石兰，我要去找石兰，石兰，石兰，石兰！
0: 田村说着就要往床下跳，田辽沈赶紧按住了他。
1: 田村，你要冷静。你是一个军人，石兰也是军人，是军人就要上战场，就要流血牺牲。石兰是个好孩子，好军人，你喜欢他，我和你妈也舍不得他。可是石兰确实牺牲了，这是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田村，你必须顶住，就像在战斗中你不能退却那样，你必须顶住，这才是一个好军人。
0: 悲痛欲绝的田村此刻再也忍不住了。
1: 爸，爸！
0: 他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1: 爸，我是个军人，可我舍不得石兰，我舍不得石兰，爸，
0: 田村哭的是那样的伤心，他扑在父亲的怀里，不停地颤抖着。杨佩佩此时早已经泪流满面，田辽沈也被儿子哭得流下泪来。田村哭了好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
2: 爸，妈，石兰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开？我想去送送她。
1: 石兰的追悼会明天开，我、你妈，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去送送她。
0: 田村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坚毅。参加完石兰的追悼会以后，田辽沈因为工作需要先回去了。杨佩佩因为田村的情绪还不算稳定，便跟医院请了假，留下来照顾田村。石兰的相片镶在小小的镜框里，放在田村的床头。眼睛上缠着纱布的田村躺在床上，却整日里不说一句话。
3: 儿子，吃块苹果吧，啊，来，妈给你削。
0: 杨佩佩尽力地想让儿子说点什么，可田村却总是摇着头。桌子上放着刘栋来看他的时候带来的鸡汤，至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一口也没有动过。
3: 儿子，你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要不你说点什么啊，儿子，你不能总这么憋着呀。
0: 望着一言不发的田村，杨佩佩又禁不住流下了泪。可田村还是什么也不说，就那样静静地躺着。又过了一会儿，田村终于说话了。
2: 妈，捐献眼角膜的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你别着急，大家都在想办法，会找到的。
0: 田村听罢叹了口气。

0: 要选择患者眼伤恢复的最佳时期。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就不适合做手术了。我是担心。
1: 儿子，你别担心，有妈呢，不会耽误你眼睛治疗的。
2: 田村听了，嘴角边露出了勉强的笑。
0: 妈，我知道寻找合适的眼角膜挺难的，可是我是个军人，我不能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1: 儿子，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别担心，千万别担心，妈会为你想办法的，你相信妈。
2: 田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杨佩佩的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下午，田村睡着了。满怀焦虑的杨佩佩又一次敲开了十三师医院院长的门。
3: 哦，杨主任呢？是你啊，快请坐。
2: 杨佩佩苦笑了一下，点点头，坐了下来。
1: 院长，我就是来问问，给田村找眼角膜的事情怎么样了？
2: 院长听罢，叹了口气。
3: 啊，这所有方便联系的医院，我们都联系过了，目前还没有结果。主要是愿意捐献眼角膜的人实在太少了。前两天啊，市第一医院有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这本来和患者家属都已经谈好了，他们也同意病人死后可以捐献眼角膜的。哎，可是第二天患者突然病逝，这病人的家属不满意，要追究医院的责任。哎，这样啊，患者捐献眼角膜的事儿也就泡汤了。
2: 院长说到这儿，抱歉地笑了笑。
3: 杨主任呢，我们尽了力了，这种事儿只能碰不能急，我们会想办法的。您呢也劝劝田村，不要太着急。
2: 听了院长的话，杨佩佩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1: 院长，我只是担心万一拖过了田村移植眼角膜的最佳时期，那田村……
2: 杨佩佩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院长理解的点点头。
3: 杨主任，您别担心，我会全力以赴想办法的。
1: 哦，院长，我还要麻烦您一件事。
3: 哦，你说吧。
1: 没有找到眼角膜的事情，您不要让田村知道，我担心这件事会对田村打击太大，他会受不了的。
3: 哦，杨主任，这您放心，我们会保密的。
2: 离开院长室，杨佩佩走到医院的角落里哭了好一会儿。渐渐的，他突然有了一个办法。他又想了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医院值班室里，表情坚毅的杨佩佩拨通了田辽婶的电话。
1: 老田，我有一个决定。
4: 什么决定？
1: 我想把我的一只眼角膜移植给田村。
4: 什么？
2: 握着话筒的田辽婶一听就傻了。
4: 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合适的眼角膜很难找，如果过了最佳的移植时间，那田村的眼睛很可能就……
2: 田辽婶握着话筒半天没说话。
4: 小杨，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失去了一只眼睛，将给你今后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便？
1: 想过。
4: 还有，你是一个军人，
5: 而且现在还在服役期间。你的眼睛不属于你自己，如果你下了这个决心，那也得得到组织的批准。
1: 我知道。
5: 可万一组织上不批准呢？
1: 那我就……
5: 小杨，如果你没得到组织的批准就这样做了，那可是违反部队纪律的。
1: 老田，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眼睛毁了前程，毁了他后半生啊。
2: 杨佩佩的话令田辽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田辽沈对着话筒叮嘱杨佩佩：
5: 我们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听到了没有？
1: 我听你的。可是老田，万一咱们儿子……
5: 好了，行了，如果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尊重你的选择。
1: 老田，谢谢你。
2: 杨佩佩含着感激的泪水放下电话，走出了值班室。然而杨佩佩没有想到，她刚刚走出值班室，正在向田村住的病房走去的时候，却被已经换完眼药正从处置室里走出来的王桂香给看到了。王桂香愣了，随后他又尾随着杨佩佩紧走了几步，这才张大了惊愕的嘴，站住了脚。陪同王桂香一起来看眼病的柳三环此时不免有些惊愕：
6: 大娘，您怎么了？
2: 王桂香赶紧指了指杨佩佩远去的背影：
7: 三环，那个人是谁啊？
6: 啊，您是说军医院的杨主任呢？她是田村的妈妈，是来看田村的。
7: 看田村？她叫什么名字？
6: 她叫杨佩佩。
7: 杨佩佩？
2: 王桂香猛地一个惊醒。
7: 那她丈夫是不是部队的团长，叫田辽沈？
6: 对呀，是叫田辽沈。不过呀，田村的爸爸现在不是团长，已经是我们军的副军长了。
7: 田辽沈，田村。
2: 王桂香呆呆地叨念着，此刻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7: 怎么会这么巧？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田村是我儿子，是杜的同胞弟弟，他们竟然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
2: 王桂香想到这儿，眼睛里不禁涌上了幸福和心酸的泪水。
6: 大娘，您怎么了？
2: 看着王桂香一副失神的样子，柳三环禁不住关切地问：
7: 没什么，眼睛花了，咱们快走吧。
2: 王桂香说着，慌慌忙忙地跟着柳三环离开了医院。傍晚，刘栋下班以后来。

0: 再说现在也晚了，医院都该下班了。
1: 不，妈不是去看病，妈去看一个人。
0: 看谁？
1: 妈想去看看田村。

0: 我们就是去了也见不到田村。如果您一定要见呀，那要经过值班院长的批准。
1: 那我们就去找院长，咱们跟院长好好说说，求求他。
2: 王桂香拉着刘栋的胳膊仍然坚持着，刘栋实在被母亲

0: 你知道妈急着要去看的人是谁吗？
1: 不就是景通连代理连长田村呢？
2: 刘栋说完，不解地看着母亲。王桂香望着刘栋，苦笑着摇摇头。
0: 栋，妈一直没跟你哥说，没跟你姐说，也没跟你说。妈在生你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一个是你的同胞弟弟，也就是现在的田村。
1: 什么？妈，你说什么？
2: 刘栋惊愕地望着母亲，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那个25年前的秘密，是压在母亲心头的，永远不能割舍，又不忍心提起的记忆。当刘栋听母亲讲完那段难忘的往事，不禁心潮起伏，好半天缄默不语。
1: 真没想到，田村竟然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同胞兄弟呀！我有个哥哥，如今又有了一个这么好

0: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此刻道出了心中苦水的王桂香反而变得平静了。
2: 冬儿，这件事妈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你可千万不能跟田村说去。田军长和杨主任收养田村这么多年，人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今你弟弟成长得这么好，那是咱们刘家的福气，也是田军长那两口子的功绩呀。现在这秘密你弟弟还不知道，咱可不能给人家捅破了，做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你知道吗？
0: 妈，我知道。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

0: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3集。
5: 这件事妈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你可千万不能跟田村说去。田军长和杨主任收养田村这么多年，人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今你弟弟成长得这么好，那是咱们刘家的福气，也是田军长那两口子的功绩呀。现在这秘密你弟弟还不知道，咱可不能给人家捅破了，做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你知道吗？
6: 妈，我知道。
7: 刘栋望着母亲，郑重地点点头。王桂香想了想，又问刘栋：“
5: 栋，田村的伤势咋样了？啥时候能出院啊？”
6: 医生说，还得治疗一些日子。
5: 还得治些日子？上次你领我去看他的时候，不是说治一些日子就会好吗？怎么还要住院呢？
7: 刘栋迟疑了一下，告诉母亲：“
6: 妈，田村的眼睛受了重伤，需要换眼角膜，否则很可能会失明的。”
7: 王桂香听完一下子愣住，
5: 什么？那么厉害？那眼睛的什么膜找到没有啊？
6: 还没有，眼角膜是很难找到的，需要有人愿意捐献才行。
5: 那还等啥呀？用妈的行不？
7: 刘栋望着母亲犹豫了一下，
6: 用您的倒也行，就是
5: 这是什么呀？
6: 只是如果用了您的眼角膜，那您的眼睛就会失明的，所以
5: 嗨，妈都这个岁数了，啥也不干，尽靠你们养着，还留着这两只好眼睛干啥呀？行了，啥也别说了，明天妈就跟你去医院，就用我的了。
7: 刘栋看着母亲，深受感动。
6: 妈，您为我们几个儿女已经操碎了心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您为我们费心了。田村的事情，部队正在想办法，我也会想办法的。妈，田村弟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短暂的时间内找不到眼角膜，我就把我的一只……
5: 不行，那可不行，你和田村谁的眼睛也不能受伤，就用妈的，你们谁的都不能用。明天，明天你就领妈去医院，就这么定了。
7: 刘栋终究拗不过母亲，第二天只好领着母亲去了医院。院长听说王桂香是自愿来捐献眼角膜的，自然高兴万分。可是对王桂香的眼睛做过事先检查之后，却发现王桂香的眼角膜并不符合再生移植的条件。王桂香为儿子田村治眼睛的想法一下子落了空。回到招待所以后，王桂香立刻上了火。
5: 栋，你说咋办呢？你弟弟田村的眼睛可咋办呢？你说我这当妈的咋就这么没用呢？
7: 王桂香的眼里流露出失望和渴望。刘栋看得出来，那关切的神情是只有从心底里关爱自己儿女的母亲才有的。刘栋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抚弄着母亲已经开始灰白的头发。
6: 妈，您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弟弟的眼睛一定会治好的啊。
7: 此时的刘栋已经下定决心，他要为弟弟田村献出自己的眼角膜。为了这个决定，第二天刘栋特意找了柳三环。
6: 三环，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7: 柳三环见刘栋的表情异常严肃，不免有些惊愕。
8: 什么事儿啊？表情这么严肃。
7: 刘栋看着表情同样严肃的柳三环，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6: 三环，假如我要求转业，你会怎么看我？
7: 柳三环被刘栋突然提出的问题镇住了，他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刘栋。
8: 你说啥？我不明白。
6: 我是说，如果我主动要求转业，你不会认为我这个人很没用吧？
7: 柳三环见刘栋说话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不免有些急了。
8: 刘栋，你说什么呢？你疯了？
7: 刘栋深沉地摇摇头。
6: 三环，我没有疯，我刚才的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三环，自从田村的眼睛被烧伤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每当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就感到不安和愧疚。田村是为了救我才烧伤了眼睛，一场大火又夺去了石兰的生命。田村生命中两个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如果我再不能帮田村治好眼睛，我就无法面对他。这种不安和愧疚我会带一辈子，所以我想为田村献出我一只眼角膜。
7: 柳三环明白了，他不禁为刘栋的高尚的情怀感到欣慰。
8: 我理解，可是 可是你也不至于转业呀。你要知道，转业对你，对你的家里意味着什么吗？
7: 刘栋深深地叹了口气，点点头。
6: 我知道，为了我参军，我妈、我哥、我姐几乎都付出了所有的一切。我这几年之所以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因为我而骄傲，不要因为我而失望。所以我把这身军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可是现在，如果能治好田村的眼睛，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部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所以我的转业，只有我转业了，我才有权利为我弟弟捐献出我的眼角膜。手术以后，我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所以我今天要和你商量，我不想拖累你。
8: 刘栋，你别说了。
7: 一股难以言状的泪水从柳三环的眼里涌了出来，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也很欣慰。
8: 刘栋，你什么也别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我不能答应你离开我。在我生命最困难的时候，是你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让我重新站了起来。现在你遇到了困难，我怎么能抛开你不管呢？刘栋，你要做什么，那是你的权利，我没有理由阻止你。可是爱你，爱你是我的权利，你没有理由阻止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只要你记住，无论你走到哪儿，我柳三环都跟着你。
7: 柳三环说完，感伤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刘栋没有再说话，他激动地拉过柳三环的手，使劲地攥了攥，转身走。

0: 就是和你商量我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的事。
1: 院长听了杨佩佩的话不觉愣住。
2: 杨主任，我看还是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到最后的时候。
0: 院长，不要再等了，多等一天就多一分移植失败的危险。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理所应当。
2: 我理解，我理解。可是这件事情您是不是在跟田副军长商量商量？
1: 杨佩佩望着院长笑了。
0: 不用再商量，我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的转业报告就是老田帮我递上去的。
1: 院长听杨佩佩这样说也不好再劝了，只好点点头，将一张申请表递给了杨佩佩。
2: 那这样吧，您先填张表吧，我们呢还得做一些例行的检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
1: 杨佩佩点点头，接过了申请表。
0: 谢谢，谢谢。
1: 再说，当田村得知医院很快就要为自己做角膜移植手术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他就早早地起来了，在护士的帮助下做完了洗漱，便在母亲的搀扶下来到了窗口前。
3: 妈，你看今天的空气多新鲜呢，一定是个好天气。
1: 看见儿子恢复了对生活的渴望，杨佩佩感到无比的欣慰。
0: 儿子，等做了移植手术，你很快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到那时候，你又可以来到操场上，带领你的士兵进行操练了。
3: 妈，如果手术及时的话呀，我就还来得及带着我的兵去参加军区的军事比赛。那时候，我一定加倍努力，为我们师拿回好成绩。
1: 田村说着伸出了胳膊，用力地做出了一个伸展运动。
2: 一二三四。
1: 杨佩佩看见以后禁不住兴奋地笑了。然而令杨佩佩没有想到的是，中午午觉之后，事情却发生了令杨佩佩和院长都没有想到的逆转。原来田村午睡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两位护士关于杨佩佩为田村捐献眼角膜的悄悄话。这就是刚刚坠入幸福和希望之中的田村再也无法平静。当母亲再次进来的时候，田村紧紧地抓住了母亲的手。
3: 妈，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为我捐献的眼角膜？是不是你？
1: 杨佩佩被田村这突然的激动给搞懵了。
0: 儿子，你别着急，你沉住气，告诉妈妈，你到底听到什么了？
1: 田村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却抓着母亲的手继续问她：“
3: 妈，你从来都不对我撒谎的，对不对？”
0: 是的，田村，妈妈从来不对你撒谎。
3: 好，那你告诉我，给我捐眼角膜的人是谁？
1: 杨佩佩看着田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为他已经答应儿子是从来不对他撒谎的。
0: 儿子，你听妈说，这件事情啊有点复杂，所以……
3: 妈，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只想知道，已经答应给我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

0: 应过我的，对我说实话。
1: 杨佩佩犹豫了一下，只好如实地回答了田村的问话。
2: 儿子，你知道眼角膜移植术不能错过最佳的手术期，否则越是拖延啊，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现在医院已经想了好多办法，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眼角膜，而你的手术期啊也不能再拖了。所以呀，我和你爸爸商量，决定由我。
1: 杨佩佩说到这儿，田村已经不能再听下去了。
0: 妈，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
2: 田村，你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也是你的好母亲，所以为了你，妈妈什么都可以做。好儿子，听妈的话，为你做手术的专家明天就来了，你一定得好好配合，等你的眼睛治好了，那妈妈……
0: 不，我不需要。
2: 儿子，你千万不要任性。
0: 我说了，我不需要。
2: 田村，你听我说。
0: 妈，您听说过一个好儿子为了自己重见光明而不惜让自己的母亲失去光明的事情吗？
1: 杨佩佩愣住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儿子。
2: 田村，这是两码事儿。
0: 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码事儿。
2: 田村，你听我说呀。
0: 妈，我说过了，您什么都不要说，您的眼角膜我死都不要。
2: 田村，你咋这么犟呢？
1: 杨佩佩被儿子的执拗给急哭了。
2: 田村，你还小，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可是妈妈已经老了，妈妈把一只眼角膜捐给你，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而你就可以重见光明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你为什么就不要呢？田村呐，你再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妈妈跟你更亲？还有谁比妈妈眼睛更适合你呀？乖儿子，你听话啊，你快听妈妈的话啊。
1: 可无论杨佩佩怎样劝说，田村回答母亲的却还是一句话。
0: 妈，您别再白费心思了，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就是不能要。
1: 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儿子，杨佩佩无计可施了，她抱住儿子的脑袋，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天尊，你咋这么不听话？你咋跟你爸一样这么倔呢？
1: 田村把头伏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了母亲。
0: 妈，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四集，
6: 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儿子，杨佩佩无计可施了。他抱住儿子的脑袋，忍不住哭了起来。
7: 天尊，你咋这么不听话？你咋跟你爸一样这么倔呢？
6: 田村把头扶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了母亲。
4: 妈，因为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所以我就应该像我爸一样。如果这件事情换成了是我爸，你想我爸会怎么做？
6: 杨佩佩无法再说什么了，她感动地拥抱着儿子，眼泪一颗颗地落在田村的头发上。过了一会儿，田村轻声地说话了：“
4: 妈，我身上的伤已经好了，您陪我回家吧，回我自己的家。”那里是我和石兰生活过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眼石兰。
7: 妈，这就去跟院长说。妈，答应你。
6: 田村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和石兰曾经朝夕相处的小屋。田村慢慢地移动着脚步，细细地抚摸着房子里的每一处。在这里，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石兰的身影，嗅到石兰的气息。
4: 妈，您先回去休息吧，我想和石兰单独待会儿。
6: 杨佩佩看着田村明显消瘦的面颊，清晰地体会到儿子此时的心境，他叹了口气，迟疑地看着田村：“
7: 儿子，你一个人行吗？”“
4: 行，我一个人行。”
6: 田村回答着，慢慢地向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去。屋子里传出了关门声，那是母亲离去的声音。田村摸到书桌前，从书桌上拿起一架熟悉的镜框， 镜框里镶着他和石兰结婚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上青春洋溢的石兰显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田村拿起镜框，轻轻地贴在脸上，长久无语。不知过了多久，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田村以为是母亲回来了，便轻轻地回了一句：“
4: 门没关。”
6: 门开了，却没有人回答。随即便传来轻轻的脚步声。田村转过耳朵，仔细地分辨着。过了一会儿，他微微地笑了：“
4: 小小，是你吗？”
6: 对方没有回答，脚步声却停止了。
4: 小小，是你，我听出你的声音了。
6: 田村有些着急，赶紧奔了过去。谁知他的腿不小心碰到了眼前的椅子上，他身体一个前倾，险些摔倒了。
7: 哥，
6: 苏小小一声大叫奔了过来，死死地抓住了田村。
7: 哥，
6: 眼泪从苏小小的眼里喷泉一般的涌了出来。
7: 你负伤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为什么？
6: 田村伸出手来，轻轻地擦去苏小小脸上的泪花。
4: 小小，别哭，你哭啊就不好看了。小小，你怎么来的？谁告诉你的？
7: 是刘栋哥，刘栋哥告诉我的。
4: 刘栋，刘栋到你那儿去了？
7: 嗯，刘栋哥说你负伤了，他还告诉我说石兰姐姐牺牲了，你现在很需要。还需要人照顾，所以我就来了。
6: 听了小小的话，田村感到很温暖，可是他还是拦住了小小。
4: 小小，不用，这一切我自己慢慢都会做的。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将来很可能就真的永远都看不见了。小小，你已经看到我了，我挺好的，我能应付的。你在我这里吃过饭，你就走吧。
6: 小小看着眼前这个急需要人来照顾的田村，不禁急了。
7: 田村哥，你别撵我走。石兰姐不在了，可还有我呢，你需要人来照顾你。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这次来了就不走了，我要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6: 苏小小的话把田村给说愣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姑娘竟然还会这样执着地爱着他，甚至会在这种时候以身相许，他不免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4: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啊，我不能连累他一辈子。小小，你还是回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大娘眼睛不好，她需要你，她需要你照顾。
7: 天村哥，你需要我，你需要我来照顾。我娘那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有邻居的李婶帮忙先照看着。我这次来是跟我娘事先商量的，是我娘让我来照顾你的。
6: 田村被苏小小的话深深地感动了。两代人为了他这个普通的军人竟做出这样的付出，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感才能回报他们。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感到了某种愧疚。
4: 小小，我曾经伤害过你，今后也可能无法报答你和大娘。现在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田村了，我是一个废人。
7: 不，田村哥，不许你这样说。
6: 苏小小说着禁不住抱着田村哭了。
7: 田村哥，你还是以前的你，我也还是以前的苏小小，只要你愿意不嫌弃我，我会甘心情愿照顾你一辈子的。
4: 小小，
6: 田村也禁不住搂住了苏小小。
4: 小小，我曾经无意间伤害过你的感情，原谅我。
6: 苏小小听了，立刻伸出手去捂住了田村的嘴。
7: 哥，你不能这样说，你有你的选择，你没有错。现在，就是现在，我还会尊重你的选择的。田村哥，我已经想过了，万一哪一天你的眼睛治好了，我就离开你，我还会回到我的家乡去照顾我娘的。
6: 田村禁不住再一次紧紧地搂住了苏小小。
4: 小小，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
7: 不，田村哥，你别谢我，我的命都是你给的，我愿意为你做出一切。
4: 小小，
7: 哥。
6: 苏小小再一次投入到田村。

0: 村的怀里，他觉得田村的臂膀很结实，他愿意依靠他一辈子。单说刘栋从苏小小家里出来以后，便去了哥哥刘树所住的监狱。他这次去并不单纯为了探望哥哥，而是要和哥哥商量一件事，那就是他准备转业的事。因为哥哥为他付出了太多，这件事必须先征得哥哥的同意。
1: 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谁知他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哥哥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2: 转业？为什么？
1: 哥，我要给田村捐献眼角膜。
2: 田村？就是上次搞外调来过咱们家的那个田村？
1: 是。
2: 他咋的了？
1: 田村在不久前抢救山火时为了救我被烧伤了眼睛，他现在急需一个健康人的眼角膜，否则他会瞎的。
0: 刘树听到这儿，望着刘栋愣住了。
2: 你捐眼角膜就是为了救他？
0: 刘栋点了点头。刘树不说话了，他想了一会儿又问刘栋，
2: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刘栋摇了摇头，刘树再不说话了。
1: 哥，还有一件事情，咱妈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这次麻雀部队看见了田村的母亲才告诉了我。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哥，田村和我是同胞兄弟，小时候咱爹妈养不活我和田村两个人，所以就偷偷的把田村送了人。哥，田村可是咱们亲兄弟啊，他为了救我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是他哥哥能看着不管吗？
0: 听了刘栋的话，刘树的脸上显出了喜色。
2: 栋，这么说咱们家又多了一个亲兄弟，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可以多一个帮手了。咱妈压在心里的病也就彻底的没了。栋，你不能离开部队，田村也不能离开部队，你们两个既然都是哥的亲兄弟，那就都留在部队上。哎，申请转业的报告呢你也别交了，这事儿哥有办法，交给哥来办啊。
1: 哥，你现在在这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2: 栋，哥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行了，你别管了，你就听哥的吧，这事儿交给哥了，就这样吧。
0: 刘树说着站起身要走，刘栋叫住了他。
1: 哥，你为我们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了，我们再也不能给你添麻烦了。哥，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也要办。
0: 谁知刘栋话音刚落，刘树被气得已经浑身哆嗦起来。
2: 刘栋，你要是不听哥的话，你就再也不是我弟弟，你也就别管我叫哥了。
0: 刘栋被刘树的暴怒镇住了，他不由得无力地看着哥哥。
1: 哥，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
2: 不，哥不听你说。
0: 刘树的态度果断而坚定。
2: 栋，你要还认我这个哥哥，你就听哥把话说完。是，你说的对，这些年哥把该付出的全都付出了，可是啊，哥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你，为了爸。

0: 也为了咱这个家，更是为了哥哥自己。你知道吗？哥看到你进步，看到咱妈高兴，哥的心里边啊，真的就有说不出的痛快。为了这，哥就是做再多也值了。可是刘董，你如果转业了，那哥以前做的不都白做了吗？就连哥蹲的这大狱，那不白蹲了吗？啊，你还不如让哥现在就死了算了。
1: 刘栋被哥哥的话震撼了。严格地说，在他做出转业的决定之前，他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也从来没有像哥哥那样想，他只想到过怎样向哥哥报恩，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哥哥的感受。哥哥把一切付出都看成了幸福，面对这样的哥哥，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0: 哥，
1: 刘栋再一次流下泪来，他真想跑到一边去大哭一场，为了田村，也为了哥哥。
0: 哥，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1: 刘树笑，笑得很开心，很满足。
0: 嗯，好，哥等着，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叫上田村啊，你们俩一起来看看哥。到时间了，爹，走吧，哥也得回去了。哎呀，快走吧，走吧。
1: 刘栋今生也不会忘记，哥哥在走到门口时转过头来，留给他的那个饱含欣慰的笑。几天以后，田村被院长叫回了医院，准备进行眼角膜移植的手术。消息的突然，令田村的妈妈杨佩佩都感到了吃惊。
2: 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田村移植眼角膜的事儿，突然就有了眉目了呢？
1: 院长看着杨佩佩，禁不住舒心地笑了。
3: 啊，杨主任，这件事情呢，我也感到很突然。这是一位正在监狱里服役的犯人，他知道后主动请监狱方面和医院联络，自愿要求捐献眼角膜的。我们在监狱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已经为这位志愿者做了体检，这体检的结果呢一切正常，之后我们才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决定给田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1: 听了院长的介绍，杨佩佩感到很激动。
2: 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位捐献眼角膜的好心人，他叫什么名字？作为田村的母亲，我得代表全家人去谢谢他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家庭名下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能否办理商转公业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家庭名下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无法办理商转公业务。贷款申请人家庭名下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时，不受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限制，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五年以下含五年和五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1%和2.6%。本通知自2026年8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商转公贷款仅限纯商业住房贷款转为纯公积金贷款，转贷前或转贷后均不能为组合贷款。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每年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9: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10: 笑林嘛，
9: 他们大家
10: 他呀，笑林，
9: 哎哎，
10: 你这瞎说什么呢？
9: 怎么叫瞎说呀？
10: 啊，
9: 我这儿播音呢。
10: 哦，你还会播音呢？
9: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10: 是吗？
9: 嘻嘻嘻嘻嘻
10: 嘻。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10: 你瞧你这老师。
9: 孝林广播电台。
10: 好，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儿啊？这是
9: 刚才最后一响，
10: 嗯，
9: 是本地时间8点。

0: 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呵，
1: 你跟没说一样。
0: 明天
1: 什么天儿？
0: 还不知道。
1: 后天
0: 到时候再说。
1: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0: 风向啊，偏东转偏南。
1: 哦，南方。
0: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1: 他这儿刮旋风呢。
0: 风力一二级。嗯。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1: 孩子媒婆，
0: 孝林广播电台
1: 哪有你这台呀？
0: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1: 根本没人知道。
0: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1: 就你一个人？
0: 对，
1: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0: 你想听谁的声音？
1: 我想听的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0: 行，
1: 葛兰林，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0: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0: 他们不上这儿来。
1: 这位蒙氏，
0: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0: 没有没有，
1: 去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0: 是
1: 这是夏青同志，
0: 哎呦，
1: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着？
0: 他们都来了，
1: 今天都来了。
0: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1: 回来。你干嘛走啊？
0: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1: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0: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 不，没事，大家都爱听，
0: 没
1: 学的。
0: 您没人爱听，
1: 我爱听，
0: 没人爱听。
1: 爱听，爱听。
0: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 我说谁，你学谁？
0: 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哦，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呢。啊，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啊，这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这？
1: 这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啊，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1: 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0: 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
1: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
0: 啊，
1: 什么词儿来着？
0: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嗨、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
0: 嗯，
1: 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啊，注意啊。嗯，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你鼓什么掌啊？
1: 不是我带个头啊，
0: 就带这头啊。
1: 告诉你
0: 啊，
1: 我的播音艺术啊，
0: 嗯，
1: 说句成语啊，
0: 怎么形容？
1: 有两把刷子。
0: 嗨，这是成语吗？
1: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0: 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叫话大呢？
0: 不可能都像啊。
1: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0: 谁都学得了？
1: 对，有这把握。
0: 那咱
3: 夏林
0: 啊，
3: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0: 好，夏林。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1: 怎么着？
0: 我佩服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0: 啊、又按你的改啊。
1: 就这么办吧。
0: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1: 近视眼。
0: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1: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0: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1: 嗯嗯，嘿嘿，啊，
0: 您这毛病、啊、
1: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0: 啊，
1: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0: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1: 哎，这感觉找着了。
0: 嗯
1: 嗯嗯，好，注意啊。
0: 嗯，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0: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1: 谁让你听词儿了？
0: 那听什么呀？
1: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0: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1: 宋世雄同志，
0: 哎啊，
1: 我学的像不像？
0: 那你干嘛问他呀？
1: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0: 怎么着？
1: 宋世雄学的。
0: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1: 我学、
0: 啊，
1: 我告诉你，包括宋师兄在内，
0: 干嘛？
1: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0: 啊，
1: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0: 先等会儿，
1: 者名
0: 什么播音员？
1: 者名啊，
0: 者名啊，啊什么呀？
1: 草字头加一者字，
0: 著名，
1: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你别记着，
0: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1: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0: 懂你还念错了？
1: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疵。
0: 又错了。
1: 怎么了？
0: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1: 是怕你不懂。
0: 就你不懂。
1: 这
0: 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1: 我模仿能力强啊。
0: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1: 嗯，
0: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1: 女播音员咱拿手。
0: 这也拿手。
1: 你像那个谁、
0: 啊、谁、
1: 哎、葛兰。
0: 葛兰
1: 我、啊、
0: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1: 嚯
0: 嚯，
1: 林如。
0: 林如我们刚熟了
1: 哟。
0: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1: 嗯，
0: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0: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1: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0: 还有什么情况？
1: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0: 啊，
1: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0: 是吗？
1: 你问问
0: 有这事吗？
5: 有这么一回事。
0: 哦，
6: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刘水操获奖了。
0: 啊、
6: 哦哎、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0: 好、哦哎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0: 哎呀，谢谢王杰同志啊，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 好，
0: 行行行，
1: 怎么样？
0: 哎，还真让你蒙上了，
1: 蒙上了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0: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1: 我林如，
0: 学林如。
1: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学哪段？
1: 我就学
0: 啊，
1: 阿信出走那一段。
0: 可以，
1: 嗯。
0: 来吧。
1: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

0: 京的火车上，话外音，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这
0: 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学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来共同欣赏一段开州场，这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咱俩说一段啊。
7: 好啊，
6: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7: 可不是吗？
6: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7: 哦，
6: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7: 是啊，
6: 知道说马善人
7: 哎
6: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7: 什么？
6: 因为这几年呢。
7: 你等着说吗，你不叫马三立吗？
6: 是啊。
7: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6: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7: 不知道。
6: 呵，马善人。
7: 谁呀？
6: 就是我。
7: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6: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7: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6: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7: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6: 人家送这个外号。
7: 哦，人家送的。
6: 我自己呀、
7: 啊，
6: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7: 哦，
6: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7: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6: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7: 有啊，
6: 就管我叫马善人。
7: 你怎么个善人呢？
6: 善呢、啊，心眼好啊。
7: 哦，
6: 马善
7: 善
6: 就是心眼好。
7: 哦，
6: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7: 好，
6: 不跟人打架，
7: 嗯，
6: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7: 啊，这么个善人，
6: 善吗？
7: 嗯，
6: 骂街，善人骂街
7: 啊，
6: 能够吗？
7: 哦，不骂人，
6: 打架
7: 啊，
6: 没打过，
7: 哦，
6: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7: 啊，
6: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7: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6: 哎，对了。竟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7: 啊、
6: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7: 为什么？
6: 善得这样，
7: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6: 哎，
7: 啊，
6: 不敢看流血。
7: 哦，流血不敢看。
6: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7: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6: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7: 啊，
6: 怎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7: 哎，
6: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7: 啊，
6: 听说过，没瞧见过。
7: 哦，宰鱼您不看？
6: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7: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6: 打我手底下
7: 啊，
6: 没害过一个生命。
7: 哦哦，
6: 没害过一个性命
7: 啊，
6: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7: 嗯、
6: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7: 啊！
6: 过去踩死他，
7: 哎，
6: 马善人绝对没有。
7: 哇，哎，有个珠珠都不踩，
6: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7: 真是个善人。
6: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7: 啊，
6: 这应当怎么样？
7: 这个碾死。
6: 碾死啊，损
7: 哟，
6: 太损了，那个
7: 是啊，
6: 那是个性命
7: 哦，
6: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7: 哎，
6: 害死他
7: 啊，
6: 马善人绝对没有。
7: 哦，有个臭虫都不粘。
6: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7: 哦，
6: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7: 这把它挤死。
6: 挤死啊？
7: 哎，
6: 损，那是个性命
7: 啊，
6: 怕挤死，害死他？没有啊。
7: 那把它扔地下，
6: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7: 那怎么办呢？
6: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7: 啊！
6: 这叫善吗？
7: 这叫善呐、
6: 啊！善呢？
7: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嗯哦！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6: 哎，
7: 什么样的善人呢？
6: 善
7: 哟，
6: 好这么个乐。
7: 是啊。
6: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7: 嘿，
6: 找一个胖子，
7: 好嘛，
6: 往他脖子那儿一放。
7: 是啊，
6: 你瞧，玩吗？
7: 这是玩啊，
6: 游戏吗？
7: 哟，没见过。
6: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7: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6: 谁说放狮子了？
7: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6: 真放狮子吗？
7: 那可不是，
6: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7: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6: 真是马善人
7: 啊，
6: 不是这样的行为。
7: 哦哦，
6: 放狮子，
7: 嗯，
6: 放臭虫
7: 啊，
6: 那哪能够啊？狮子、鸽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7: 啊！这倒对。
6: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7: 嗯，
6: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7: 哦，也得消灭。
6: 应当把它害死，
7: 那才好。
6: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7: 哎，
6: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7: 那您怎么个善？
6: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7: 嗯。
6: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7: 嗯，
6: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
7: 你
6: 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7: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6: 我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7: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6: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7: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6: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7: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6: 啊。
7: 哦，您是贵处的？
6: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7: 哦，顺义县。
6: 顺义。
7: 哦，就是京北。
6: 对，
7: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6: 对对，您到过
7: 顺义县？没去过。
6: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7: 我们听说有顺义县、
6: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7: 啊，
6: 我家在那儿住。
7: 哦，
6: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7: 啊，
6: 那是我们家。
7: 马坡？
6: 哎，
7: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6: 啊？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听说呀、
6: 啊。你去过？
7: 没去过。
6: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7: 啊、真没去过。
6: 您没到过
7: 啊？
6: 好了，
7: 怎么着？
6: 南马坡、北马坡呀？
7: 啊，
6: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7: 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6: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7: 够阔啊。
6: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7: 哎，什么？
6: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7: 哦，黄土马家。
6: 哎，
7: 你们家发卖黄土？
6: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7: 不是黄土马家吗？
6: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7: 怎么个黄土马？
6: 由北京往北说，
7: 嗯，
6: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7: 是，
6: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7: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6: 哎，
7: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6: 顷啊
7: 啊，
6: 300多里地。
7: 哟，啊，地论里呀、啊？
6: 哎，对了，
7: 不论顷嘛，
6: 少了顷，多就论里。
7: 哇，
6: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见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7: 真是个财主，可是
6: 不敢说财主、
7: 嗯。
6: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7: 哦哦，
6: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7: 嗯，
6: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户，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7: 哦，就是有钱。
6: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7: 嗯，
6: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7: 花，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6: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7: 啊，
6: 那个马超知道吧？
7: 马超，
6: 听说过马超吗？
7: 三国有个马孟起，
6: 那什么祖先？
7: 哟，
6: 上辈。
7: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
6: 别跟你。
7: 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我跟你玩笑吗？
7: 不玩笑。
6: 我跟你玩笑吗？
7: 不玩笑。
6: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7: 这马寡妇呢？
6: 不知道。
7: 哎，不知道。
6: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7: 这不得姓马吗？
6: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
7: 啊，
6: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7: 可以啊。
6: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7: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6: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7: 是吗？
6: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7: 啊，
6: 张云熙啊，
7: 干嘛？
6: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7: 听过吗？
6: 常往我家去唱。
7: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6: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7: 嗯，
6: 谁小彩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彩舞
7: 啊？知道。
6: 对了，小彩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7: 哦，也去过。
6: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7: 史文秀，
6: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7: 啊，
6: 这都往我那儿唱。
7: 嘿，
6: 哎，唱完了给几条，
7: 哦，
6: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7: 您再说什么？
6: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7: 您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6: 根本现在。
7: 您等等说，我等等的吗？就这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6: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7: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6: 给几条？
7: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6: 像话不像话？
7: 嗯，
6: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7: 那给什么呀？几条
6: 金子？
7: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6: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7: 您到那儿吧，
6: 金砖。
7: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
6: 干什么？
7: 你干什么？这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6: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7: 啊！
6: 我不好捯饬。
7: 是啊。
6: 哎，衣贵洁不贵华，一不熨袍与呼和正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7: 哦。
6: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7: 哎啊！不，这是曾子曰啊！
6: 哎对。
7: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6: 哎，
7: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6: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7: 看什么？
6: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7: 瞧什么？
6: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7: 哦哦，
6: 我们家那所房子。
7: 是啊。
6: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7: 嗯，
6: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7: 花
6: 四面四十里地
7: 啊，
6: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7: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6: 哎。
7: 哎呀，
6: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7: 够大的，
6: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7: 哟，怎么这么些人呢？
6: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7: 哦哦，
6: 没分过家。
7: 是，
6: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7: 哎，什么
6: 马家花园？
7: 您等着吧。
6: 你要逛完了，
7: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6: 听说过吗？
7: 啊，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6: 马家花园呢？
7: 没看见过。
6: 你说哪儿好啊？
7: 北海。
6: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7: 那多好啊！
6: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7: 那花草多好！
6: 哎呀，一比马善人花园
7: 怎么样？
6: 没法比了。
7: 哦，
6: 哎。

0: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1: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0: 这不这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什么毛病？
1: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0: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0: 有什么？
1: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0: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0: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0: 哦，这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0: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了没有？
0: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0: 嚯，都那么高！
1: 当间是70多座亭子。
0: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10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嗯，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0: 啊，
1: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啊，我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
1: 对，
0: 哎呀，
1: 玩意儿嘛。
0: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1: 金鱼银鱼
0: 啊，
1: 见过金鱼吗？
0: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1: 啊，金鱼多大个儿？
0: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1: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0: 哎，可以了，
1: 3-4寸的金鱼
0: 啊，
1: 白给我，我都不要。
0: 哟，
1: 这么大只金鱼啊。
0: 啊，
1: 要那干什么呀？
0: 鱼也就那么大。
1: 我们家那金鱼
0: 啊，
1: 4-5尺。
0: 四，
1: 这么大个儿。
0: 哎呦，
1: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儿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0: 墨鱼就是黑的，
1: 黑的跟小驴一样。
0: 哎啊，我这鱼跟驴一样。
1: 哎，
0: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1: 鱼缸啊。
0: 我有鱼缸，
1: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0: 啊。
1: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0: 哦，
1: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0: 啊，
1: 好大个了，
0: 有高2-3尺。
1: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0: 有多大？
1: 嗯，多大个儿啊？
0: 啊，
1: 这鱼缸啊，
0: 嗯，
1: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0: 吧，没法说了，
1: 大。
0: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听有多大？
1: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0: 哦，火轮船
1: 啊，
0: 长城万里。
1: 对，那长城
0: 啊，
1: 就那个船
0: 啊，
1: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0: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1: 哎，
0: 那怎么进去啊？
1: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0: 这鱼缸可够大。
1: 嗯。这不算新鲜。
0: 是啊，
1: 不算新鲜。
0: 哦，
1: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1丈8大条腕，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0: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1: 哎，
0: 哎呀，得值多少钱？
1: 嗨，这不算值钱。
0: 是啊，
1: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0: 哦，
1: 这牛皮打开了5里地没疖子。
0: 哎，
1: 长的。
0: 啊，5里地大牛皮没见了，这牛怎么长的？
1: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0: 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
1: 这还不算新鲜，
0: 还有什么？
1: 这不值钱。
0: 哦哦，
1: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0: 啊，
1: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0: 嗯，在桌子上摆的木头钟。哦，
1: 木头座钟
0: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1: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0: 有
1: 整个大木头钟
0: 啊，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0: 表带说话，
1: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0: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1: 嗯，你说够3点又出来了。
0: 哦哦，
1: 3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0: 嗯，
1: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3点了。
0: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是。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1: 怎么样？
0: 好，
1: 要不要？
0: 我不要，
1: 送你，
0: 不成，没地方搁。
1: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0: 几时去看望您呢？
1: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0: 你干嘛这么客气？
1: 只您不讨厌我。
0: 是是是，
1: 只要不讨厌我。
0: 嗯，什么时候
1: 咱们进屋进屋？
0: 好啊，
1: 您别笑话。
0: 您这是，
1: 我爱交朋友。
0: 哦，
1: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0: 好啊，
1: 我简直是虾米海大晕头。
0: 你干嘛这么说呢？
1: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0: 啊，
1: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0: 哦，
1: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0: 您打算施舍施舍？
1: 不，施舍不是。
0: 怎么着？
1: 这你别，你奉着我，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捧我？
0: 怎么？
1: 哦，捧我来，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我不敢说。
0: 哦，
1: 咱不敢说是施舍
0: 啊，
1: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0: 嗯，
1: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点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
1: 哎，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啊。
1: 我开这个粥厂啊，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就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
0: 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把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0: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
0: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0: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0: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0: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是肉就不吃。
0: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0: 哦，
1: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为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是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
0: 哦，平常吧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怎么吃？
0: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哎，逢年按节
0: 啊，
1: 还要多给点。
0: 哦，一万三舍嘛，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0: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0: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无论大人小孩，
0: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0: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0: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0: 哦，50个粽子。
1: 哎，对喽，
0: 2分钱一个的。
1: 2分钱，2分钱的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0: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0: 哦，一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0: 哟，
1: 40个枣。
0: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0: 嗯，
1: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0: 哦，粽子
1: 1人50。
0: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2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物帕，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坏。
0: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1: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哇，
1: 是善吗？
0: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0: 嗯，
1: 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哦，2个团圆饼，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六斤 六斤一个算小袋
1: 啊？哎啊，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袋
0: 哟、啊。那您吃了多大？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0: 哇，
1: 30多斤一个。
0: 哦，
1: 这么大个儿，这么厚，没有馅儿，掰也掰不动，拿榔头砸，
0: 哦，倒饼。

0: 哎，八爷节吃那个。
1: 哦，八爷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0: 馅儿好。
1: 什么馅儿？
0: 十遍的。
1: 是。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们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0: 哎呀，是啊
1: 啊！
0: 你说是十锦，
1: 对了，
0: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1: 什么叫十遍的？
0: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嗯，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得心应手。
1: 哦，
0: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头朝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是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1: 嗯，
0: 再掰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变的月饼。
0: 哪儿有？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鞭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啊。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的？
0: 啊，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轻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喝。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罐，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1: 啊。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伙
0: 当然了，
1: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这还算没舍呢。
0: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呢。
1: 这年下还舍
0: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1: 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0: 曾子吗？这是
1: 啊，净说这个，
0: 这个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1: 是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1: 哎，
0: 惹惹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舍什么？
0: 报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1: 哎，我呀，我也不知这么馋呢。那么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大碗前小厨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朵薄竹，一藏开，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吃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皮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罐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虾，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拌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1: 哇，是舍的，
0: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1: 啊！哎，
0: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1: 你说胡话呀、啊！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开州场。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 仍然是在情理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迈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时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三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货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 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2: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是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3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

0: 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2: 各位听众，北京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故事，原来这本书竟然是有原型的。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4: 上一集呢，咱们提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我们说了乾隆末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个大贪官的故事，这个大贪官就是和珅。
5: 出现了大贪官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皇帝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吏治了。
4: 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于是就洋洋得意起来。他把自己称作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了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
5: 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好多次了，要是皇帝听不了批评的话，那就会被小人钻了空子。
4: 有一次，乾隆皇帝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乾隆皇帝十分的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啊？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都吓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侍卫在一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呐。乾隆皇帝侧过脸一看，见那个侍卫眉清目秀，态度镇静。他见了这个人之后，心里头十分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把追问黄盖的事儿也给忘了。那年轻的侍卫回答说，自己的名字呢叫和珅。乾隆又问他的家庭情况，都读过哪些书，和珅呢也无不对答如流。
5: 一个小小的侍卫能在皇帝面前不怯场，这个和珅的确有过人之处。
4: 说起来呀，和珅的童年不太幸福，而且这个人的确很有本事。和珅的父亲是福建副都统常宝。
5: 等等等等，父亲叫常宝，儿子叫和珅，好神奇。
4: 和珅家呀是满族人，整红旗。和珅的父亲全名叫钮祜禄常宝，而和珅的本名呢叫

0: 钮祜禄善宝。和珅这个名字呀，实际上是他上学之后学堂里的先生给他起的学名。
1: 和珅不姓和，原来如此。
0: 话说和珅三岁的时候，妈妈给他生了个弟弟叫和林，可惜妈妈因为难产死去了，而父亲常宝也在和珅九岁的时候因病去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兄弟居然跑来争夺家产，所幸有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个偏房保护，和珅和林两兄弟才没有被赶出家门。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更通读四书五经，得老师吴醒钦、吴醒兰的喜爱。乾隆33年，18岁的和珅娶了直隶总督冯英莲的孙女冯氏。
1: 没什么靠山的年轻人能娶到封疆大吏的孙女，可见年纪轻轻的和珅非常被人看好。
0: 这中间呢，还有一段插曲。和珅的父亲在保定有1000多亩地，因为常年在福建做官呢，就把这片土地交给了一个叫赖武的好朋友照管。等常宝死后，这个赖武却变了脸，打算要霸占这些土地。和珅当然不肯忍下这口气了，于是写了状子告到了直隶总督那里。状子上不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还提到自己的祖辈曾经在当年后金打天下的时候就立下过汗马功劳。正是看到这张状子，冯英莲才被打动，把孙女儿嫁给了和珅。后来和珅参加科举，但是名落孙山，承袭了3等清车都尉，被授3等侍卫，挑选为补沾干处侍卫。乾隆38年，23岁的和珅由于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终于做了乾隆的仪仗队的侍从。
1: 果然被他等到了机会。
0: 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无论乾隆皇帝要他干什么，他把每一件事儿都能办得非常合乎皇帝的心意。乾隆皇帝爱听什么，和珅就尽说一些顺耳的话给他听。日子一久呢，乾隆皇帝就把和珅当成了亲信，和珅也就步步高升了。不出10年，他从一个侍卫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皇帝还把他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那权势更别提有多大了。后来乾隆皇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地落在了和珅的手里。
1: 想不到和珅竟然从一个小小的校尉起步，执掌了国家大权。
0: 和珅掌了大权以后，别的什么事儿也不管，只一门心思的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呢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皇帝也不查问，别人呢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1: 竟然敢动皇帝的贡品，和珅胆子真是不小啊。
0: 有一回，有个叫孙士义的大臣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他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看孙士义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孙士义说，哦，没什么，只是一只鼻烟壶。
1: 鼻烟壶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鼻烟壶啊。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中，打开了这么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头看了又看，嘴里连声的啧啧称赞。他舔着脸说，哎呦，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就把它送给我吧，怎么样啊？孙氏一慌忙说，哎，这可不行啊，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就已经奏明圣上了呀。和珅脸色一沉，把朱壶往孙氏一手里这么一塞，冷笑着说，呵呵呵，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的寒酸相啊。
1: 这是献给皇帝的东西，而且已经奏明皇上了，确实没办法再给和珅了。
0: 不过和珅还有别的办法。第二天，孙氏义把那只珍珠壶献给了乾隆皇帝。几天之后，他又碰见了和珅，只见和珅得意洋洋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了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相比啊。孙氏义走过去一看，原来这就是他献给乾隆皇帝的那只珠壶。孙氏义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了呢？一定是乾隆皇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了一番，这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1: 呀。竟然偷到皇帝头上来了，真是天大的胆子。
0: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地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呢，那自然就越来越难过了。
1: 朝廷里面既是这样的贪官污吏，百姓怎么能过得上好日子呢？
0: 乾隆皇帝在坐满60年皇帝之后，传位给了太子永琰。永琰即位，也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3年之后，乾隆一死，嘉庆皇帝马上就把和珅抓了起来，逼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
1: 抄家一定抄出来了不少好东西吧？
0: 和珅的豪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时候还是让大家大吃了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边，记载着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和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啊。粗粗的估算一下，这些东西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了。后来听说，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皇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2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1: 8亿两银子，这都是民脂民膏。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贪官和珅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的政治是多么的腐败。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内容呢？
0: 在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的腐败，地方官吏胡作非为，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去传教，他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 后来呢，他被官府发现，官府把他流放到了甘肃。
1: 传教为什么会被抓呢？
0: 因为刘松可不只是传教那么简单呐，他们是以传教为手段反抗清朝的统治。刘松被流放之后，他的徒弟刘知协和宋知清逃到了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了贪官污吏的剥削，都十分渴望能够得到土地。他们听了这个宣传之后，就纷纷参加了白莲教。
1: 哦，原来他们想策划起义什么的，难怪朝廷要抓他们。
0: 参加白莲教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便命令各省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就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这次更是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的查问，不管你是不是白莲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呢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是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便罗织罪状陷害百姓，有几千人都受到了株连。不论教徒还是没有入教的百姓，都被这些贪官污吏迫害得家破人亡。如此一来，他们更加的仇恨官府了。
1: 这些贪官污吏变着花样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真是可恨。
0: 白莲教首领刘知协到了襄阳之后，召集教徒开会讨论。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就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老百姓起义，并且他们还派出了许多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
1: 哼，政治黑暗，贪官横行，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0: 公元1796年，也就是在嘉庆皇帝即位的那一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了起义。襄阳这个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叫麒麟，他原定在元宵灯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白莲教遭到了官府的袭击，麒麟和100多个同伴都被杀害了。
1: 唉，真是可惜啊，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
0: 麒麟的妻子叫王聪儿，这可是个传奇人物啊。
1: 啊，云生叔叔，快给大家讲讲。
0: 王聪儿人如其名，确实非常的聪明。他是湖北襄阳人，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他是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卖艺糊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话说有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阴差阳错结识了白莲教在当地的首领麒麟。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是越来越深，不久便结为了夫妻。麒麟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就和麒麟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出一个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4-5万人的起义军。王聪儿和其他的首领一起率领队伍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
1: 起义军后继有人了，真是个好消息。
0: 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徒也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火焰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一些贫民流民都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嘉庆皇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他就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等的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去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却不懂得怎样打仗。
1: 这真是太可笑了，身为将军都不知道怎么打仗。
0: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

0: 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也不正面迎战，他们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行动，一找到机会就袭击官军。王聪儿还把士兵分为许多的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是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1: 小股部队也有小股部队的优势，这种机动灵活是官军比不了的。
0: 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又在四川跟当地的起义军会师。嘉庆皇帝见官军屡屡围剿失败，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嘉庆皇帝把这些人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官方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的起义军。
1: 王聪儿的处境危险了，嘉庆帝都把他当成头号敌人了。
0: 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皇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他让皇帝命令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他们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当地人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呢，叫做坚壁清野。嘉庆皇帝下令各地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呢，果然越来越困难了。
1: 这个主意太恶毒了，起义军没饭吃还怎么打仗啊？
0: 后来清军又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了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两万人马去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等到王聪儿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又率领着官军紧紧追击他们，起义军后边有官军，前面又有民团的拦截，终于在云溪的三岔河这个地方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啊，这可怎么办呢？起义军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0: 很可惜的是，起义军这次啊没能够化险为夷，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了茅山的密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后，又围住了茅山，官兵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后最终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眼看突围不成，就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了下去，英勇牺牲了。女英雄王聪儿牺牲之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的功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也是元气大伤啊。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让官府知道百姓们不是好欺负的。
0: 嘉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民宁继位，也就是清宣宗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即位之后，清王朝就越来越衰落，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结束了268年的统治，也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帝制时代的结束。我们用了200多集的故事，大概梳理了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啊，有请小青仔和妙妙姐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吧。
1: 小朵会进行系统升级，过一段时间，小朵和云生叔叔继续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
0: 没错，我们后会有期。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

0: 第38条，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吸纳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信访接待中心等进驻，对接有关部门、群团组织，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分流、调处和会办，鼓励和支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心理服务、社会帮扶、公益服务等社会力量入驻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刘杲刘知远从化光大帝庙得了三清安汉刀、打将鞭两件趁手的兵器，按现代话说，这个兵器呀，都算是文物啊。东汉初期的拿这玩意儿打妖怪可惜了的了。刘杲拿了人家的东西了，庙里的老和尚如意说要求他给帮个忙。什么忙呢？在这个庙后头啊，有20来亩瓜地，眼看着这瓜呀就开始收获了，要赚钱了。哪曾想呢，一到半夜呀，从旁边那山上就下了一妖精，到了这瓜地里头又啃又咬又踩，哎，自己的徒弟去了好几个都受了伤了，眼看着今年这收成是没了，他想让刘杲啊帮他去把这妖精给降住。您想那刘杲能答应吗？武术再好你也降不住妖精啊，降妖捉怪这又是一门手艺，跟武功高低呀他不是一码事儿。老和尚长跪不起，非求他去，该怎么办呢？得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去吧。回到家里头，把庙里这事儿跟李三娘一说。等到吃了晚饭，刘杲呢手提着大刀，背插钢鞭就要走。李三娘可有点不放心，夫君呐，此去你得多加小心。鬼神之说我虽然不信，但是这个妖精说不定他是个什么猛兽，你可得注意。行嘞，娘子呀，你放心吧，只要他不是妖精，我就不怕他。山猫野兽啊，奈何不了我呀。晚上我不在家，把门啊关严喽。你要是实在害怕呢，就去前院住一宿。好吧，你多加小心就行了。好嘞。就这样呢，刘杲直奔化光大帝庙。来到庙里头，大小和尚夹道欢迎，如意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刘法师来了。嗨，老当家的，我是什么法师啊？我走吧，您领我去西瓜地看看去吧。行空啊，带刘法师到瓜园里去看看。 姓空啊，是如意的大徒弟。一听师父叫他，他是老大不乐意了。可师父说话了，也不能不去呀。刘法师，咱们走吧。姓空呢，打着一盏灯笼，头前带路。出了庙的后门，就是一片开阔地。这边上呢，有个瓜棚，看瓜用的。刮风下雨呀，能躲躲，还能休息一下。里边床啊、被褥啊、小桌啊、油灯啊、喝水用的水碗、水壶都是现成的。棚子外边呢有个小灶，上边呢有个大铁壶，旁边就是水井，打上来水呢

的就回了庙了。刘杲站在瓜棚外边，抬头望天，提鼻子再一闻这新鲜空气，心里头这个舒服呀。人在大自然当中，远离喧嚣，远离雾霾，旷野无垠，草虫低叫，心旷神怡，能不美吗？刘杲啊，从旁边的井里头打上来一桶水，把桌子搬到外边，弄个小凳往这一坐，水也不用烧，直接呢往碗里倒。新打上来的水它好喝呀，这井水冬暖夏凉，大热天的喝口凉水，哎呀这个舒服啊。刘杲坐在这儿，融入了大自然当中，把自己干什么来的都忘了，这就叫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之间呢就到了后半夜了，天气可就有点凉了。刘杲刚说进瓜棚之内休息一下，他那意思是等了半宿这妖怪也没来，我呀先歇会儿吧。忽然之间呢来了一阵狂风，把两旁边的树木刮得是哗啦哗啦之响，紧跟着一股腥臭之味扑鼻，从远处那山坡上尘土飞扬，妖怪可就下了山了。这家伙连吼带叫直奔瓜地就来了，到了地里头头一低，咔吧咔吧咔吧砍上西瓜了。猛刘杲拢目光仔细观瞧这妖精，一身的鬃毛都打着卷儿，说红不红，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说绿不绿，头顶上长着一颗独角，足有一尺多长，大长脸，大眼珠子跟拳头那么大，锃光瓦亮，血盆大口，大红舌头，四条大腿牢牢扎地，大蹄子比洗脸盆小不到哪儿去，蹄之背高有九尺，头之尾长有丈三，大尾巴五尺来长，铁扫把相似，噗噗的打响鼻儿，一摇脑袋抖了身子，浑身上下是叮当乱响。看罢多时，刘杲也没看出来这是个什么嘞。你要说他是马吧，马有长犄角的吗？你要说他是猛兽吧，有人站在旁边他可不主动攻击。你要说他是妖精吧，哪有妖精光吃西瓜不吃人的呢？爱什么什么吧，我先把他抓住再说，看看他呀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刘知远打定了主意，说了，从背后抽出来十八节打将鞭，高抬腿轻落步，就往这妖精身前靠，估计够得着了，照着这妖精屁股抡圆了就是一鞭，啪，打的这个脆呀，妖精挨了打了，吼叫一声，屁股一掉个，两条后腿悬空，对准刘杲的面门，呼就踢过来了。刘杲身形一闪，同时往外这么一滑步，手腕子一翻个，照准他这后腰，帮又是一鞭，这一鞭把妖精给打的一窜呢，哗啦一掉头，奔刘杲这胳膊就咬。刘杲把鞭横着这么一推，妖精一张血盆大口，咔嚓把鞭就给咬住了，一拨了脑袋，好大的力气了，刘杲这鞭都拿不住了，肉就飞了，愣给夺出手去了。刘知远暗叫不好啊，这妖精劲儿太大了，我这鞭都出了手了，回去再拿刀啊不敢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啊，他这连踢带咬的，我这手里头又没兵刃，时间长了我招架不住啊。他急中生智，砰，俩手啊把妖精这脖子上的毛给抓住了，腰眼一别劲，使劲往上一窜，身子飞起来，啪，可就骑在这妖精的后背上了，俩腿一较劲把他肚子给夹住了，死死不放，左手抓住鬃毛，腾出右手来，大拳头抡开了，照着这妖精脑袋、脖子、肚子、后腰、屁股蛋儿，爱哪儿哪儿，全都跟鱼

点儿似的，就是一顿乱打呀，把妖精给打得连窜带蹦，前蹄抬后蹄蹬，想把刘镐啊从身上给摔下去，可是刘镐啊就跟粘上去了似的，怎么着也甩不下去。这妖精急得在瓜园子里头来回乱转，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驮着刘知远直奔山坡上的密林而去。咱说着这时间短，实际上啊，刘镐跟妖精折腾了够半宿，庙里头的和尚啊都听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出去，谁也不敢去看，和尚们也不敢睡觉，大家伙儿啊念了半宿的经，好容易天亮了，外头没有动静了，和尚打开后门一看，呵，这茬西瓜呀算完了一半，西瓜是小事，人哪儿去了？有一个和尚拿手一指，师傅您看，刘施主完了。怎么完了呀？那不是半拉脑袋吗？什么半拉脑袋呀？你什么眼神啊？那是半拉西瓜。和尚们众说纷纭，找来找去，把刘镐那把钢鞭找到了，大刀在瓜棚里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肯定是凶多吉少啊。老当家的如意暗自后悔呀，你说刘镐这么一死，我怎么跟李员外和李小姐交代呢？不说和尚怎么着急了，返回头来咱们再说，昨天晚上刘镐把妖精给打急了，这妖精啊驮着他就跑，这一路上又窜又蹦，还是想把他给摔下来，可就是摔不下去。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刘镐的祖先呢也是沙陀人，那可是游牧民族啊，个顶个的都是骑马射箭的好手，种族遗传这种东西太神奇了。您别看刘镐他们家已经几代没在草原上住了，但是他这基因呢可没改变多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天生的。当然了，他也有后天的原因，刘镐自幼习武，对他来说骑个马不在话下，这妖精这顿折腾，要换一般人啊早摔下去了。刘知远不一样啊，个儿大腿长，细腰宽肩，天生的神力，俩腿夹住了妖精的肚子，一只手呢抱住他脖子，另一只手腾出来，别管是哪儿了，就是一顿打呀。这妖精也是没辙了，一低头就是跑啊，翻山越岭，窜沟跳涧，玩了命的招呼，跑得这个快呀。刘镐打着打着心中暗想，我现在骑在妖精的后背上，他咬不着也踢不着，先别打了，保存体力吧，你跑啊你就跑去吧，我就是不撒手了，等你跑累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一人一妖啊，各怀心思，围着这座山来回乱转，天都快亮了，这妖精呢估计是跑累了，也渴了，脚步放慢了不少，驮着刘镐来到了一条小河边上，他一低头啊，那意思是要喝水，这可麻烦了，就这一顿跑，他身上能不出汗吗？浑身上下跟水捞的似的。刘镐抱着他脖子呢，这妖精一低头，哧溜，刘镐啊也出溜下来了。怎么回事呢？第一，他身上啊也出了不少汗；二一个呢，确实他也累了。刘镐折腾一宿，他也渴呀，瞧见水了，也不管妖精了。拿手捧着水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喝，等到喝够了想往起站，站不起来了，俩腿突突直打颤呢、啊、这个疼啊，俩胳膊也疼，疼的都回不过弯来。刘镐可害了怕了，要是妖精缓过来这口气儿，他再咬我，我可没有力气还手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再一看这妖精啊比他还惨呢、啊，四肢抽搐，是口吐白沫，这人呐就是一股精神力量在这撑着呢。

0: 刘镐心说，妖怪都这样了，我趁你病要你命吧。刘镐这精神劲儿又上来了，跑过来对着这妖精拳打脚踢，乒乓一顿揍。说实话，打是打，都累成那样了，一点力度都没有了，打了半天自己呀都觉着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不是给人家按摩呢吗？得了，他都这样了，我也别折腾了，缓缓劲儿，待会儿啊跟他再折腾。刘镐啊往这妖精身上一靠，浑身这骨头节都疼啊，太累了。大概过了有一个来时辰，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他睁开眼，这回看清楚了，怪不得这妖怪一动弯身上叮当乱响呢。闹了半天呢，他这身上不知道多少天没洗澡了，鬃毛呢又长，连粘带挂全都是大小的石块、石子儿、树杈儿，乱七八糟的，他再一走动，您想能不响吗？可是刘镐怎么瞧啊，这个东西也不像妖精，倒像是一匹野马。妖精也缓过来不少啊，瞧着刘知远满眼都是惊惧之色，扑噜打了一个滚站起来了。他可没跑，奔着刘知远就过来了。妖怪这一过来，刘镐啊想抬手就打，哪知道他这一近前啊，就拿这脑袋蹭刘镐这手。这回呀、啊、一点敌意都没有了，那意思好像是我听你的，你别打我了行不行啊，就如同那宠物跟主人撒娇呢似的。刘镐明白了，感情这妖精啊让我给打服了，好啊，现在天气也不凉，我把你呢拉到小河里给你洗洗，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变的。想到此节呢，他拿手抓住这妖精的脖鬃往河里拉他。这妖精真听话，到河里这么一冲洗，露出来本来的面目了。这个就是一匹大红马，鬃毛挺长，弯曲打卷儿，长得是膘满肉肥。刘镐一看乐得都合不拢嘴了，我刚得了兵刃又得了匹马，真是上天助我呀，太好了，我就给你起个名吧，叫卷毛汤和驹，以后啊你就跟着我得了。一人一马上了河岸，马一抖了毛，风一吹就干了。刘镐这才翻身上马，回转化光大地庙。等他回来呀已经是大天老亮了，到瓜园子一看，李员外一家人全在这儿呢。原来呀昨天刘镐前脚走，后脚呢李三娘就回了娘家了，就隔一道墙，墙上开个门，那还不快吗？把事情跟爹娘一说，依着李文奎连着印就找来了。李红一、李红信这俩小子恨不得刘镐让妖精给吃喽呢，一个劲儿的拦着，就是不让来。小姐再着急，黑灯瞎火的，她也不敢一个人出去呀。好容易盼到天亮了，来到了庙里头，和尚正在这儿为难呢，怕什么来什么。老员外李文奎和老安人带着儿子李红一、李红信、闺女李三娘来了。和尚一跺脚，哎呦坏喽，这家人这么一来呀，员外安人跟我要姑爷，两位少爷跟我要妹夫，小姐跟我要丈夫，这下可不要紧，我比那三打白骨精里的唐僧啊还为难呢。老李家人一看见和尚们都在这儿呢，刘镐没在，再一看老和尚这表情，准知道这出了事儿了。李三娘一句话没说，当时就晕过去了。老安人抱着闺女是又哭又叫，俩少爷呢过来就劝老太太，你瞧这个乱呐。老员外李文奎可真急了，他压根儿没跟如意和尚红过脸儿，这回呀破了例了，腾腾腾腾腾紧走几步过来，砰一把抓住和尚的脖领子。和尚啊和尚， 李卯平日待你不薄啊，施舍钱财，赠送土地，修缮庙宇。你庙里头大事小情离开过我吗？到如今你恩将仇报，把我姑爷骗到庙里头捉妖，让妖精给吃了，你对得起我这行善积德之人吗？今天呐，什么都别说了，我把你扭送到官府，告你一个妖言惑众害人性命之罪。走吧，咱们俩打官司去。和尚这脸都绿了啊！这个可说呢，弥陀佛，善哉善哉。和尚都语无伦次了，员外一动手，家丁能看着吗？过来就抓和尚，这下啊可更乱了。正在纠缠不休之际，忽听有人高喊了一声：“大家伙儿都别闹了，没事了，我回来了。”众人回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刘杲刘知远回来了。老和尚可乐坏了：“老施主，您看见没有，刘杲回来了。”刘杲一回来，李文魁撒开和尚赶紧就问：“贤婿啊，你去捉妖没受伤吧？快快去把三娘叫醒。”刘杲从岳母怀里头接过来李三娘，轻声呼唤：“娘子醒来，娘子呀，你醒一醒啊，我回来了。”喊了半天，李三娘这才醒转过来，睁开眼睛看见丈夫回来了，是放声大哭啊。众人看见李三娘醒过来了，这就放心了，又问刘杲啊昨天捉妖的事情。刘杲如此这般说了一遍，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就回了家了。哪知道好景不长，没过半年呐，李文魁病故了。老员外这一死，刘杲在老李家可就待不住了，他是别妻从军，这才要二龙一虎三小闹汴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

0: 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刘镐自从来到了徐州沛县沙陀村，那真是好事连连呐。先是遇到了李文奎这个大贵人，得以收留，生活有了着落。接着呢，又娶了大小姐李三娘，有了安家之所。后来呢，又碰到化光大帝庙的老当家的如意和尚，送鞭送刀，刮园子降妖，又得了一匹宝马卷毛汤和驹。这匹马呀，还是匹无人认养的野马，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被他给降服了，就成了他的坐骑了。这好事儿啊，全让他赶上了。不过有那么一句话，叫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老员外李文奎得了暴病了，医治无效，老头子去世了。老头这一枚呀，李红一李红信这哥俩更搁不下刘镐了，整天见甩脸子骂闲街，一天到晚呢没事找事儿。说刘镐是个偷鸡贼，专吃软饭，不是个顶天立地的老爷们儿，连老岳母都不向着刘镐说话。李三娘找了母亲好几回，让他管管俩哥哥，老太太呀一推六二五，脑瓜子一摇晃，仨字儿管不了。这样一来呢，李三娘也没辙了，两头为难呢，一头呢是亲哥哥，一头啊是丈夫，这矛盾老娘还不管，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这个啊，时间一长啊，刘镐实在忍不下去了，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不是？他呀就跟李三娘说：“娘子呀，看起来这个家呀，我是没法再待了，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如何呀？”李三娘说：“夫君，夫妻本是一体，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古语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再卖与十家。你看现在哥哥们整天无理取闹，我也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真要是口角起来，这不是更让你为难了吗？寄人篱下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听说大梁王朱温正在招兵买马，我想去投军入伍，博一个风妻荫子，就凭我这能耐，不是我说句大话，在他手底下做个战将没有问题，等有了官职了，我再把你接过去居住，咱们夫妻团圆，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李三娘闻听二目流泪：“夫君呐，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你的前程，既然你要去，我也不能拦着你，给你当绊脚石，只不过你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呀。现如今我已怀胎三月有余，你就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刘镐略加思索：“娘子呀，我刘镐遇到岳父跟娘子这样的好人，又得了东汉名将的兵刃，还白得了一匹战马，这都……”

是承蒙上天保佑，这样吧，将来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就叫刘承佑吧，要是女孩呢，就由你养子随便起个名字得了。古代那年头啊，重男轻女，男孩呢有名字，女孩一般都没有名字，也就是有个小名，出嫁从夫，什么张王氏啊、李赵氏啊、骑马氏啊、牧牛氏啊，也就这个了。所以说刘杲说了，生女孩啊，他就不给起名字了。书要简短，夫妻二人商量好了，刘杲先去辞别岳母，又去和两个大舅哥告别，说自己呢要去投军，让他们多照顾照顾三娘。回到家里头，收拾好马匹兵刃，换洗的衣服，准备好穿姿路飞。转过天来，小夫妻是洒泪而别。哪知道刘杲这一走，俩人啊可就得等到十几年之后才能相见了。李三娘在家里受的这个罪呀，那就别提了，兄嫂百般刁难，在磨坊里生下了个男孩，连绞断脐带的剪子都没有，拿嘴呀咬断脐带，给孩子起了个奶名叫咬脐郎。哥哥嫂子呢还要把这孩子给害喽，多亏有个老家人叫窦公，李三娘托付这个老家人把孩子送到刘杲手里养大成人。十几年之后，咬脐郎兵炸开元寺，外出打猎，因为追赶一只白兔，在井边上遇到了李三娘，母子相认。有出戏呀，叫《白兔记》，说的就是这段故事，有兴趣您可以看看，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不提李三娘，单说刘杲登山涉水，小行夜住，赶往汴梁城。他这一路上啊，耳闻这朱温这个人呐，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还是个酒色之徒，人性可不怎么样。当然这个人呢还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倒是挺爱惜人才的。刘杲有点犹豫，你说我是投不投他去呢？这朱温呢人性不好，净干缺德事儿，从道义上说这种人不能保，你保他去这不挨骂呢吗？返回头来又一想，不保朱温我去哪儿啊，要不我保李克用去，他既是我们沙陀老乡，又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可是这都快到汴梁了，我就先去朱温那儿看看吧。于是呢他打马扬鞭就去了汴梁城了。到了汴梁，这天已经黑了，找间店房住下吧。店主跟伙计都挺热情，把马呀拉进马棚，把刘杲呢让进店房。订好了房间，刘杲就跟店主东打听要去投军应该去哪儿。店主说了，您要投军呢那就去教军场，每天呢杨大帅都在那儿练兵，教场外边呢有专门招兵的。哦，多谢店主东，您帮我预备饭菜，我吃饱喝足了睡觉，明天呢好去投军。好嘞，店家答应一声，下去忙活了。时间不大，这饭菜上来了，刘杲吃喝已毕，吹灯睡觉，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呢，他吃罢了早饭，骑上马，带上兵刃，跟店主啊问好了去教军场的道路，把店饭钱结清了，溜溜达达顺大街就下去了。别看朱温这个人不怎么地，他把这汴梁城啊治理的是市井繁华，大街两旁买卖铺户林立，非常的繁华。刘杲正往前走呢，老远就看见这大街上围了一群人，拥挤不动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翻身下马，分开人群往里走，进去这一看呢，原来是有一位富家的公子带着十几号家丁正在这儿殴打一个年迈的老者。

0: 旁边站个姑娘，哭的是花容失色，梨花带雨。就见这位富家公子嘴一撇，老东西，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大梁王的大公子朱有玉，看上你闺女了，怎么了？她做我的小妾，是你们家修来的福气。你老东西还推三阻四的，看起来给你收收皮子，松松筋骨啊，你就没那么多事儿了。这位富家公子原来是朱温的大儿子，旁边的人呢，看的是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管呢。刘镐这股怒气往上撞了好几撞，又压回去了。他心中暗想，这是人家朱温的地盘，他这么大的势力，这闲事儿我还是别管了。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他不管呢，就听有人大喝了一声，狗少朱有玉，别仗着你爹是朱温你就觉得了不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就敢欺男霸女，汴梁城可不是你们家的，是大唐朝的地盘，大唐朝可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岂容你这狗少胡作非为呀。众人扭向回头观瞧，这谁呀？怎么这么大胆子呀？只见此人呐，身高八尺开外，不足九尺，细腰扎背绑，双肩抱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看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头上戴着银红色五升公子巾，上边是走金线掐金边，双搭如意钩银红色的灯笼穗，身上穿着银红色的箭袖袍，一巴掌宽的五彩丝鸾大带纱腰，内衬宝蓝色的中衣，青缎靴子，外罩素白缎色英雄大氅，往脸上看，面如美玉，白里透红，两道利剑英雄眉是直入天仓，斜飞鬓角，一对虎目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牙排似玉，唇似涂珠，真是一位玉树临风的英雄美少年。在这小伙子身后边啊，还站着两个人，青衣小帽，家人的打扮，都在20岁上下，手里头呢拉着3匹马，每匹马上呢都挂着一条枪。看这三个人的穿着打扮呢，好像是主仆三人。就在这漂亮小伙子话音刚落的时候，从这人群外边啊又挤进一小孩来，大概在13、14岁左右，蓝色的扎巾，蓝色的箭袖，黄绒绳勒十字派，丝鸾大带纱腰，大红中衣，薄底靴子，一张小黑脸，五官端正，稚气未脱，手里头拉着一匹黄骠马，得胜环上挂着一条大枪。他这条枪很奇怪，枪杆上浮雕着一条粉色的盘龙，这条龙啊长着一只犄角，龙嘴张着吐着舌头，这舌头呢就是枪尖子。书中暗表这条枪叫独角粉龙枪。小孩一进来，拿手一指这朱有玉，我说小子，当坏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首先呢，当坏人你要明白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目标的坏人呢，一辈子最多也只能成为恶霸。其次呢，你需要一个很周全的计划，一个很精密的部署，还有失败以后啊应对的措施。很显然呢，这些你都不具备。朱有玉今天也够倒霉的，出来当回坏人吧，还被两个人给骂了。最不能容忍的是，这里边还有个小孩，这小孩才13、14岁，还满嘴说的都是大人话，话里话外呀都看不起他。朱大公子可真挂不住了，怒喝一声，你们都是什么人呢？本公子出来找个乐子， 哪儿容得你们多管闲事啊？来人呐，给我揍他们！主多大，奴多大呀？朱有玉一发话，这些家丁啊，跟吃了横人肉似的，哗啦就冲上来了，短棒腰刀，奔着这几个管闲事的就招呼。那个武山公子一扭头，都不看这些人，他那俩家人呐，就伸了手了。这俩人手底下这个麻利呀，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啦就打倒了一片。那小孩呢更轻松，连马缰绳都没松手，这些个恶奴一过来，小孩就用一只手就把过来这些位全都给办了，把他们给打的是连滚带爬，这个轻松劲儿啊就别提了。手底下这些恶奴一挨打，朱有玉气的是哇哇暴叫，你们这群废物呀，都是干什么吃的？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现在让人家给打得啪叽啪叽的，合着你们就吹牛行啊？全都给我闪开，看看本少爷如何收拾他们。朱有玉刷啦把大场这么一甩，扔给了一个家丁，按燕翅推崩簧，插楞亮出宝剑，一纵身奔着那小孩就来了。这小子太可恶了，打算呢先捡软柿子捏，他认为你一个小孩子我还能治不了你吗？其实啊，他也是错翻了眼皮了，这孩子浑身的武功可不弱呀。在旁边站着的刘镐真看不下去了，拉着马往前走了几步，拦在了小孩前边。朱大公子，以您的身份强抢民女，纵奴行凶，还要殴打幼童，实在是不应该呀。朱有玉把嘴一撇，眼睛一斜，拿宝剑一指刘镐，小子，你哪来的？我说这也不阴天不下雨的，哪儿冒出来你这么个狗尿台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别把自己当根葱，少在这儿给我管闲事儿。刘镐本来不想管闲事儿，只是一时冲动，看他要打小孩儿，这才拦着。没想到这朱有玉说话这么难听，刘知远实在忍无可忍，啪一甩脸子，姓朱的，你别以为你爹是朱温你就出言不逊，呵，小子，本少爷就不逊了，你能怎么着？你爹要是王爷呀，你也可以不逊，可是你爹是个厕所呀，要不怎么能长出你这狗尿台来呢？你瞧，你还瞪眼珠子，再瞪眼珠子我给你抠下来当泡彩。说着说着，朱有玉一挽这剑花，刷这一剑奔着刘镐就来了。刘镐可不能躲，他要一躲呢，后边这孩子就倒了霉了，这得空手入白刃。他赶紧把马缰绳一撒手，微微这么一斜身，让过剑尖，左手抓朱有玉的手腕，右手呢这一掌就打下去了，打朱有玉的前胸。朱有玉呢往后这么一撤步，让过这一掌，腕子一翻跟，拿剑就削刘镐的胳膊。刘镐收胳膊一矮身，啪就是一个勾挂连环腿。朱有玉身形往起一纵，宝剑往前这么一递，就刺刘镐的面门，俩人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处。说实话，朱有玉这两下子不软，能骑善射，受过高人的指点，可不是花拳绣腿，下过真功夫。据说呀，这朱温有八子五女四个义子，这朱有玉在朱温这八个亲儿子里头能耐最大，一时半会儿啊，刘镐还真是难以取胜。但是别看朱有玉手里头拿着宝剑，要把刘镐伤喽也不太容易，两个人这一伸手就是十几个回合。您想想，朱温的少爷在外边跟人打起来了，手底下这些家奴能不找人去吗？有俩机灵的撒腿就跑，准备呀回去叫人。 刚跑到半路上，正碰上汴梁城的先锋官庞石谷。这庞石谷啊，虽然说是个先锋官，没打仗他当什么先锋官呢？所以呀，他还兼职四门都总管，没事啊巡个逻呀，维护个城里的治安呐，这些个事儿他都管。今天呢，他带着200多人正在巡逻呢，忽然间朱有玉的家奴就到了，一看见庞石谷，这些人算是找到救兵了。有一个家奴上去一把就连庞石谷的马缰绳给抓住了。先锋大人，我们是朱大公子手下的家丁，可了不得了，大公子呀跟人家打起来了，您快去给帮帮忙吧。庞石谷哈哈大笑，在别的地方不好说，在这汴梁城还有敢跟朱大公子作对的人呢，这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我去看看到底是谁呀、啊、这是活腻歪了。这是就这样呢，几个家丁头前带路就来到出事地点了。到这儿一看，朱有玉还和刘镐打着呢，现在可是处于下风了，攻的少守的多，这可是要吃亏的节奏啊。庞石谷不能看着朱有玉吃亏呀、啊、赶紧大喊了一声，哪里来的毛贼草寇，竟敢在汴梁城内撒野，还不给我快快住手，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这几句话呀说的官腔十足，他认为这几句话呀就能把人给镇住。这时候管闲事那小孩说话了，当官的，你怎么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胡管呢？谁对谁错你知道吗？来来来，你从马上下来，我跟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庞石谷啊都让这孩子给气乐了，哇，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呀，来人呐，把黑的个子和这小孩给我抓起来，我要把他们严加审问，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能否加装尾翼，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乘用车加装尾翼后上道路行驶时，前后轴荷比例发生变化，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及制动安全性，私自加装尾翼属于非法改装行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原来智农带了两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纪二公在哪里啊？智农问慧卿，出去了吗？慧卿用手一指，在那边呢。智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智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智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纪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智农说，
6: 哎，这一颗足有九厘重。
5: 智农接过来一看，
6: 几个钱？400块。
5: 慧卿在智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6: 是个男装的，我不要。哎，男装女装好改的，
5: 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0: 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败匣来。志农打开，取出一封，把败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志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志农的东西。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志农说：“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压船的，不知卖了没有，也要问他们两个。”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都叫志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庙祭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着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庙祭二人之外，还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我说：“不知共有多少？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志农问说：“说好了吗？”“啊，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卿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1: 酒烫了，可要吃？”
0: 志农点点头。慧卿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些沫子在杯底。慧卿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2: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容啊乱闹，还要吃药。”
0: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2: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0: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2: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0: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3: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0: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卿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2: 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
4: 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
0: 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
2: 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
0: 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
2: 哎，不过谈谈罢了。”
0: 说罢略喂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
2: 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

0: 什么不在上海啊？在什么巷子里？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少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市宴楚蝶三，以后就是济罪公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季之说，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奇人。季之说，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大哥认得他吗？
1: 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
0: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五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勿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
2: 哎，恕我有病不能回后，到屡次屈驾。
0: 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
2: 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
0: 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
2: 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
0: 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府说，
2: 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
0: 啊，不不，本来有事儿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府点头说，
2: 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啊，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
0: 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
2: 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
0: 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
2: 鹿茸可服的吗？
0: 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
2: 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
0: 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甫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
4: 瘦削身材，
0: 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
4: 夹头灰线缎马褂，
0: 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都厨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都厨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甫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甫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地说话。忽然看见云甫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5: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
1: 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5: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1: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5: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1: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智农道谢告辞。醉公悟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5: 冒冒失失的做什么呀？
1: 回身对云府说，
5: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1: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带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5: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1: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停停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5: 黄汤又灌多了，
1: 醉公说，
5: 哎，我不
1: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我问慧卿，
5: 陈老爷可醒着？醒着呢。
1: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智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妓知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福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福说，
6: 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
1: 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李，不过动声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
6: 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
4: 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
6: 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
1: 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
6: 你怎么知道？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
1: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
6: 席上可有个楚蝶三？
1: 有的。
6: 可有个道台的少爷？
1: 也有的。
6: 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
1: 搜罗些方书，照方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禀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近脱阳死的，看了禀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号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1钱烟的，只要撑出9分烟，加1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1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我听到这里笑说，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儿。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
4: 当血片鹿茸买了，
1: 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菊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2-3年的了。
4: 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
1: 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儿。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

0: 常地道秋日海味。海都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九月秋风起，正是吃蟹好时候。面朝大海的海州，捕蟹食蟹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紫蟹。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衢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室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渔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

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三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一号门草坪将举办第2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2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三场主题舞蹈大秀，两场舞台剧，两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 NPC 互动、十二花仙、悟空小齐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一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一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一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21号晴，东北风3级，气温19到26度，22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18到27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50项产品入选省级名单，我市以3手2心驱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举行；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省3手2心认定结果，我市交出亮眼创新答卷，全市共有50个产品入选省级目录。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研发的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拿下全市唯一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实现高端复合材料制造装备国产化关键突破。连云港创新主体持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以自主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在英友集团生产车间，碳纤维多轴向

0: 等精编机正在平稳运转，这套首台套装备可实现在线离线双模式展现，依靠独立铺尾传动智能多轴控制系统，精准调控纤维铺设角度、宽度与张力，破解了长期困扰行业的展纤不均、纤维损伤等难题。经权威鉴定，装备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连云港应由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李浩聪：
2: 我们应由研发的这款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主要用于生产碳纤维多轴向织物。这种织物具有轻质、高强、抗撕裂、层间抗剪切能力强等优势，可满足高性能复合材料的制造需求。
0: 本次应由集团一共有五个项目入选省三首两新名单，涵盖高端装备、复合材料、纺织面料多个领域，创新成果多点开花。装备的突破补齐了碳纤维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设备产出的多轴向织物轻质高强，可广泛用于风电、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
2: 这台设备及相关技术的产业化，有助于推动我们从传统纺织装备向高端复合材料装备转型，提升产品技术含量、质量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对进口高端装备的依赖，拓展企业新的市场增长空间。
0: 本次省级认定当中，连云港五十个入选产品结构亮点突出，除应由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获评首台套重大装备外，还有五家企业的六款产品获评首批次新材料，认定数量与南京市并列全省第二，其余43项为新技术新产品，覆盖新材料、高端装备、新医药、新能源等多条主导产业链。成果背后是一套全链条技术攻关培育体系，我市围绕石化化工、新材料、新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全面摸排产业链堵点断点，建立30多个项目的技术攻关储备库。项目遴选坚持进口替代、自主可控、产业化导向，落实形式审查、专家出评、现场核查三级评审，资源优先投向行业共性技术攻关项目。与此同时，我市持续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企业和省内外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化解企业单独研发成本高、研发力量不足的难题。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优化科创扶持服务，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核心技术，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9月16号，寻爱国印记做首导传人，全民国防教育月沉浸式实践活动在黄海前哨开山岛举行。活动中，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正式成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优秀青少年代表、思政辅导员和首导民兵共同参加活动。
0: 活动在开山岛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海风高高飘扬。升旗仪式后，大家走进王继才先进事迹展馆，从首导图片和实物展陈中感悟首导就是守国的坚定信念。随后，少年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王爷爷的财富、不灭的萤火、千万别让妈妈看见等国防故事，用清澈童声再现英烈事迹和人民楷模王继才32年首导护岛的坚守，传递港城少年的爱国情怀与担当。
1: 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成员朱子尧：
3: 登上开山岛再讲王爷爷的故事，我更觉得守岛就是守国不是一句口号。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这份坚守记在心里，也讲给更多同学听。
1: 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成员张书元：
4: 我更加懂得和平年代同样有挺身而出的英雄，每一枚奖章背后都是责任与坚守，这就是新时代的爱国担当。
0: 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首批成员为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获奖的10名选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
1: 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少所名誉所长王世花：
5: 今天看到孩子们成立少林国防宣讲团，我打心里的高兴。 国防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里。希望孩子们把开山岛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把守岛就是守国的信念一代代传下去。
0: 少先队员在升旗广场参加执笔立誓言活动，一笔一画写下对祖国、对国防的青春承诺。活动通过沉浸式实践、少年宣讲、宣誓承诺等形式，把国防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海防前哨，在少年心中厚植爱国守岛、强国有我的家国情怀。
6: 讲好国防故事，播撒爱国火种，勤奋学习，锤炼本领，以少年之声传递强军之志。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在赣榆区吴越广场举行。活动融合全民健身普及、省运文化传播、便民惠民服务，推动省运会全民参与、全域共享。全市先进典型运动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300余人参加。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市政府副市长张家炯出席活动。
7: 开场舞逐梦山海点燃全场，活动现场紧扣省运会“场上逐梦，共赴山海”主题，运用会徽、会歌、吉祥物猴宝等核心 IP， 通过国风展演、武术太极、情景快板、少儿歌舞等形式，穿插3轮省运知识快问快答，生动普及赛事知识，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先进典型运动员等代表共同宣读《当好东道主，文明迎省会》倡议书，号召市民践行文明规范，参与健身运动，服务省运盛会。
1: 中国好人江苏省道德模范秦民。
8: 省运会在家门口举办，是我们港城人的荣幸。我会从自身做起，践行文明行为，传递新风正气，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当好东道主。
1: 前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冠军李媛媛。
9: 作为一名连云港特意的运动员，我感到特别的自豪。我将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风范，坚持运动，奋勇争先，也希望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健身
7: 活动。同步设置健身互动与文明惠民市集，现场市集设置20个特色摊位，涵盖省运文创、赣榆非遗、农特产品、中医义诊、公益宣传等内容，推动便民服务落地，促进文体惠民与文明实践融合。
1: 市民韩春林。
10: 这个市集很热闹，能看非遗，买省运文创产品，还能免费中医义诊，这样的活动特别的接地气，也让我们既能健身，又能感受到文明新风。
1: 市民宋翔。
11: 省运会在我们连云港举办，我们特别高兴，以后我也会坚持锻炼，和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动起来。
7: 据了解，9月至10月，全市各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计划开展85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届时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公共体育场馆，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文明宣讲、省运科普等，持续掀起全民迎省运、健身强体魄、文明树新风的热潮。
1: 赣榆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股副股长张爱文。
12: 现场啊，既有精彩的文艺演出、省运知识的互动问答，还有趣味健身的体验、非遗农特产品的展销等惠民服务。我们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把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组织好、服务好，营造出人人知省运、人人迎省运的浓厚氛围。
1: 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8号下午，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刚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有关人事议案，决定任命汪洋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杰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命徐少飞为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代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7: 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汪洋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杰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房庆中的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任命刘全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

0: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王和明为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审判员，曹阳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周旭的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任命徐少飞为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徐少飞代理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连云港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决定，徐少飞代理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一名快递员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把平凡岗位变成服务群众的大舞台？韩倩社用坚守给出了答案。他不仅是穿梭大街小巷的流动风景线，更是基层治理的流动网格员。今天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3: 39岁的韩建设是连云区的一名快递员。中午1点多，快递车辆到达，他和同事们立刻进入紧张的快递分拣中。
4: 每天大概有600-700件，到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解封分拣，把各个区域的货给分拣出来之后，我们各自的把自己的货整理好，装上车，送到顾客手中。
3: 韩建设工作认真负责，爱动脑筋，他创新总结出分区、分类、分层科学装车法。合理规划配送顺序，保持零投诉、零错件、零事故记录。作为一名党员，韩建设严于律己，更加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动身边同事共同进步。他主动结对帮带新入职快递员，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总结的送货秘籍。
5: 韩建设的话，也就是以身作则，然后呢，不管是刮风下雨，妥善地解决了新人在外面遇到种种困难。快递员对韩建设这块的话，这个工作，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4: 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就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作为一名党员，我更有责任把经验传下去。
3: 作为一名快递员，韩建设将职业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服务居民群众的独特资源。他主动加入连云区党员快递员突击队，牵头组建需要您星火志愿服务队，并担任东源社区流动网格员。配合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普及等活动30余次，上报安全隐患80余处，参与志愿服务超200小时。
6: 韩建设充分发挥新就业群体走千家、串万户的职业优势，收集民情民意，帮扶特殊群体，把快递小哥的岗位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一份力量。
3: 韩建设勤学苦练，精进技能，先后获得江苏省5.1劳动奖章、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今年他新当选为东源社区党委委员，继续立足本职，参与暖心家园升级建设，联动更多快递员、外卖员加入社区治理。他以朴实的行动将党的温暖注入每一次奔赴与传递，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4: 我来自基层，来自新就业群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踏踏实实做事，干好快递本职工作，带动身边同事一起进步，同时发挥我们组街串巷的优势，收集社情民意，参与基层治理，用脚步为港城发展出力，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9月13号至19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在灌南县体育运动中心体育馆成功举办。本次比赛共设4个年龄组别，涵盖花剑、重剑、佩剑的个人及团体项目。7天赛程，48个竞赛项目，931名青少年剑客同场竞技，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本次比赛。

0: 推广普及宣传周，拉开港城大中小学联动的成语文化系列活动序幕，将开展成语新节主题征文、海洋成语书法和绘画作品比赛、 AI 海洋成语故事短剧创作等五大特色赛事，由各承办学校分工负责，形式丰富多元，活动兼顾文字、书画、戏剧、摄影等多种载体，将海洋元素与成语文化融合，面向大中小不同学段学生分层开展作品征集评比。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为深入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提质增效，提升直播带岗业务专业化水平，16到17号，市人社局举办全市直播带岗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来自各县区人社局、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1: 本次培训为期一天半，采用集中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来自业内两位实战派讲师围绕直播带岗完整工作流程，对合规管理、直播策划、场景搭建、短视频引流、话术技巧、互动控场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课堂上重点讲解账号认证、违禁词管控、脚本设计、设备调试、主播表达等内容，组织学员分组搭建直播间，轮流上播，开展全真模拟，设置突发情景考验学员临场处置能力，围绕短视频引流、拍摄剪辑开展教学，讲解内容定位、脚本架构、拍摐手法，指导学员现场完成30秒岗位推介短视频，开展作品展示、学员互评与讲师点评，以练促学，巩固培训成效。
2: 真模拟直播让我收获很大，特别是互动控场和应急突发情况，我会把话术、引流和复盘方式方法用到日常的服务当中，精准对接岗位和居民的需求，把直播带岗做到更规范、更接地气。
3: 回去之后呢，我要把我所学到的话术引导、岗位推荐等技巧呢用起来，多挖掘一些辖区的岗位，常态化的开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的工作。
1: 参训学员表示，本次培训内容系统充实，实操性强，既理清了直播带岗的合规要求与策划思路，又通过模拟开播、短视频实操，实实在在提升了镜头表达、现场控场和流量运营能力。下一步，市人社局也将完善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创业孵化培养体系，用好数字化招聘模式，搭建高效便捷的云端智慧招聘大厅，更好服务求职者与用工企业。
0: 记者张涛报道，小小食用菌撑起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灌南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品质创优，持续完善菌种研发、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体系，健全食用菌质量安全管控机制，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效，全力打造特色鲜明、集聚度高、竞争力强的县域食用菌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4: 走进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厂房，先进的智能控制系统宛如一位无所不能的智慧管家，全面接管了食用菌种植的每一个环节。室温、料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细微的环境参数都被精准监测与调控，实现了精细化、智能化管理。目前，企业每天可稳定产出近150吨优质双孢菇，年销售收入接近5亿元。
0: 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陈锦和，
5: 通过一次发酵、二次发酵和三次发酵的这个整个过程，把这个营养物质输送到蘑菇这边来，那我们的三次堆料进到菇房里面，21天长成现有的蘑菇。
4: 在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征程中，灌南县始终将科技视为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的硬核支撑，秉持着科技兴菌的发展战略，灌南县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与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顶尖科研院校开展深度合作，示范推广了菌包集中制作、液体菌种带料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10余项高产绿色栽培关键技术，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香茹、玉冠等企业凭借着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分别发展成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杏鲍菇和双鲍菇领军企业，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 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

0: 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
1: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气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 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4: 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
1: 它蛋清要很透明，浓淡白，要很粘稠清晰。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6: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菌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宛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宛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8: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产收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块5左右一斤，一亩地产收益差不多1000。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1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2: 像那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就是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6斤，今年就有80、90。”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
0: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

0: 为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6: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输，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3: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 谷歌方面已于七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

0: 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藤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他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还一起兴致勃勃看了春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2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

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两三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唤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两三下。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负心，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同上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点燃第三个烟花。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一般的情景。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披着衣服往这边走，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一声，昨天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犁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

0: 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个够。
1: Papa, il es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

0: 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的
1: 是……
0: 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
1: 对，丝光棉，
0: 但其实不是棉，是一种化纤。
1: 化纤，
0: 对，也就是过去说的那种料子布，经纶啊、涤纶啊之类的。
1: 经纶、
0: 涤纶，他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
1: 哦，
0: 立刻了然。一个小伙子来店里买香烟，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
1: 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
2: 我们没有小鸟烟。
3: 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
0: 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熟道。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蓬蓬，一头雾水。
2: 什么东西？
1: 蓬蓬。
2: 什么蓬蓬啊？
1: 就是蓬蓬蓬蓬蓬。
0: 拿给他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2: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1: 不是的，
0: 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卖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肩是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月，风是透明的。

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正名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五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订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关于啊健康知识有奖竞答的事儿。近期这两天我们一些朋友问说，盛老师在节目当中怎么不问这个问题了，我还等着这个答题呢，这两天这个怎么不提问了呢，为什么暂停了呢？因为有原因，想必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到了，已经想到了，就是这次中秋十一双节来临之际，为大家去争取强体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啊，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就把答题就放一放。因为这个强体惠民活动它更重要，它牵涉到许许多多想调理体质、强化机体这些患者朋友的想法，这个想法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成真，都取决于我们这一次在双节来临之际能不能成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申请下来。在申请下来这个同时，我们还要争取最大的这个用药政策。所以说呢，有奖答题就先放一放，答题咱们什么时候都能进行，但是申请这个调理体质岐黄丹的用药福利和政策这个活动却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有的。一年也就这么一次中秋节，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十一，我们能够在中秋节和十一同时来临之际说在这个空档就更难得，特别是申请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这个药品，说厂家能够给我们这么充足的货源，能够筹备这么多的货源来满足咱们需求，更属实难得，并且是以这么低的价格，是吧？没有这次双节，没有特殊情况，厂家是不会给咱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用药福利，这么大的用药政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干嘛，一定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咱们把握住，咱们抓住了，那么受益的人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听众，一切的一切都要为咱们这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让让路。这个活动啊，是我们广大学员患者朋友期盼已久的活动。在今年的七月份啊，咱们节目开展了一次活动，但这次活动跟咱们普通患者朋友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呢，在七月份这次活动当中，我们是全国范围内只有300名患者朋友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在八月份呢，我们又开展了一次会员专属活动。因此啊，在这几个月当中啊，咱们普通大众患者朋友成了一个看客，受益性并没有，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也没用上，那么这些优惠呢，那种福利呢也没有享受到。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不再是局限于标杆患者，不专属内部会员，这一次是咱们所有普通大众患者朋友的一次活动，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一次活动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活动是专属调理体质活动。你看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是强化体质的惠民活动。听好了，是强化体质的惠民活动，这个很有讲究。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昨天一部分朋友已经听到这个活动内容了，了解到了，是不是发现跟以往这个活动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有哪些区别？首先这个区别，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的活动没有其他的额外赠品？就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按理来说总该有点这个礼品，有点赠品吧，是不是？你们发现没有任何的健康礼品？说这次中秋节又十一，为什么没有任何健康礼品？平时都有，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原因是我们把这些赠品的费用我们都给折算到这次调理体质的奇黄丹这个产品上了。厂家这次也想给我们提供一些赠品，也曾经探讨研究过，比如说这个月饼，中秋节到来了，是吧？每位患者朋友给提供一盒月饼，但最后呢被咱们节目给否定了。为什么否定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谁还缺这一口月饼啊？谁都不缺，对吧？甚至有很多家庭这个月饼都吃不了，都放长毛了，是不是浪费了？最关键，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吃不了这些高含糖量的这个食物，不太适合咱们。我们是养生，我们是保健的这个达人，咱们想养生想健康，咱们就要做到什么呢？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三少，这样才能健康长寿。那月饼这个含糖量特别高，你看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真的不敢吃。所以说我们一听啊，说这个虽然是中秋应该以月饼为主，但与我们的健康理念背道而驰，那干脆这个月饼就不用送了，你把这个月饼的价值费用直接就折算到我们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产品上，让我们用更低的费用去用这个产品，这样把这个赠品折算在这个产品上了。当然这一次呢，本来也要给配赠这个明目液、明目贴，那我们呢最后也给否定了，也给否定了。就是我们这一次纯粹的以调理体质为目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万、几十万的患者朋友想调理身体，想改变自己偏颇的体质，想强化自己这个机体，所以说我们就以纯粹的调理体质为目的啊。至于其他的辅助啊、其他的赠品，我们一概都不要了，把这些赠

赠品呢，把这些礼品呢，全都给我们折算价值，算到这个齐黄丹这个用药上。我们要以更低的这些费用来去用这个齐黄丹，让更多的朋友以更低的费用、更少的代价，能去用上这么一款好的产品，能够通过这款产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把自己的偏颇的身体给纠正纠正，把自己的体魄给强化强化，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才是核心，才是我们在乎关注的重点。所以说，这次活动就是以强化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为主题的，纯粹的以体质为中心。所以说，这次活动跟以往前两次这个活动完全不一样。那这次我们想调理体质、想改变体质、想提升体质的朋友，我告诉你们，这次最符合、最贴切你们需求的一次活动，也是受益性最强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在奇黄丹调理体质这个用药上，一盒就比市面上优惠节省了、减免了多少钱？减免了125元。听好，一盒啊，它是6盒一疗程一个月。大家听好，6盒一疗程一个月，一盒就125。说为什么给优惠这个减免的这么大，这个福利这么优厚？因为把赠品、把礼品、把所有的费用都给折了，都给算在这个优惠上了，都给优惠为主。那么除了每盒优惠125，我告诉大家，那么在这次用药上，除了优惠，还有一个配赠。你看，15盒就配赠3盒，也就是说，我们想用3个月的、3个疗程的药品调理身体，那你不需要购买3个疗程，你只需15盒，就配赠你3盒，这就够3个疗程了。那么19盒配赠5盒，这个是4个疗程。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买4个疗程，你只需19盒就配赠你5盒，相当于1个疗程的。那么28盒配赠8盒，那么这就是36盒，就是6个疗程一个周期。说，那你想一个周期，你不但每盒可以以125元这个优惠减免去使用这个青黄丹，而且你只需购买4个疗程左右就可以享受到6个疗程的药品。当然，我们在享受这个调理体质奇黄丹绝对优惠、绝对这个超低这个价格的同时，我们也没有了其他的一个赠品，没有其他的福利，没有其他的礼品了，因为把所有的礼品、赠品都给折算到这次用药这个优惠上了、减免上了。就是很干净，就是让想调理体质、想改变体质、想提升体质的朋友，在用这个药上就享受最纯粹的这种优惠、最纯粹的这个受益性。你想这个中药煮一泡脚啊？对不起，中药煮一包没有。说我想这个调理调理肠道菌群，想要这个益生菌这个赠品，没有，没有馈赠，因为这次活动就不是为这些朋友这个需求开展的。那什么让人实惠了呢？合适了呢？就是我就想纯粹的调理体质，我就想纯粹的用奇黄丹，我其他的并不感兴趣，并不想要，并没有那些需求，只想以体质为主为核心。那这一次呢，就特别贴切你们，特别符合你们，就没有哪一次活动能有这一次这么符合、这么受益性了。所以说呀，我说这次活动跟以往的活动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呢，就是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学员朋友啊，就想纯粹的调理体质，就想纯粹的用奇黄丹这个好药把身体调理调理，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而且还不少。所以说这么久以来呀，我们是第一次为大家争取这么一个纯粹调理体质的这么干净的这个专属活动。来去满足咱们这些纯粹以调理体质为目的、为核心朋友的一个需求。我们太多的朋友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这个想法可能是已经很长时间了，有的是几个月，
有的是几年。这个梦想其实呢很简单，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梦寐以求这个饥荒丹啊，能够去用一用，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就这么简单，没有奢望别的，没有奢望啊多少礼品啊多少赠品啊，就是想着能够实实乎乎的用更低的价格啊用上饥荒丹这款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既然自己所期盼的自己的想法终于实现了，这个机会这么难得，那咱就好好珍惜这个次机会，把自己所需要的这个饥荒丹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购，因为这样的机会啊并不多，特别是以这样的价格用这个饥荒丹调理体质的机会就更不多了。要知道啊，在调理这个体质上啊，岐黄丹可以说是皇冠，是翘楚。曾经有人是这么评价岐黄丹，说它是中药界的明珠，可见这个产品的含金量。我们要知道身体这个体质啊，它有八种偏颇现象。很多人都说，老师，我这个体质特别差，我身体这个状态啊很不好，我想提升这个身体，想强化这个体魄。身体也好，身体状态也好，体魄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指的都是身体这个体质。说身体的状态不好了，指的就是这个体质偏颇了，不正常了。那么身体的偏颇不正常，绝对不是朝着一个方面，它会朝着八个方面，有八种现象。比如说阳虚畏寒怕冷型，这样类型会感受寒邪。你再比如说气虚乏力没劲儿型，这样的人会感受风邪。你再比如说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型，这样的人会贫血津液亏不说，还容易感受火邪燥邪。甚至呢，体质偏颇时间积累产生了湿邪，也有的人因为情志不畅形成了气郁的偏颇体质，还有的人呢血瘀体质，还有的人呢是特病过敏体质。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了，身体不好了，那么他就是因为形成了这种八种偏颇现象，有的人是一种，有的人是三种五种，甚至有的人六七种，哎，这种八种偏颇现象都存在。那么要想改善这种偏颇的体质，要想把这种八种偏颇解决，那绝对不是说一说就能实现的，它具有几个特性，满足几大条件才能实现。第一个就是能补，这个药品一定有补的作用，这个补可不单独补，它能够补阴，能够补阳，能够补气，还能补神。那么在补阴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补精补血补筋补液，这种说法说在补上它至少要具有七补，就是一定要具有七补。那你光补还不行，你还得有清的能力，这个清是清六邪，你不能说把身体光补充，体内的寒邪风邪火邪湿邪燥邪这些邪也你不清除，那就谈不上健康，这些邪引在体内它就会产生各种疾病。所以说要想有个好体质，首先具有清的作用，能补要能清，要能清六邪，七补六清。那剩下的就是能理能通，理是理气，比如说气郁气不通气不顺呢，你要有理气的作用，你不理气你怎么去改善这个体质呢？你能理你还得通，通血脉通经络，这个人血瘀不通了，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你要想解决血瘀体质，你要有通的能力，所以能理能通，那剩下

一理两通，一收一藏，你看看，一共是18个作用。六大特性当中还有18大作用，能够有六大特性、18大作用，大家想想，得多大的处方才能支撑它实现？得怎样的配伍、怎样的药材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你想一想，处方小了，它能实现吗？配伍不严谨，能够实现吗？药材不到底，工艺不严谨，能够实现这六大特性、18大作用吗？你每一个作用，你都得有1到2个药材来支撑它实现吧？你比如说想补阳，阳虚体质，你不可能靠一味药材就把这个阳气补了吧？你得有鹿茸啊，你得肉苁蓉啊，锁阳啊，你得有几种药材八几天呀，对不对？像这些补阳的药材，几种加在一起，才能真正把这个身体的阳气给它补上来。对不对？那你除了补阳之外，那你还得补气吧？你补气，你靠一种药材就补气了吗？你不行，对不对？你人参呐、紫河车呀、党参呐、白术啊、黄芪呀，你得有几种药材联合，才能说把这个身体的一身之气、元气给补回来。你还得是补元气的药，像人参、紫河车，对不对？你想补气，你得有补气的药做支撑。你再比如说，我想补阴啊，这个补阴又牵涉到补精、补血、补筋、补液。那补血的药有什么呢？你补血的药，你比如说，得有熟地吧，得有炙首乌吧，这都是补精血的。你光补精血不行，你还得补筋、补液呀。那你补这个津液，你比如说麦冬啊，你比如说白芍啊。这是补精，那补液呢？石斛啊，玉竹啊，是不是？你像这类药材是补精补液的，就是说在这个药品，你想实现这18种这个作用啊，精血、津液、神、阳、气，这7补你得有多少种药材来支撑？至少得10几种药材。你再比如说这个清除六邪，你是不是也得10几种药材实现清除这个六邪呀？那你在理气，你在通经通脉，是不是你还得好几种药材？你再比如说能收能藏，你还得需要这样的药材。所以说呢，你要想实现的六大特性、18个作用，调理8大偏颇体质，这个处方小了真不行，你配伍不合理、不严谨，真的不行。你这个药材等级不够啊，药效达不到啊，真不行。你这个工艺你不符合，你也真不宗。大家想一想，要想达到这个调理8大偏颇体质，可不是啊，说一说呀，讲一讲啊，它就能实现了。这个药，这个作用是靠做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具有这等功能，可不是说出来的、吹出来的，那都不行啊！就这几种特性，就这些基本条件，我问问大家，说在咱国内能找出几例这样的药品？你能不能找出来？除了七黄丹之外，你还能不能找出来？可以说几乎找不出来了。翻遍整个中药，你找不出来这样的药。你别看吹牛的很多，说的很多，你结果拿到这个药品一看，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在这个药盒上标注的药材就那么几味，是不是？它不像七黄丹这个药50、60味，它是真的标在上面。这个标在上面，它是真有，它可不是自己随便标的，自己随便印随便写那是犯法的，那是不允许的。大家试想一下，这么多名贵的这个中草药，几十味、50、60味，跟你5、6味普通的药材，它的成本、它的造价都不一样，它的疗效、它的作用也不一样，药品的等级它也不一样，它天地之别。光说呀，这个药品好，调理体质棒，它好在哪？棒在哪？它是有原因的，它是真是靠这个技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说这么多年在调理体质，在用这个产品上，有几个人说它不好的？如果它不好，你想想，它能够这么多年一直都被认可吗？如果不好，它早就不存在了，早就被淘汰了。你看那些作用不强的、忽悠人的，你半年你就找不到这个药了。但咱们这个调理体质的青黄丹，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被认可，一直。

0: 被追捧，什么原因啊？靠的就实实在在真正的疗效。你以为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呀，整体这个团购申请啊，它没有一定的特长，没有一定的作用，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给大家去团购申请吗？会建议你们用吗？不会。我告诉你们，就你们想用我都不会叫你们用。咱既然调理身体，咱既然治疗疾病，咱就得选择一个对的、有效的、管用的，不浪费时间，不浪费金钱，更不浪费这个感情，不会因为这个调理没效丧失信心，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说我们选择，我们用，我们争取申请，是因为它真的好。说这么多学员患者朋友盼着用，是真的，它是有疗效，有这个作用的。说现在也有很多产品呀，是靠吹嘘靠炒作才被大家得到认可，但有些产品是真的靠自身过硬的疗效和作用，是真的有这种了不起的作用和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啊非常了不起的产品啊都是靠这个吹出来的，并不是这样。真正有这个本领、有这个作用、强大作用的产品是真有存在的，只是呢我们很难去了解到、触碰到啊、掌握它、使用它。说今天没有这档节目，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对不对？也接触不到。你们知道了，你们呢是因为通过这档节目。没有这档节目你不还是不知道吗？再好再适合你，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见得说你知道了就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用上了，你有能力用上了，等于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并不是这样。这其中也包含着幸运指数。你就拿这一次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一样，说这次呢调理体脂是实实在在的实惠，但不见得所有想调理体脂的人都能够有幸参加上这次活动，对不对？他得知道才行啊。这次活动时间一共就为期五天，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提示，从明天正式开始到25号，时间大家掌握好。特别是这个马上啊，25号之后就是这个中秋和十一，马上要放假，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订药在发货上一定要尽早，越早越好。在这个订药这个疗程掌握上呢，你们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来确定，也可以通过咱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身体好好调养着，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次这个用药的机会，让自己身体得到真正的改善，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奇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2: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2: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盛老师、
0: 哎，
4: 我要报名参加这个强化体质惠民活动，订购这个岐黄丹
0: 啊，也想趁着这个双节这个强体惠民活动订一些岐黄丹调理体质是吧？
4: 是啊，
0: 啊，
4: 这次终于没有门槛限制了啊。
0: 对，
4: 你看之前这个标杆活动
0: 啊
4: 我就没参加上
0: 啊，
4: 会员活动什么积分的
0: 啊，
4: 我也没弄明白咋回事，也没赶上，
0: 也没您啥事儿啊，也没有参加，是不是？
4: 是
0: 没参加上，嗯
4: ，这回这活动我算是听明白咋回事了
0: 啊，
4: 优惠很多，还给赠送、
0: 是，这次如果针对专门就以调理体质为主的，属实最划算。趁着这一次呢、
4: 哎
0: 啊，如果说想调理体质，也别错过，就是多囤点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啊。
4: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4: 以后吧，说不定没这么大的优惠了。
0: 哎，
4: 我跟老伴儿再多订几个疗程，
0: 嗯，
4: 订购11个疗程送4个疗程的，
0: 啊，
4: 这样就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0: 啊，
4: 我老伴儿吧用的少，
0: 啊，
4: 他就是保养用，
0: 啊，
4: 主要是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也有好多的毛病，
0: 嗯。哈、啊，就老伴以调养这个维护身体为主，哈、啊，以提升强化体质为主，你是以治疗为主，是不是？
4: 啊，对的。
0: 啊，
4: 你看我老伴吧，调理的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啊，
4: 现在身体越来越硬朗了。
0: 啊啊，
4: 你看我还差点儿。
0: 啊，你差点儿、你差点儿继续就巩固身体、然后呢，结合这个对症治疗。你老伴呢，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强化体质就行，没事多锻炼，注意作息时间，注意生活饮食，这个问题就不大了，他就不算什么事了。剩下的核心重点放在你身上。啊，你呢？接下来呢？什么情况呢？还差在哪儿？你也给我说一说，然后我给你这个制定一个方案，咱们怎么在结合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配合这个方法来治疗，是吧？怎么做效果会更好，行吧？
4: 哎，好，你看我主要现在就是子宫脱垂
0: 啊，
4: 你这个小腹对胀的特别厉害
0: 啊，
4: 小便也不通畅
0: 啊，
4: 总有那种不适感
0: 啊，
4: 排便比之前缓解了不少
0: 啊。
4: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吧，
0: 啊、
4: 但是还是不舒服。
0: 啊，
4: 这身体其他方面调理了4个多月吧，好多了，
0: 啊、
4: 感冒少了。
0: 啊，
4: 不会一会儿凉或者风一吹就感冒。
0: 啊，
4: 以前身体就跟那纸糊的似的。
0: 啊，
4: 动不动就感冒。
0: 啊，
4: 现在没什么大碍了。
0: 嗯、
4: 啊，这个气色好了不老少。
0: 啊，是有很大改变。啊，
4: 哎，是现在就是这个子宫脱垂太闹人。
0: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眼睛干涩，磨得慌
0: 啊。是啊，好，我了解了。你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身体还有严重的气。

0: 阴两虚啊，气阴两虚，就体质偏颇。接下来你需要注意的，除了继续调理体质、清黄丹使用之外，哈，我告诉你几个方法，你注意。一就是每天干嘛呢？每天躺在床上要拿出多长时间呢？要15分钟左右，臀部垫个被褥，垫高一点啊，
1: 哎，
0: 垫高一点，然后呢，腿放在墙上，练习左股道。听明白了吗？这个，
1: 听明白了。
0: 因为你站着，他总站着立着，这个就往下坠。你给他往回，叫他往回回回位，明白吧？回去
1: 明
0: 别
1: 白了。
0: 拖出来了，这是一个啊，经常练。你有时间就早中晚一天三次的练，一次10到15分钟，啊，这个疾病特遭罪，我特别了解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洗和内服，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方法，就是棕树根、老竹根、炒枳壳、棉花籽儿。这个葱、味子、黄芪，黄芪，这个各多少呢？这个除了棉花籽之外呢，其他的各15克，加上个柴胡9克，煮水煎汁喝，煎汁喝，听好了，煮水煎汁喝。这个水也可以干嘛呢？这个清洗，如果拖出来清洗外阴啊，最好你再买点什么呢？羊蹄根50克，韭菜籽用50克，石榴皮60克。枯矾10克，用这个水煎煮，啊，水煎煮，煎煮的时候用热的时候熏，温的时候洗，啊，每天呢1到2次，啊，2到2次，然后呢就结合刚才我说这些，效果就非常棒，非常好，啊，
1: 行，
0: 好不
1: 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调理。
0: 啊，对，哎，调理吧，这个疾病啊，就是还得把体质提升上去，体质提升去，效果就越来越好了。特别我告诉你，这个运动锻炼，这个你一定做啊。
1: 哎，好
0: 啊，一定做，行，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继续再调理体质就行了。
1: 哎，好，那我就报名，也提前祝盛老师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提前也祝你跟你的家人中秋愉快，阖家团圆，
1: 好
0: 不好？
1: 哎，
0: 好嘞，就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
3: 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
3: 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是河南的，河南新乡。
0: 河南新乡的啊。
3: 我就现在就你叫你给我解决看看能有没有挽救的机会
0: 啊？什么问题？
3: 我是现在这个病10年了已经。我是干活在架子上摔了一下。摔了颈椎，脊髓损伤，动了手术，出了院，这一直反正不会自理走。胳膊呢，现在也抻不直，手也抻不直。就是你看我说话跟正常人是一样，非常有力有劲儿，我大脑跟清凉一样，就这躺在床上不会站，吃饭这都得用小扶啊。
0: 我问一下，这自己的手指有没有疼痛感觉？
3: 疼痛感觉倒没有，就是我要是就是一直的就是锻炼，这憋着这挪弯着这个手，这个又憋着很疼。
0: 好。是这样啊，你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在哪？都在颈椎上啊。
3: 对，
0: 能不能坐起来？
3: 不会坐啊。
0: 这个我问一下，你看看你能看舌头吗？自己在家呢，还是身边有没有人？
3: 我能真能看舌头，有镜子，这舌头有白白的，舌根有的紫紫的，有的紫筋。
0: 有紫筋是吧？是啊。
3: 有紫筋。
0: 有青紫筋，说明有瘀啊，有堵啊，不通啊，颈椎这个部位不通。是这样，你这个病情呢，七黄丹去调理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经络闭阻不通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去结合锻炼，这个锻炼你看你能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你损伤部位，这个颈椎这个部位，你要经常按、经常揉、经常敲打。
3: 我得靠别人呀。
0: 别人给你敲打，或者是你坐着啊，或者是你靠着墙。啊，坐着椅子上，往这个门框上啊、树桩上，天天轻轻靠，轻轻撞。
3: 啊，这我能做到。
0: 哪块麻哪块木撞哪块，慢慢把这个麻的木的部位给撞通它，撞出有知觉了。
3: 啊。
0: 然后呢，尽可能去抡这个胳膊，为什么？这样防止你的胳膊腿肌肉萎缩啊，咱们一定防止这个。 你如果说你说盛老师，我能够听你的话，玩命的去做，不怕疼，不怕苦，不怕累，我每天锻炼一身汗，我不怕。盛老师别的不敢说，至少你站着走一走，活动翻身，自己简单的生活没问题。
3: 每天就是不走，推着个椅子，推着个轮椅，在街上跑几百米吧，这一天一整。
0: 啊，跑几百米，你接下来我要求的不是你跑几百米，你每天就给我撞后背，撞你这个肩。然后甩胳膊啊，屈膝抱腿，每天喝茶，我给你开个茶，然后你集合着岐黄丹锻炼啊，岐黄丹都来，每天都给自己锻炼的一身汗，早晨锻炼，晚上锻炼，早晨锻炼，晚上锻炼，上午锻炼，下午锻炼，上午锻炼，下午锻炼，你去做
3: 啊。
0: 今天咱们沟通上了啊，咱们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咱再沟通，这个活动你就把握住。
3: 情况咋样？
0: 对，岐黄丹，岐黄丹呢，自己先向场外老师先申请四个疗程，好不好？
3: 行，
0: 行，咱就这样。
3: 我来家，我给我干这个，我也干。
0: 好，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3: 好，沈老师，就这吧。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您好，盛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哈。对对对对对，你好。听咱们节目有段时间了，我非常喜欢那盛老师您讲的这个体质哈。我之前就认可调理体质这个事儿。
0: 是。
5: 对，就像您讲的，体质就是咱们身体的基石啊。
0: 是，没错。
5: 这个底子要打好了，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才能慢慢好起来。
0: 是，
5: 这个体质要是不行，你吃再多的这个补品，用再多的办法，都是白搭不管用啊。
0: 没错，没错，你能够认识这个体质，你能去重视的，这个非常不错啊。这是咱们健康的核心，健康的基石。
5: 对对对，
0: 你
5: 这
0: 个基石，这个基石出问题了，你哪来的健康啊？
5: 之前你看我呢，一直想好好调着体质。但是吧，一直啊走弯路啊，
0: 是
5: 我都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药。平时吧，我都听别人说，哎，哪个药好，我就试着用。哎呀，前前后后用了不老少啊。这钱也没少花。功夫都白费了，但是身体呢，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调好。
0: 是，你看看，你认识上去了，也知道体质的重要性，
5: 对对对，
0: 也知道说把身体好好调着，也知道身体出问题了。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对这个药性啊了解不够彻底，或者是知识比较欠缺，在做的时候一做就错，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干嘛？了解这个药它有没有这个特性，能不能做到这些特性，它的主方、它的配伍、它的这个药品的工艺怎么样，具备这些条件，它才能说真正调理体质。
5: 我早就想用了岐黄丹，把我这身体给扭转过来。
0: 是，
5: 但就是没好机会，
0: 没好机会。
5: 完了，这个平时的价格确实有点舍不得。这次可算是盼来了，看到咱们这个双节的活动，岐黄丹直接给到了超低的出厂价。
0: 是，
5: 这比平时划的太多了，这算下来能少花不少钱呢。
0: 是，这次你看这个价格特别平民，是不是？

0: 哎，
1: 这样
0: 大家在用上又想用这个药，不就很轻松了吗？我们调理体质不就有保障了吗？哈，是这样。
1: 说
0: 了这么多，先说说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你光说你体质不好需要调，你差在哪儿？出现什么问题了？啊，说一说。
1: 好，首先是这样，我这个腿呢特别发沉，走路啊老费劲了，没力气，
0: 没力气。
1: 还有就是啊，对，还有就是右腿这个膝盖往上这疼的比较厉害，膝盖下面稍微轻一点，还有就是我的腿吧特别凉，就你比如说一着凉啊，或者一吹冷风啊，直接就走不了路了，而且这个僵硬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啊，我常年怕冷，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这手脚就冰凉，捂不热，而且我的舌苔啊一直发白，还有就是大便干，尿频尿急，根本憋不住尿，晚上起夜特别多，我基本上就这些情况，盛老师。
0: 好，你这是典型的阳虚体质，感受寒邪感受的太狠了。太严重了，你现在是一身之寒，所以说你才有这么明显的寒症的体现啊。这个腿沉、腿疼、腿没劲儿啊，这个主要是寒瘀，因为受寒血脉闭阻，血管有个特性，就是遇热的时候它就扩张，遇凉它就收缩了，就跟咱们人也是一样，你看一旦特别凉特别冷的地方就聚在一起了，勾露在一起了，怕冻啊。那么阳虚体质的人就是这样，血管就收缩，那么血管的宽度通透性就下降，那么你的血液循环就不好，所以说你看腿就特别沉，腿就特别发紧，那么血液循环不好这是其次，最关键是寒也入体了，这个寒就会影响血管的循环代谢，组织的一个营养供应，长时间这个滑膜，膝关节的这个滑膜半月板就容易在这个磨损过程当中得不到营养的供应，磨坏了，所以说膝关节你看就有点疼，它可能存在了这种退行性病变了啊。你这个腿凉风一吹就不行，那就是明显的寒症嘛。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把阳气提上去，把寒邪驱除了，很快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那盛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要是坚持用这个气功丹调理，大概多长时间我这身体都差不多都能调好？
0: 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调好一个周期就半年啊。你的问题很多，但是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原因，并没有那么严重，看是问题多但没有那么严重，不复杂，好调，所以说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当然不是我到六个疗程我才有效果，其实你再用半个月一个月这个效果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1: 明白
0: 了，你就按这个一个周期吧，六个疗程啊，去用药就行了。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啊，费用也不高。你想想，一盒，咱们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这优惠减免就125，是不是？那你再加上赠送的呢？
1: 行，那我听您的，我听盛老师您的方案，我都定这些。
0: 行，
1: 那你这样我心里也都踏实了，也是，
0: 是
1: 吧？是，
0: 调吧，放心吧，这个产品没问题，你调理体质这条路是没问题，产品对路了，效果没问题。啊，然后你按照我指导的去做了，你再把这个实操落地，那你最后收获就没问题，啊，这几样能保证你就请等收获健康就行了，啊，行，就说这么多啊，赶紧跟常万老师沟通吧，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就跟我们老师沟通，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来给你指导，保证你疗效啊。
1: 行，
0: 就这样。
1: 太感谢盛老师您了，
0: 不客气，
1: 我抓紧时间再订购，简单谢谢你啊，等调理好身体再给你回报好消息。
0: 行
1: 啊，
0: 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同时祝你双节快乐，再见。
1: 好，就这些，祝你先双节快乐，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对，我盛老师，你好。
3: 你好。
0: 请讲吧，哪里的朋友？
3: 河南焦作。
0: 啊，河南焦作的，好。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您说吧。啊、
3: 我想跟我儿子咨询一下。
0: 想给儿子，多大了？
3: 18-9了。
0: 18-9岁了，出现什么问题了？
3: 脚上出了一个疣。
0: 疣是不是？这个脚上长这个疣了，是吧？
3: 对。
0: 长了多少啊？在哪个部位长的？
3: 一开始是一个，现在要出了好。

0: 哪个脚啊？
1: 现在是两个脚都有。
0: 啊，两个脚上都有。
1: 对。
0: 啊，是在脚趾上还是脚底面上啊？
1: 脚面，脚底。
0: 啊，脚底板是不是啊？
1: 对，他还要出汗。
0: 还有出汗是吧？
1: 对，他便秘。
0: 嗯。
1: 我还吃蔬菜。
0: 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啊，我了解的就这么多了。
0: 嗯。口苦不苦，口黄黄不知道哈。
1: 啊，
0: 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呢，就属于他体内的湿热比较重，脚下汗多啊，脚下汗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长期出汗啊，容易便秘，便秘就是热，又湿又热，湿热的人啊，容易长疣，这个疣可以长在脚上，也可以长在任何的一个私处部，阴暗潮湿的部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除湿热，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用点七黄丹调理体质，然后呢用这个外敷的，再买点这个龙胆泻肝丸一块配合着吃啊。
1: 龙胆泻肝丸。
0: 对，七黄丹和龙胆泻肝丸配着吃。那个七黄丹呢得用三个月，七黄丹啊，这次减免活动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把这个产品先订上啊。除此之外接着拿笔记、
1: 啊、我记不了呀，发我手机上吧，
0: 短信啊。
1: 啊、
0: 哦，
1: 短信。
0: 哦，我到时候把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哈。
1: 可以，那就这吧。
0: 就这样，好吧？哎，
1: 哦、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双杰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五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七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七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七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七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七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七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请问你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啊，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5: 盛老师啊，我听说这个气黄丹的惠民。

0: 因福利下来了，哎呦，赠品，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优惠幅度力度大，不敢相信了是吧？
0: 我还真没想到，减免好几千了，并且呢还有赠送的，这个说实话真的省太多了，普通的听众啊也能够参加，真是太好了。
1: 这次就是我们普通大众想调理体质的惠民活动啊，双节来临之际，一盒优于市场125元，而且还有配赠，大家都能参加了，这不就是大家所希望的吗？是不是？
0: 嗯，
1: 好药用上了，健康有保障了，这才是应该实现的事
0: 儿。哦，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看我能不能提前报名？江苏的呢，是否可以给我早点发货啊？因为就是过两天吧，我们大儿一家呢打算拉着我跟老伴儿要去云南那个闺女家，我呢就是担心怕晚了以后呢收不到货，要是再给我弄没了，错过的这么好的优惠活动，那可就亏大了
1: 啊。担心有这个需求是吧？
0: 嗯，
1: 没问题，只要定了，货源有了，第一时间给大家发。
0: 好的，太好了。因为我就是觉得吧，要拿到货啊，我这个心里才踏实。
1: 是，
0: 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调理的还不错，
1: 已经在调理体质的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跟着他们出门啊，去走一走了。以前吧，特别的怕风怕凉，风一吹啊，我就头疼，压根儿就不敢出门。还有呢，一个就是我这个胃不好，胀得慌。家里买一点那个水果啊啥的，我都不敢吃。尤其是啊，亲戚一家人啊，就是坐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呢，我也吃不了多少，吃不下。他们呢，就是那个亲戚嘛，这些还以为我这是咋了，吃这么一丁点，是不是不高兴吗？弄得大家呢挺扫兴的。
1: 是啊，
0: 他们理解不了，也就是说我这个胃胀、胃痛，反刷那个难受劲儿。因为我一吃油叶油腻的呀，那个凉的呀，肯定就拉肚子，
1: 是身体不行，不敢吃。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你这种现象，是咱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敢吃，吃了咱遭罪。
0: 真的是谁遭罪谁难受谁知道。哎呀，好在啊，我现在碰到了盛老师这档节目，这些问题吧基本上都解决了。
1: 不错，
0: 我现在呢就是想到啊，也就是把我这个身体的活不好，我现在觉得少生点病啊比啥都强。
1: 哎，有智慧，太棒了，太有智慧了，就是这样。你生病你得花多少钱？你平时养生保健不生病，有个好身体，你得节省多少钱？是不是？你得会算账。
0: 哎，还真是。以前吧就是有点什么问题啊就不当回事儿，也不舍得，说实话也不舍得花钱。
1: 哎，
0: 就这样慢慢慢的就把身体拖垮了。
1: 对了，你拖垮了，等待的是更高的费用，是不是更难调理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要在这个疾病发展的时候，刚刚产生的时候，轻的时候抓紧解决，在平时就应该多呵护自己。像你这种情况啊，用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调理的能这么好这么棒，这是说咱们选药选对了，这条路走对了啊。然后呢，适当的锻炼身体，慢跑。
0: 盛老师，我现在就是感觉啊，我这个身体呢还是不够健康，容易累，腿呢也撑不直，也伸不直。我就觉得啊，我需要继续的调理下去。你看我这次打算就是订购28盒，再给我8盒的，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这不是6个疗程一个周期了吗？啊，没问题啊，这些已经够了。你剩下这个腿伸不直是你的筋。筋还有点短，你筋要揉筋润筋啊，养筋，把筋呢撑开它。你用点这个舒筋通络汤啊，把这个方法用一用。
0: 哦，这个方法就是老师让配合的。
1: 哎，可以啊，你配合。剩下是干什么呢？做这个踢腿运动、甩腿运动啊，因为你甩腿的时候是不是抻筋呢？
0: 对，
1: 对不对？然后适当的压一压腿，筋长一寸，命长10年，这是有数的。所以说呢，你要。去扩胸运动、甩腿运动、抻筋运动，一定经常锻炼，特别咱们老年人。然后拍打功一定进行。咱们用药，用一个对路的药，有效的药调理身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的锻炼、我们的生活饮食、作息规律，这也不能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明白吗？我希望跟着咱们节目学习的、听我课的朋友，能够从方方面面真的做到，让自己身体真正达到一个健康、矫健的一个水平。人家。一听跟盛老师学的，听这档课受益的，你看我们出去一比同龄人，我们就比别人健康，我们就比别人长寿，是不是？这才叫真正的收获啊。
0: 嗯，我明白了，只要这个身体吧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哎，
0: 就不着。

0: 急了。
1: 哎，对了啊，不着急，但是咱得做到哈。行、
0: 哦好好好，
1: 你这样该指导的都指导了，剩下你就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把这个、产品定下来就行了啊。有药了，第一时间给你发，是不是？咱就别耽搁，好不好？
0: 嗯嗯，好，好，好，好，
1: 行，
0: 谢谢盛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0: 哎，好嘞，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30集。
6: 上回咱们说到，周胖他们好不容易回到了喀什市区，作家跟司马北对周胖的和胡聊那是威逼利诱，还让他们不能把龙头的事给说出去。同时回到喀什的还有55号赛车手和广东的车手，他们呢去了英吉沙，一个盛产小刀的地方。广东车手为了感谢胖子救过他们一次，特地挑了一把半尺长的英吉沙小刀送给了周胖子。胖子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陪着人家走了2步。这走着走着，忽然广东车手皱着眉头说：“怪了似了，有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奇怪，我可能是不是撞鬼了？”周胖子不知道广东车手想说什么，只得瞪着眼珠子看着他。结果呢，广东车手晃了晃脑袋，最后才说：“前天我去英吉沙的时候啊，在街上碰到了一辆三菱帕杰罗。

0: 司机怎么看怎么像这个老千的领航员，你说我是不是眼睛花掉了？周胖子忽然想起来，在吐鲁番时自己在医院里也看到过一个人的背影，也很像那个领航员，但是他呢不愿意动那个脑筋，这领航员死不死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于是呢就笑着说，嗨，这长得像的人到处都有，我听说他是死了。哦，也许是我看错了吧。这个时候呢，众人已经走进了宾馆前厅，女秘书站在前台通知大家组委会晚上举行答谢酒会，希望所有的车手参加，并且呢郑重其事地说，这是组委会免费提供的最后一顿饭了。别人都知道赛程是这样的安排的，但周胖子急眼了，组委会的钱还没到手，难道让自己掏腰包吃饭吗？他刚冲到女秘书面前，女秘书呢赶紧把一张纸交给他，这纸条上写着，车队邀请的特约参赛者到北京后凭发票报销饭费，每天不得超过50元。周胖子这才不说什么了。当天晚上，组委会在宾馆的多功能厅里召开了盛大的答谢宴会，并且请来了喀什当地的歌舞团为大家助兴。动感强烈的民族歌舞表演完毕之后，方路再次拿出了看家的煽情本领，站在舞台上猛喷。从去年开始策划比赛，一直砍到胜利会师喀什，这小的确口才出众，说到紧要处几乎都要声泪俱下了。然而呢，峰回路转马上就能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最后周胖子终于听明白了，这方路是为组委会卖功呢，在他嘴里组委会简直成了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是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和汽车运动的主力。总而言之，明年呢希望诸位继续捧场。就在这个时候，胖子手机突然响了，他看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号码。胖子有点心疼，在喀什这漫游费得多少钱一分钟啊？好在他知道自己到了乌鲁木齐就有5万块钱进账，然后呢狠着心接听了。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话就先笑了出来。胖子，听出来了吗？我是老千，你可别叫唤，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给你打电话。胖子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兆，他赶紧转到门口，嘿嘿笑着问，我可没给你留过电话号码呀。找个电话号码还不容易？这两天玩得不错吧？那几个人是不是还在你车上？明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多长几个心眼。胖子觉得老千是在威胁自己。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按照道理我不应该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一定要小心点，记住路上实在太难走，保住小命就行了。
1: 你们是要我配合
0: 见机行事吧？说完老千把电话就给挂了。胖子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脑袋里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个时候作家端着酒杯一步三摇地走过来，显然喝得有点多了，这小脸红扑扑的，说话的声音特别大。胖子，你去给我这个把司马北揍一顿，这小子太起腻了。胖子一听后背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赶快摆着手说，
1: 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作家笑起来，杨博把杯中酒干了，一把抓住周胖子的胳膊说，真理都是出自劳动人民的嘴巴里，你说的呀真没错， 钱难挣，屎难吃，王八好当，气难受。我不就是为了挣俩钱吗？其实我根本就没瞧上这么个狗玩意儿。你瞧他那德行，老跟别人欠的钱似的。周胖子险些笑出声来，原来这俩小子也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胖子就问：“哎，你说说，把这东西运回去，你们能挣多少钱？”作家伸手从逝者的托盘上换了一杯酒，不怀好意地笑道：“你就拿50000，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哎呀，谁也没想要你们的。胖子还想说什么，却见大伙儿啊把张东扔到了半空中，方路呢正举着麦克风喊着什么。突然，作家趁乱凑到周胖的耳边说：“100万。”胖子闻听大惊啊，100万，这是100万呐！酒精的作用让作家出奇的亢奋。哎呀，不过就是个跑腿钱，生活呀不会亏待每一个人的。以前受的苦难，那没准就是以后的好处。我就是在新疆长大的，我又去过几趟巴基斯坦，现在呢就成了我挣钱的资本了，对不对？还写书，一辈子能挣几个钱啊？咱又不是女的，是女的那就好办了。这女作家咱们就好办了。哎，女作家容易出名啊，只要你甭长得跟那什么猪八戒他妹似的就行了。但是你看我们这男作家，完蛋了。你瞧我这样的，谁看呢？一本书能卖出几千本，那就不赖了，还得说书写的不错。谁说没人看你啊？这司马北不就看吗？司马北，其实啊，我喜欢你这样的肉感。司马北啊，太瘦了，我去你的！周胖子要不是看在50000块钱的份上，真把作家摔桌子上去了。他气哼哼地甩手走了。作家呢，一脸茫然地嘟囔说：“胖子就是有性格，比这司马北啊强多了。”这时候呢，会场中的气氛异常热烈。振兴的迪士高舞曲响起来，歌舞团的维族姑娘们率先冲到场里面，她们衣着华丽，舞姿夸张，车手们当时就疯了，大家蜂拥而起，多功能厅里立刻响起了一片鬼哭狼嚎，大家唱着扭着叫着，灯光扑朔迷离，音响震耳欲聋。胖对这种剧烈运动早就失去了兴趣，悄悄地来到宾馆的花园里，这儿啊，安静多了。这新疆的月亮呢，是又白又大，光滑灿灿，月光中连斑驳的阴影都没有，花园被照得一片雪白。胖子一直想不通，似乎北京之外的月亮都比北京的圆，比北京的亮。好在呢，他不是一个认真的人，否则非要想破头不可。忽然，周胖子发现花园中央的圆拱形的新疆式花厅里有一个女人在孤寂地喝酒。他慢慢地走了过去，凭直觉周胖子就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胡聊。花厅里的女人的确是胡聊，她左手拎着一瓶红酒，右手举着一个杯子，一边赏月一边自斟自饮，那月光下的背影煞是惬意啊。周胖子直直地咽了几口唾沫，去了一趟阿富汗，他对胡聊的感觉大不相同。 想起他来心里就痒痒，而且痒得厉害，甚至脚趾的缝里都不舒服。周胖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他自然明白这种男女间的微妙感觉。但是呢，胖子更知道自己不过是一出租车司机，人家是一记者，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癞蛤蟆是肯定吃不上天鹅肉的，除非它长出翅膀来。所以呢，远远的过过眼瘾就得了。胡辽已经意识到背后有人，头也不回地说，明天你还要开车呢，最近够累的了，早点休息吧。胖子呢，在胡辽身边坐下来，
1: 咱是什么人呢？特殊材料制成的。
0: 这时候呢，胖子才发现自己手里也拿着一个杯子，索性呢，向胡辽要了杯酒，俩人坐在花厅里对饮起来。这时候胖子忽然发现了一个真理，文化人确实有两把刷子，美酒佳人，月色花厅，稍微加点比喻都能写诗了。胡良奇怪的就问，会场里多热闹啊，你怎么不去啊？
1: 嗨，我都30多的人了，咱能分出四六来跟那帮疯子瞎起哄？张东那套啊，骗不了我。
0: 胖子认准了广东车手，他们纯粹是疯子，让张东他们骗出5000公里来，居然呢还挺兴高采烈。胡辽盯着手里的杯子说，
1: 全是骗子，参加车赛的全是骗子。
0: 胡辽呢有点喝高了，是说着话的时候呢面目凶狠。
1: 胖子感慨一声说，没错，张东方路就是个骗子，这俩东西简直坏透了，把那帮家伙骗得跟神经病似的。还有那老五，嗨，那人甭提了，一看就是一胡同串子，说话那感觉跟发大水似的，能把人冲跑喽。对了，还有西安那李八，那小子连原子弹的事儿都信，什么玩意儿，纯粹是穷疯了。200多人让几个骗子弄到新疆来还挺美，你说怪不怪？
0: 胡辽凶恶地瞪着胖子说，
1: 全是骗子，我跟你说他们全是骗子。
0: 似乎只要周胖子不同意，胡辽呢就会把周胖子浑身的肥肉一片片撕下来。
1: 周胖子赶紧承认错误，对，他全是骗子，全是骗子，我也是骗子，我就是想骗点吃喝，走一路吃一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没准啊还能落点。
0: 胖子有点后悔了，早就知道胡辽有贪杯的毛病，自己怎么还往枪口上送啊？但胡辽呢继续说，
2: 你是骗子里最老实的，这吃喝不算什么，所以说你总能得手。但是组委会这群骗子是想骗钱，他们编造一点名誉就能把钱骗到少。哼，我们这些记者也都是骗子，胡乱写几篇报道，读者们就真还以为车赛跟中国汽车运动有关系呢。没事，反正读者也好骗，他们懂什么呀？广东人跟55号车那俩老头也是骗子，可笑的是他们欺骗的是自己。其实谁不清楚车赛只是组委会的人想挣几个钱啊，但是这些人呢居然要花钱买名次，那肯定是为了以后吹牛用的。还有你，你这个无赖怎么混进车队的啊？居然还满脑子想挣那5万块钱，你就不怕钱扎手？我看你啊还是骗点吃喝就得了吧。
0: 胡良呢说着笑眯眯地盯着周胖子大肥脸，似乎想在这张脸上找出一点与众不同来。胖子呢被说得有点恼怒，这个女人简直蹬鼻子上脸，
1: 废话，到手的钱为什么不挣？
0: 要不是有我，那段路他们。

和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总之有吧，要不政府为什么扫黄打黑啊，对不对？你听听，这黄啊扫扫就行了，这黑呢是非打不可的。我不管，等到了乌鲁木齐，我就是报警。说完，胡辽扔下酒瓶子走了。胖子又坐了几分钟，他忽然拍了一下自个儿的脑袋。这胡辽要是真想报警的话，那在喀什不是一样可以报吗？为什么偏要等到乌鲁木齐才去报警呢？胖子仰脖喝了一口酒，呵呵笑出声来。哼，这胡辽真是无聊啊，看不起自己，而他本人也是惦记着5万块钱呢。这些个文化人啊。月光缭绕，胖子早就看见了，有双眼睛在楼里窥视着自己。他知道，这不是司马北就是作家。看去吧，累死他们才好呢。晚上11点钟，胖子喝光了胡辽的红酒，悄悄地溜回宾馆的主楼。在多功厅门口，胖子不得不停住了。呈现在他面前的居然是一副远古的场面，该走的都走了，留下的都是战士。几十名战士醉倒在地上，桌子上还有舞台上。如果不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胖子还以为这些人都死了呢。狼藉一片，会场里到处都是歪倒的酒瓶子，不少人摆着极其夸张的姿势。这睡倒的人当中甚至还有几个女的，她们呢优雅的喝醉了，优雅的躺在男人堆里，优雅的打着呼噜。突然人堆中鼓起了一块，接着方路从人群里站起来，四下望了望，然后呢心满意足地向门口走过来。周胖从他犹豫的眼神里就判断这小子肯定没喝多，门口截住他问，干嘛去啊？回屋睡觉去。你怎么着，喝够了没啊？方路扭脸看见门外站了两个不知所措的宾馆服务员，走过去说，你呀就让他们睡吧，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明儿早上再收拾。胖子一把拽着方路，你太损了吧，把这伙人喝多了自己回去睡觉去，谁惯他们了啊？你就问问，全抢着喝，我要不是假装醉倒，非让这帮人灌死我不可，我怎么觉得这帮孙子特恨我呀？你以为人家不恨你啊？谁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让你们哥俩骗到新疆来，不就是一次自费旅游吗？还把人家摆弄得跟木偶似的，明天你们就把人家甩了，还不让人家逛逛你们啊？哼，明年你们比赛完蛋了，肯定没人来。哎，你还先别说那么早，咱俩打个赌，明年来的人只能比今年多，明年我还真去莫斯科呢，不信你看看，我告诉你，傻子年年有，全世界好有几十亿人呢，我们才骗了几个呀？骗得过来吗？我再说了，我们也不是真骗的，大家回去都有个荣誉，每人一个证书，每人一个奖杯，绝对是真的。咱车赛怎么样？你一辈子碰上过啄木鸟风光的事儿吗？走哪儿都有这当地领导接待，住当地最好的宾馆，万众瞩目，这事儿一传出去，明年人肯定多。哼，人家回去不把你们骂死？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些人是咱们的播种队，是咱们的宣传机，他们就是心里明白受骗了，回去啊也不会说，还得替咱们免费宣传，谁能承认自己是白痴啊？是不是？胖子回到房间，司马北已经睡下了。让他吃惊的是，这小子居然把铁龙头放在床上，自己抱着龙头睡。胖子是真怕他着凉，但是呢，转念一想，这小子着凉不活该呢，死了才好呢。那么，作家跟司马北接下来又有什么行动呢？胖子能够摆脱他们的控制吗？老千他们

0: 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31集。
7: 上回咱们说到，广东车手隐约地看到了老千的领航员，组委会呢给大伙准备了最后一晚的答谢酒会，大家都喝多了。胖子接到老千的电话，提醒他第二天小心一点。第二天一大早，胖子的房门就被人敲得叮当作响。胖子一睁眼，只见司马北一手按着龙头，一手放在枕头下面，神色紧张地看着自己。胖子知道这小子握着枪呢，他双手向下按了按，做了个放心的姿态。司马北呢倒也真听话，立刻用被子把龙头全盖上了。胖子打开房门，见张东方路站在门口。张东往里屋看了看，然后对胖子说，今天车队回乌鲁木齐，你的车呀跟组委会的车一起压阵，别往前冲啊。
8: 压阵？这又不是打仗。
7: 嗨，你不清楚啊，咱跑了5000多公里啊，好多车都出毛病了。你的车况好，有绞盘，当然要在后面走了，记住啊，千万别往前冲。方路说完跟张东转身走了。胖子不满，就这点破事还值当的把咱们叫醒。胖子本来还想再睡一会儿，但是看到司马北瞪着眼珠子看自己，当时呢睡意全无了。上午9点钟，车队踏上了返回乌鲁木齐的路程。发车前，所有参赛人员拍了合影，然后呢就是匆匆的告别仪式。有几辆车想从和田若羌去青海，大家呢就此告别了。切诺基刚发动，胖子手机就响了起来，号码居然是方路的。就听见方路在电话里小声说，一定要把车压在最后，老千来电话了，领航员正在返回喀什的路上，可能他们追的就是你们车上的人。胖子刚要说什么，方路赶紧追话，千万别让人看出来，你就说啊打错电话。周胖子立刻骂了一句，孙子，你这不是浪费我电话费吗？方路气得哈了一声，马上挂电话了。 胖子回脸看看作家跟司马北，这俩小子浑然不觉，而胖子的这心呢，跳成了一个了。看来老千的目标真是司马北他们，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警察真是了不得，司马北他们真要为国家做贡献了。不过呢，周胖子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大不了不就是5万块钱泡汤吗？那至少我还出了一趟国呢。车队开出喀什，很多维族的孩子在路边欢送，据说啊，这是当地政府组织的，因为这次车赛让喀什上了全国性的电视媒体，当地官员颇为满意，把车赛当成了促进喀什旅游业的一个契机。于是呢，所有的小学生都被赶到街面，敲锣打鼓地欢送北京来的财神车队。现如今呢，已经是9月底了，新疆的秋天来得比较早，绿洲上的窜天羊几乎已经半秃了，枯枝败叶随着朔风漫天飞舞，就跟那内地死人的时候纷纷洒落的纸钱似的。在这片惨淡的凄凉景色之中，锣鼓声渐渐远去了。不一会儿呢，喀什就变成了车尾黑烟中的一个小小绿点儿。作家突发奇感，靠在车窗上神经兮兮地背出了一首古词：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羌笛声声霜满地，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呀。司马北突然咯咯笑起来，抓着作家的肩膀酸溜溜地说：哼，你这个样还真挺动人的，你到底是怎么装出来的呀？胖子知道他俩的关系，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妥，但胡聊呢上下哆嗦了一下，他警觉地盯着司马北说：你这人说话有点肉麻呀。司马北跟作家似乎都认为胖子早把他们的关系告诉胡聊了，看到胡聊吃惊的样子，不禁同时钦佩地望了胖子一眼。司马北摇摇头叹息说：胖子，你不太像中国人，你这嘴可真紧。胖子冷笑一声说：哼，就跟你不是中国人似的。而司马北呢，高傲地抬了抬脑袋。周胖子接着说：就你们俩这点烂事儿，我说出来都嫌脏了嘴。胡辽惊得缩成了一团，从车后拿出自己的包挡在自己跟作家之间。你不是作家吗？作家一脸的轻蔑。作家怎么了？哦，作家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好了？我告诉你，这种事儿不犯法，光明正大的，有什么呀？你们这群俗人。司马北回头笑了一下说：别搭理他们，他们懂什么呀？都是吃货。胖子怒道说：哼，说什么呢？我是吃货，胡记可不是。别以为自己手里有把枪就不得了了，有本事你把我给毙了。司马北脸上又闪过一阵阴云，他懒得搭理周胖子，扭头看风景去了。胡辽呢，倒是万分感激这个出租车司机。但是呢，胡辽转念一想，立刻就明白了，胖子这小子不过是在讨好自己。不过呢，讨好也罢，挖苦也罢，总比这两个不正常的人强。这时候公路右边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左侧呢是连绵的天山群山。沙漠深处冒出了一股股炊烟似的东西，那东西像是无数巨大的漏斗，转着圈的飞向天空。胡辽不想问作家，就问胖子说那是什么。胖子简单的说了俩字儿：旋风。作家笑呵呵的说： 语言贫乏，他只能说出这两个字儿。这的确是旋风。古人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孤烟呢，说的就是这个玩意儿。旋风把沙子卷到半空，远远看去呢，又像炊烟，又像喇叭花。这个时候呢，车队接近了天山山区，车辆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了。由于方路有话在先，周胖子排在车队的最后，离前面那辆车只有两三公里。突然，胖子发现了异常情况，对面开过来两三辆三菱越野车，他们在和前面的赛车会车之后，立刻来了个急刹车，两辆车横着停在了公路中央，形成了一个路障。司马北也觉得出不妙来，他立刻掏出了手枪，盯着三菱车的变化。这个时候，三菱车上飞快地冲下来几个人，端着冲锋枪站在公路上，举手示意切诺基停车。为首的一个人明明就是老千的领航员，这小子头上还缠着绷带呢。胖子靠边就要停车，司马北突然把枪口顶在他脑袋上，歇斯底里地叫道，从沙漠上绕过去，追上前面的车。胖子吓得大叫，他们是警察，他们是警察呀。司马北穷凶极恶地吼起来，再废话我他妈毙了你，不信你试试，要让他们抓住我，先他妈弄死你。胖子就觉得冰凉的枪口都被自己头上的温度弄热了，他一下下地撞击着自己的太阳穴，每一下都挺疼的。领航员坚毅的面孔已经非常清晰了，胖子来不及多想，也不敢多想，眼看快到三菱车停车的地方，一拐就上了沙漠。周胖子看到了领航员愤怒的表情，立刻对着窗外高喊道，
9: 哎，我不想跑啊，我不想跑，是他们拿枪逼着我呢，人民警察，人民，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啊。
7: 司马北一听大笑起来，呵，真自觉，哎，我还没让你喊话呢。这个时候，切诺基在沙漠上转了半个圈，掉头就回到了公路。司马北叫他，
9: 快快点，
7: 你不车技好吗，超过前面的车。在车队里他们是不敢开枪的，哼，这帮小子怕造成不良影响，是不想惊动车队呀，我非得让他们惊动不可。胖子是真听话，踩着油门就往前窜。前面的车看到周胖子的赛车疯狂地按喇叭，还以为前面车出事呢，纷纷为他让道。胖子一连超过了十几辆车，这时候公路已经进入山区了。胖子擅长跑山路的优势很明显，伴着胡聊的惊叫声，几个拐弯就把三菱甩出了两公里。司马北得意地笑道说，呵呵，对，照这么跑下去，咱们进乌鲁木齐，他们呢还在阿克苏呢。胖子说，
8: 幸亏不是老千开车，
7: 因为胖子知道领航员的车技比老千差远了。胡辽在边上建议说，这早晚都跑不了，我看你们还是投降吧。作家已经半天没说话了，听了胡辽的话，他突然抓住司马北的脖领子吼叫道，
9: 领航员没死，他没死，
7: 他在追咱们，那事儿不会真是你干的吧。司马北一把把他的手打落，阴森地说，是我干的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哈密那档子事儿也是我通知的，算老千命大，要不然我非弄死他不可。
9: 你这孙子呀，你这孙子，
7: 为这事儿犯得着给警察玩命吗？大不了就是不干了。
9: 你
7: 这孙子把我也给害了。司马北声嘶力竭地命令起来，这时候他这声音呢，听起来就跟个女的似的。
10: 少废话，现在要么拿着钱走人，要么后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你给我看住那个女的。
7: 作家大口喘着气儿，他不得不抱起猎枪发抖，眼睛呢一直看着后面的越野车。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大部分赛车甩到后面去了，在超越张东的指挥车时，方路探出脑袋来大叫，胖子只能傻乎乎地望着他。司马北的枪口还顶在自己太阳穴上呢，而后面的三菱警车已经被丢得很远，但是呢还在紧紧地跟随。拐过几个山弯就能看见他们的影子了，这山峰像树一样一排排地向后倒去，远远的已经能看见天山的雪峰了。胖子怒道说，
8: 就这一条路，追到天黑咱们就没油了。
7: 司马北说，我带着你带着呢，油箱里还有50公升呢。胡辽虽然缩在座位的角落里，但这嘴呀也不闲着，50公升连300公里都跑不了。司马北恼怒地骂起来，跟他们两个鬼魂似的，要是真追上来，你就把他们挤到山下去，你们车技好吗？胖子一听急了，
8: 你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引吗？
7: 然后他呢一把把司马北的枪口扒拉开，扭脸就啐了司马北一脸唾沫。司马北举起枪托来就要砸，但是呢看到惊险的山路，当时就手软了。真被判了死刑，你还能多活几个月呢，不听我的，现在就完。说完呢，司马北嘿嘿笑了几声，把这脸上的唾沫给擦掉了，然后呢恶狠狠地抹在了周胖子的头顶上。你想清楚了，警察不见得敢开枪，但是我敢。周胖子求援似的喊着作家的名字，
8: 作家，作家，你是文化人，你劝劝他，这小子疯了，那5万块钱我不要了还不行？
7: 作家苦着个脸也不敢说什么。这时候切诺基已经驶上了山顶，苍山如蜡起伏着延伸向天边，黄云似海，向大地泛出的无数朵泡沫。周胖子突然觉得一阵刻骨的绝望啊，天哪，这跑哪儿算一站呢？司马北也觉得出不妙来，他冲着作家喊，有岔路吗？阿克苏之前有一条左转的路去四团厂，能跑到哈萨克斯坦去，不到200公里。

0: 公里。胖子一听大叫，又要出国。司马北用枪托狠狠敲了一下胖子，少废话，阿克苏左转。冲下山峰就是一片开阔的谷地，六缸切诺基一路狂奔，速度达到了160公里。现在胖子已经开始痛恨这车了，怎么就不出毛病呢？这时候胖子突然听到了一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马达声，非常近，似乎呢正在头顶。司马北也很机警，他几乎跟胖子同时听到了这个声音。司马北把头探出去，脸上当时就出现了怪异的表情。作家指着后面叫起来，直升机，他们都用直升机了。这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时候胖子已经从反光镜里看到了一架直升机紧贴着地面追了上来。胖子看了司马北一眼，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算了吧，别折腾了，咱们跑不了了。这再快能快得过飞机吗？”司马北四下观察了一下，说：“蠢货，这么大的直升飞机停哪儿？他们没地方停，就截不住咱们。”胖子心说了：“谁跟你是咱们？”这时候，直升飞机从头顶上越了过去。马达声震得整个路面都在颤动。突然，周胖子看到了直升机的边门开了，有一个人举着喇叭，把半个身子探了出来。车里所有人都惊呆了，那人就是老千。老千呢，用绳子固定住自己的身体，举着喇叭高喊道：“
1: 司马北，你们的杀手没杀死我。我们在医院里把他给抓住了，我希望你啊能明智一些，投降吧。那100万美元呢，你们那是挣不到了。”
0: 司马北还没说什么，作家急了，一把瞪住司马北的脖子：“什么什么什么100万美元？你不是说100万人民币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司马北一下把他给推开：“
2: 别听他妈废话，
0: 这东西才值多少钱呢？”老千的声音随着山峰传来，周胖子觉得特别的悦耳：“
1: 投降吧，你们几次谋害我都没有得手，顶多是一个谋杀未遂，现在投降还不至于判死刑。”
0: 作家呢一点都不傻，红着眼睛说：“
2: 我对，肯定是100万美元。为了几十万块钱，谁能去杀警察？为了个假龙头，他们能动用直升飞机吗？你还有别的同伙啊？”
0: 说着，作家惊奇地回头看了看车厢里的龙头：“
2: 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这是假龙头啊！”
0: 胖子大笑：“
3: 假龙头一样骗人，你们请张东他们找几个专家来，给点鉴定费不就完了？”
0: 这时候，老千似乎把车里的变化全想明白了，他居然直接对着作家说话：“
1: 作家，你是个作家，你是有知识的人，你应该清楚，你们车上的东西能造成几万人的伤亡。这么恐怖的东西一旦运出去，就是被枪毙100次都不多。悬崖勒马还不完，现在还不完。”
0: 作家这眼睛瞪得比馒头都大：“
2: 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真不知道，这事不能怪我，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说着他伸手就要去抓司马北。司马北不耐烦地说：“
2: 凡人横竖都是一死，这穷死还不如折腾死呢。”
0: 说完，司马北连头都没回，飞快地甩手向后就是一枪，然后呢照着直升飞机又是一枪。直升飞机立刻抬升了几十米。就在这时候，啪的一声，作家的脑门

0: 开出了一朵鲜艳的小红花。作家摊开四肢，仰面倒在座位上。胖子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车上就响起了胡聊撕心裂肺般的叫声。胡聊张开双手，他这脸上的肌肉橡皮筋似的拉开了，连眉毛都比平时伸长了一倍。他惨叫了几声，居然伸手想拉开门跳车。周胖子吓得想踩刹车，但是司马北又把枪口顶在他的头上。你也想死？那么老千能否成功的劝降司马北？胖子他们能否成功脱险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10: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11: 小林嘛，
10: 他们大家
11: 他呀
10: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11: 你瞧你这老师，
10: 笑林广播电台。
11: 哦，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10: 刚才最后一响，
11: 嗯，
10: 是本地时间8:60整。
11: 哎，嗨，你说9点不完了？
10: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11: 哦，这得听听。
10: 昨天，晴。
11: 昨天，
10: 前天。
11: 前天干什么呀？啊。

0: 后天，
1: 他又过去了。
0: 你听哪天的？
1: 我们听今天呢。
0: 啊，今天夜间。
1: 哎，哦，你现看呢？
0: 看不清楚
1: 啊，这儿没窗户，嗯，
0: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1: 你跟没说一样。
0: 明天
1: 什么天儿？
0: 还不知道。
1: 后天
0: 到时候再说。
1: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0: 风向
1: 啊，
0: 偏东转偏南。
1: 哦，南风。
0: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1: 他这儿刮旋风呢。
0: 风力一二级，
1: 嗯，
0: 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1: 孩子没谱。
0: 孝林广播电台
1: 哪有你这台呀？
0: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1: 根本没人知道。
0: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1: 就你一个人？
0: 对，
1: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0: 你想听谁的声音？
1: 我想听的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0: 行了
1: 左兰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哥啊，
0: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0: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0: 他们不上这儿来。
1: 这位蒙氏。
0: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0: 嗯，
1: 今天都来了。
0: 没有没有，
1: 你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0: 吧，
1: 这是夏青同志。
0: 哎呦，
1: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左兰同志，林如同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着？
0: 他们都来了，
1: 今天都来了。
0: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1: 回来。
0: 怎么
1: 你干嘛走啊？
0: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1: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0: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 不，
0: 别学，
1: 大家都爱听，不学的。
0: 您没人爱听，
1: 我爱听，
0: 没人爱听。
1: 爱听，爱听。
0: 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 我说谁，你学谁？
0: 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五六年。
1: 哦，
0: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
1: 嗯，
0: 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哦，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啊，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男
1: 啊。
0: 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着？
1: 这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哎，
0: 啊，
1: 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啊，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1: 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
1: 哎，嗯，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0: 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
1: 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
1: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
1: 啊，
0: 什么词儿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0: 嘿，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
1: 嗯，
0: 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个好、啊，注意啊。嗯，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
1: 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1: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0: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嗨，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呢？
1: 不可能都像。
0: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4: 小林
0: 啊，
4: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我，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5: 嗯嗯，嘿嘿，好。
1: 您这毛病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5: 对，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嗯嗯，好，注意啊。
1: 嗯，
6: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0: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哎，
1: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0: 我学，
1: 啊，
0: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1: 哎，
0: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0: 者名
1: 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者。你一点小事儿你别记，你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屁啊。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
0: 就
1: 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0: 嗯，
1: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0: 葛兰。
1: 葛兰
0: 我，啊，
1: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我们刚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1: 啊，
0: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0: 你问问
1: 有这事吗？
7: 有这么一回事。
1: 哦，
8: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流水操获奖了。
1: 啊，
8: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座。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谢谢王家石同志。 您呐，你为祖国争得了如意。
0: 好，怎么样？
1: 哎，还真让你蒙上了，
0: 蒙上了。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1: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你学哪段？
0: 我就学
1: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0: 嗯。
1: 来吧，
0: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话外音开始。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嗯，
1: 学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来共同欣赏一段开州场，这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咱俩说一段啊。
7: 好啊，
6: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7: 可不是吗？
6: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7: 哦，
6: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7: 是啊，
6: 知道说马善人，
7: 哎，
6: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7: 什么？
6: 因为这几年呢。
7: 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6: 是啊。
7: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6: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7: 不知道。
6: 呵，马善人。
7: 谁呀？
6: 就是我。
7: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6: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7: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6: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7: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6: 人家送这个外号。
7: 哦，人家送的。
6: 我自己呀、
7: 啊，
6: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7: 哦，
6: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7: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6: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还马善人，
7: 有啊，
6: 都管我叫马善人。
7: 你怎么个善人呢？
6: 善呢、啊，心眼好啊。
7: 哦，
6: 马善
7: 善
6: 就是心眼好。
7: 哦，
6: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7: 好，
6: 不跟人打架。
7: 嗯嗯，
6: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7: 啊，这么个善人。
6: 善吗？
7: 嗯，
6: 骂街，善人骂街
7: 啊，
6: 能够。

0: 那善人呢不忍的看你，
1: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0: 打我手底下
1: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1: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1: 嗯，
0: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1: 啊，
0: 过去踩死他，
1: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哇，哎，有个珠珠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 真是个善人。
0: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1: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
1: 嗯、
0: 损
1: 哟，
0: 太损了那个。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
1: 嗯，
0: 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哦，有个臭虫都不粘。
0: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挤死，
0: 挤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
1: 啊，
0: 啪，挤死，害死他，
1: 嗯、啊，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 啊！
0: 这叫善吗？
1: 这叫善呐、啊！
0: 善呢？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0: 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这脖子那儿一放。
1: 是啊，
0: 你瞧，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0: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真放狮子吗？
1: 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 嗯，
0: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它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0: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0: 啊、
1: 嗯。哦，您是贵处的？
0: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1: 哦，顺义县，
0: 顺义。
1: 哦，就是京北。
0: 对，
1: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0: 对对，您到过
1: 顺义县？没去过。
0: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1: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0: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1: 啊，
0: 我家在那儿住。
1: 哦，
0: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1: 啊，
0: 那是我们家。
1: 马坡，
0: 哎，
1: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说呀、
0: 啊。你去过？
1: 没去过。
0: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1: 真没去过。
0: 您没到过
1: 啊？
0: 好了，
1: 怎么着？
0: 南马坡、北马坡呀？
1: 啊，
0: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1: 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0: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1: 够阔呀、啊、
0: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1: 哎，什么？
0: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1: 哦，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发卖黄土？
0: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1: 不是黄土马家吗？
0: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1: 怎么个黄土马？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嗯，
0: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
0: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1: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0: 哎，
1: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0: 顷啊
1: 啊，
0: 300多里地。
1: 哟， 哦，地理啊，
0: 对了。

0: 哦，
1: 不论顷嘛，
0: 少了顷，多就论里。
1: 哇，
0: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1: 真是个财主，可是
0: 不敢说财主。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儿。
1: 就是有钱，
0: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儿。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0: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1: 啊，
0: 那个马超知道吧？
1: 马超，
0: 听说过马超吗？
1: 三国有个马孟起，
0: 那什么祖先？
1: 哟，
0: 上辈。
1: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小月哥的吧？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不祖先吗？
1: 这马寡妇呢？
0: 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1: 这不也姓马吗？
0: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的几时啊？有时间呢？
1: 啊，
0: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义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1: 可以啊。
0: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1: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0: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1: 是吗？
0: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1: 啊，
0: 张云溪啊，
1: 干嘛？
0: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1: 听过吗？
0: 常往我家去唱。
1: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0: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1: 嗯，
0: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是
1: 啊，知道。
0: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1: 哦，也去过。
0: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1: 史文秀，
0: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1: 啊，
0: 这都往我那儿唱。
1: 嘿，
0: 哎，唱完了给几条，
1: 哦，
0: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1: 您再说说，
0: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1: 您等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0: 根本现在。
1: 您等等说，我打哪的吗？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0: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1: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0: 给几条？
1: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地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0: 像话不像话？
1: 嗯，
0: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1: 那给什么呀？几条
0: 金子？
1: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0: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1: 您等等吧，
0: 金砖。
1: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上
0: 干什么？
1: 你干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0: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1: 啊！
0: 我不好捯饬。
1: 是啊。
0: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喝者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1: 哦。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哎对。
1: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
1: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0: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1: 看什么？
0: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1: 瞧什么？
0: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哦哦，
0: 我们家那所房子。
1: 是啊。
0: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1: 啊，
0: 这院墙一面10里地，
1: 花
0: 四面40里地
1: 啊，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1: 院里有18趟马路。
0: 哎。
1: 哎呀，
0: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18趟马路
1: 够大的，
0: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1: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
1: 是
0: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着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0: 听说过吗？
1: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0: 马家花园呢？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哪儿好啊？
1: 北海。
0: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1: 那多好啊！
0: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1: 那花草多好！
0: 哎呀，一比马善人花园
1: 怎么样？
0: 没法比了。

0: 哦，
1: 哎，
0: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
1: 呢？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0: 不是这是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什么毛病？
1: 你瞧瞧马上人的花园。
0: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0: 有什么？
1: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0: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那花园有六十多座小白塔。
0: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0: 哦，这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0: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呢？
0: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0: 嚯！都那么高，
1: 当教是七十多座亭子
0: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嗯，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2: 啊，
1: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1: 玩意儿吗？
0: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1: 金鱼银鱼
0: 啊，
1: 见过金鱼吗？
0: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1: 啊，金鱼多大个啊？
0: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1: 哎，这么大个金鱼，
0: 哎，可以了，
1: 三四寸的金鱼
0: 啊，
1: 白给我，我都不要。
0: 哟，
1: 这么大是金鱼呀？
0: 啊，
1: 要那干什么呀？
0: 鱼也就那么大。
1: 我们家那金鱼
0: 啊，
1: 四五尺。
0: 四。
1: 这么大个儿，
0: 哎呦，
1: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儿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0: 墨鱼就是黑的，
1: 黑的跟小驴一样。
0: 哎啊，哦，这鱼跟驴一样。
1: 哎，
0: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1: 鱼缸啊。
0: 哦，有鱼缸。
1: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0: 啊，
1: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0: 哦，
1: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0: 啊，
1: 好大个了，
0: 有高二三尺，
1: 二三尺啊，二三尺能养四五尺的大鱼，
0: 有多大？
1: 嗯，多大个儿啊？
0: 啊，
1: 这鱼缸啊，
0: 嗯，
1: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0: 吧，没法说了，
1: 大。
0: 那您得说个比方，我们听有多大？
1: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0: 哦，火轮船
1: 啊，
0: 长城万里。
1: 对，那长城
0: 啊，
1: 就那个船
0: 啊，
1: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0: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1: 哎，
0: 这怎么进去啊？
1: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0: 这鱼缸可够大。
1: 嗯，这不算新鲜。
0: 是啊，
1: 不算新鲜。
0: 哦，
1: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万。一丈八大条腕，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0: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1: 哎，
0: 哎呀，得值多少钱？
1: 嗨，这不算值钱。
0: 是啊，
1: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0: 哦，
1: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0: 哎，
1: 长的、啊、
0: 五里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1: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0: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哎，这
1: 还不算新鲜，
0: 还有什么？
1: 这不值钱。
0: 哦哦，
1: 瑞士国送我家那钟表
0: 啊，
1: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0: 嗯，在桌子上摆的
1: 木头钟。
0: 哦，
1: 木头座钟
0: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1: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0: 有
1: 整个大木头钟
0: 啊，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0: 哦，这个钟表带说话的，
1: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0: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1: 嗯、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0: 哦哦，
1: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0: 嗯、
1: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0: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是。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1: 怎么样？
0: 好。
1: 要不要？
0: 我不要。
1: 送你。
0: 不成，没地方搁。
1: 哎， 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0: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1: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0: 你干嘛这么客气？
1: 只要您不讨厌我。
0: 是是是。
1: 只要不讨厌我。
0: 啊、嗯，什么时
1: 候咱们进屋进屋？
0: 好啊，
1: 您别吓唬我。
0: 哎，您这是。
1: 我爱交朋友。
0: 哦。
1: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0: 好啊。
1: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0: 你干嘛这么说呢？
1: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0: 啊。
1: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0: 哦，
1: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0: 您打算施舍施舍？
1: 不，施舍不是。
0: 怎么着？
1: 这你别，你放着吧，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捧我？
0: 怎么？
1: 哦，捧我呢？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我不敢说。
0: 哦，
1: 咱不敢说是施舍
0: 啊，
1: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
0: 嗯，
1: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了曾子那个学问，怎么竟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
1: 哎，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嗯，
1: 我开这个粥厂啊，
0: 啊，
1: 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就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哇，
0: 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把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啊，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0: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
0: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0: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0: 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0: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0: 牛
1: 是肉就不吃，
0: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0: 哦，
1: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0: 啊、
1: 嗯，曾子曰，
0: 这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了，
0: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这么吃。
0: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哎、逢年按节
0: 啊，
1: 还要多给点。
0: 哦，一半单舍吗？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0: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0: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无论大人小孩，
0: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0: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0: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0: 哦，50个粽子，
1: 哎，对喽，
0: 2分钱一个的，
1: 二分钱，那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0: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0: 哦，一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0: 哟，
1: 40个枣，
0: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0: 啊，
1: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0: 哦，粽子
1: 一人50。
0: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物帕，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凑了管换。
0: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1: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儿。
0: 哇，
1: 是善吗？
0: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0: 嗯，
1: 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哦，2个团圆饼，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六斤一个算小的。
1: 哎啊，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0: 哟、 那您吃了多大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0: 哇，
1: 30多斤一个。
0: 哦，
1: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也掰不动，拿榔头砸，
0: 打
1: 打。
0: 哦，刀饼啊！
1: 哎，八月节吃那个。
0: 哦，八月节吃刀饼。
1: 谁说刀饼来着？
0: 你这是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刀饼吗？
1: 是啊，像刀饼那么大个儿的
0: 什么呀？
1: 月饼。
0: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儿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0: 哎，
1: 吃去吧。
0: 啊，
1: 一个就够。
0: 什么呢？
1: 每人俩。
0: 您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1: 馅儿好。
0: 什么馅儿？
1: 十遍的。
0: 十，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这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1: 哎呀，是啊
0: 啊！
1: 你说是十锦，
0: 对了，
1: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0: 嗯。
1: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0: 什么叫十遍的？
1: 这馅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0: 变
1: 得心应手。
0: 哦，
1: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一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0: 嗯，
1: 再掰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0: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1: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0: 有。
1: 这叫什么月饼？
0: 这叫十变的月饼。
1: 哪有啊？
0: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听您说的吗？
1: 哎，那就完了吗？
0: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1: 每人给两个。
0: 还有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鞭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0: 这是螃蟹
1: 啊。哎，肥。
0: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0: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1: 定捞的。
0: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0: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1: 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0: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0: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八了。
0: 不是腊八
1: 啊，
0: 腊八喝粥，
1: 嘿，小年纪吗？连腊月23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喝。
0: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4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须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罐，10个糖饼，1棚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0: 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0: 这家伙。
1: 当然了。
0: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0: 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0: 这年下还舍
1: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0: 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1: 曾子吗？这
0: 啊，净说这个，
1: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0: 是啊，
1: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啊，
1: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0: 哇，
1: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0: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下您舍什么？
1: 到年下每人给5尺高的密供一堂。
0: 哦，5尺高的密供。
1: 密供懂不懂啊？
0: 懂啊。
1: 供佛爷
0: 啊，
1: 摆在佛前的大密供。
0: 知道知道。
1: 5尺高的密供。
0: 哦，这么高。
1: 密供。
0: 嘿。
1: 正明斋定做。
0: 哦。
1: 又酥又脆。
0: 啊。
1: 不粘牙。
0: 嘿。
1: 口口香。
0: 哎呀。
1: 桂花味儿。
0: 是。
1: 把大馋虫给逗出来。
0: 哎，这哇。还不知这么馋呢。那还有什么呀？
1: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灶王前小厨子三碗，重素炖蹄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28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签，1个福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2把胆子。艺术葬香，1对薄烛，1葬碗龛，10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件，10门的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报皮架，1张财都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着，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个二的脚，3管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下，薄酥定，2两银子，2两爆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2百斤烟煤，100斤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百斤劈柴，2百斤高白面，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2斤白面糕，2斤风糕，100年糕团，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和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脖子，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个鸡子，5个松花，5个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1包酱菜，4两5虾油，1罐腊八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1重麻将牌，1重帕子牌，2重纸牌，1重天酒牌，6个骰子，1个宝盒，每人给1个金表，还给1辆自行车。
0: 哇，施舍的，
1: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20多亿呀！
0: 哎，
1: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0: 哎，你这不施舍呢吗？
1: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0: 说胡话呀！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开州场。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6集，
6: 张明张张嘴，似乎还想嘱咐更多的话，但却仅仅说了4个字：“
7: 啊，就这样吧，
8: 走好。”走好走好。
6: 宾馆负责人一边毕恭毕敬地往外送，一边说。张明刚一坐定在面包车驾驶座上，徐大姐即问：“
9: 交代妥了？”“
7: 嗯，该交代的交代了，该嘱咐的嘱咐了。
2: 但愿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他妹妹。”
10: 一想起那位县政协主席的话我就生气。
6: 徐大姐长叹了口气，面包车缓缓开动，随即两旁的景物越来越快地往后掠去。
2: 张明同志，从现在起我们都不叫你张师傅了，行吧？
7: 那叫我什么呢？
2: 你本来就不仅仅是为我们开车的。
10: 你才明白过来啊，我第一天就看出来了。
7: 陆委员眼力还真厉害，您看出什么来了？
10: 气质，无言自卑。我就猜这人准是干那一行的，果然被我猜中了。
2: 我和徐大姐比你年长，我俩叫你小张小陆嘛，那你就得叫张明同志老张了。
10: 他才比我大几岁呀，我才不叫他老张。
2: 那你叫他什么？你要是非叫他张师傅不可，我也没办法。
10: 我要叫他张大哥。
2: 好啊，这叫得更亲切了。
11: 瞧你们俩像小孩似的，也不怕人家张明同志笑话。
7: 只要你们不拿我当外人，叫什么随你们便。你们有你们的使命，我也有我的使命。我的使命呢，就是第一为你们开好车，第二保卫你们的安全。
10: 张大哥，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7: 卧底家在山东靠近海边的小村里。
6: 徐大姐和李一红都面带微笑，听两个人唱问唱答。面包车停住了，前边有一座桥，桥中央斜横一辆卡车，前窗一片撞击的裂纹，但并没碎。卡车旁有三个农民，或蹲或站。张明下了车，向桥上走去。李一红三人没有下车，在车内欠身往外望。
10: 老李，徐大姐，趁张明同志这会儿不在，我得把心里话说出来。我对你们二位有意见。
2: 因为我们把那盘袋子给出去了，对吧？
10: 对，为什么要给出去？那是证据。
2: 我一路也在想，给出去究竟对不对？但大姐说给吧，我就给了。徐大姐，我相信您一定有您主张给的道理。
11: 我同样一路也在想，给出去究竟对不对？
10: 老李，你敢发誓你同意给，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吗？
2: 我会有什么私心杂念？
10: 那位韩主席，他说他是你中学校友。
2: 我发誓我没有半点讨好他的心理，事实上我很不喜欢他那个人。我就想不明白了，一个人又迷恋职位，又只不过打算混着干，那到底混得有什么意思？我尤其想不明白的是，像他那么样的一个人，怎么还能混到那么一种位置上去？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相信徐大姐一定有她的道理。
10: 大姐，老李可一个劲儿往你身上推啊，您不给我个说法不行吧？
11: 看来小鹿你是在将我的军呀。当时我想，第一，我们是政协派出的调研小组，对方是最基层的政协机构的领导人，我们不应该使对方陷入为难之境。如果我们对于他本人，哪怕对于这个县的政协作用都有异议，那最得体的做法是回到省里以后，将我们的异议反映给省政协、省委，而不是当场对立。第二，我们毕竟不是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也不是纪委的调查人员。我们政协委员除了依靠政协这个平台参政议政之外，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普通的公民。我们并没有被另外授予任何权利。如果我们握有那样一盘袋子，非不给对方，在法权理念上，我们的做法是否无懈可击？老实说，我不太自信。
10: 照您这么说，我根本就不该带录像机了。带了，拍了，谁一要就得乖乖交出去，那还拍个什么劲儿？
11: 那要看拍什么，谁向我们要。如果我们拍的是环境污染场面，是贫穷落后的情形，谁向我们要？无论是逼是求，我想我们都可以不给的。但如果我们拍的是人，那就是两回事了，因为我们不是记者。
10: 那要是碰到人欺负人呢？
2: 那就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小鹿，现在大姐一说，我觉得大姐考虑还是周到的。
10: 哼，你可算有一个大姐了，一路上大姐大姐叫的那个甜，你这个组长已经开始变得唯大姐之命是从了。
6: 小鹿哗地拉开车门，蹦下车去。
11: 哎，这个小鹿啊，心直口快，在政协的各种会上发言也这么态度鲜明，你可别往心里去呀。
2: 怎么会呢，大姐，我喜欢他这种性格的人。
6: 张明走回来说，
7: 一个女人躺在桥边上，卡车司机也没看见，速度挺快就开到桥上了，不成想那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拦在了桥中央，司机倒是及时把车刹住了，可是自己一头撞在前窗上晕了，被人用平板车拉到镇里的卫生院去了。
10: 那女人想自杀？
7: 他们说那女人疯疯癫癫的，转眼不知跑哪儿去了。
2: 那也不能把卡车就停在桥中央啊，为什么不开走？
7: 我也是这么问的，可他们说他们都是装卸沙子的，不会开。 我又说那我替他们开离桥上行不行，他们说行是行，得给他们钱。
10: 岂有此理，帮他们忙反而还要给他们钱。
6: 小鹿说着鄙视地看了那几个农民一眼。李一红又问，
2: 多少钱？
6: 张明伸出三个指头，
2: 30，不能耽搁在这儿，给。
7: 是300。
6: 李一红愣住了，小鹿望着桥那边愤愤地说，
10: 刁民，这是刁民行径，我跟他们讲理去。
6: 言罢拔脚便走，李一红一把扯住他，
2: 他们不买小张的账，估计也不太会买你的账。
10: 你跟他们亮警官证啊？
7: 我亮了，和县里那些保安不相信你们的政协委员证是真的一样，他们也不相信我的警官证是真的。也许他们并不是不相信，是故意那么说。哼，这真成了黑色幽默了，打假打得真的也被非说是假的了，而且啊，搞得你还发不得脾气。
2: 我已经很久没碰上过刁民了，想不到在这么一处地方碰上。
6: 李一红不由得看徐大姐，
11: 一红，你也不要凡事都唯你徐大姐之命是从啊。
2: 大姐，所以我并没有说又听你的，你就是说给，这一次我也不听你的了。尽管我管钱，钱包里的钱是政协的，但既然碰到的真是刁民，那我决定1元钱都不往外掏。
7: 我问他们另外还有没有一座桥，他们说没有。
11: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徐大姐的眼光从桥那儿延伸到远处，好像非要再找出一座桥来不可。
7: 他们说另外倒是有条坡路，那里水很浅，是沙滩，他们愿意把我们的车带过去。
11: 这么说他们倒也不算刁民。
7: 但也不肯白带路，得给100元钱，我给了。
6: 李一红三人不由得瞪视张明，小鹿嘴快地说，
10: 还是刁民。
7: 100元是300元的1/3，这个账我还是算得过来的。我知道你们经费有限，为你们省200是200。
2: 真是好同志，公私分明，不能让你破费。
6: 李一红嘴上这么说着，却将钱包揣入了兜里。徐大姐说，
11: 你看你把钱包往兜里揣干什么呀，现在就把100元给人家小张啊。
10: 就是，别一转身忘了，让我张大哥不好意思要。
2: 啊，对对，一堵在这儿我脑子都有点乱了。
7: 哈，过后再说，过后再说。
6: 张明制止了李一红把钱包往外掏的行为，朝桥上的三个农民招手。
7: 哎，我们决定了，从桥下过，你们带路吧。
6: 一个农民在桥下悠悠哒哒地走，面包车缓缓跟在后边。张明一边开车一边说，
7: 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刁民，我们办案有时碰上的刁民那才叫刁，比杨志碰上的牛二还刁蛮，人家毕竟还真给咱们带路，只不过贪小利，有那么点痞而已。
6: 带路农民走到了一段下河的坡路那儿，闪到路边，河里的水果然很浅，一大片沙滩连到河彼岸。张明将头探出车外问，
7: 哎，那片沙子不会陷住车吗？
12: 不会吧，
7: 说肯定点嘛。
12: 八成不会。
6: 张明缩回头，将车缓缓开下坡路，驶入河中。那个农民蹲下了，掏出烟来点着了，边吸边看着车往河里开。面包车在河里停了，车轮被沙滩陷住，张明跳下车查看车轮后冲到农民跟前吼道，
7: 你不是说不会陷住车吗？
12: 我说的是不会吧，
7: 可我叫你说肯定点的。
12: 那我说的也是八成不会啊，我这人实诚，从不把话说满，被逼着也不把话说满，这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是要负责任的，剩下的20%可能性偏偏让你摊上了，我有什么办法？
6: 张明又急又气，原地转圈。李一红三人也下了车走过来，张明瞪着那个农民，
7: 他嗨，我也太大意了，干嘛信他的呢？
2: 别急别急，总会有办法的，不怨你。
12: 这位先生说的才是明白话，急有什么用处呢？还是得咱们共同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来来来，先抽支烟。
7: 去你的，
2: 你有什么办法？
12: 沙子下面是卵石，陷住了怕什么呢？ 咱们有这么多人，咱们有先挖一挖，车就开过去了吗？
2: 对，你说的对，快把你的人叫来，把钱也带过来，
12: 有活干了，过来。
6: 于是那农民朝桥上喊道，而桥上另外两个农民正伏在桥栏杆上，观风景似的望着面包车被陷住的情形。听到喊声，他们扛了锹，悠悠地走下桥。带路的农民迎着跑过去，接过一把锹，三个农民三把锹，补着锹柄，锹头齐齐插入沙中，一字排开地站在李一红等人面前。
12: 你们是要租仙呢，还是要雇人呢？
2: 什么？
12: 租仙的话，100元一把。看你们这几个城里人都挺面善的，对我们也不太自大。哎，优惠你们，再给200就行了。我呀，带路算白带。雇人的话，那也不多要你们的，再给280，图个吉利。
7: 哎，你们呐，亲爱的农民兄弟啊，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在车上，我还对他们三位说你们不是刁民。
6: 张明说话时，亲热地拍了拍三个农民的肩。
12: 我们当然不是刁民了。我们是刁民吗？
13: 不是，不是。
12: 你们是领赏的，过来喝花酒的吗？
6: 李一红张大嘴，冲着三个农民的脸依次哈了三大口气。
2: 有半点酒味吗？
6: 三个农民互相看看，都摇头。带路的农民又说，
12: 既然不是过来喝花酒的，那再优惠你们80，给200就行了。
6: 另外两个农民中的一个打量着李一红，徐大姐和小璐蛮有把握地说，
14: 妈，儿子孙女三代三口跨省旅游。
6: 又打量着张明接着说，
14: 你看，还雇了一名私家司机，你也兼做保镖吧。
7: 哼，没错，比试比试。
12: 不了不了，看你啊就是会两招的，估计我们三个人一块上也不是你的歌，一个中国字都没有，进口的准是好车。
6: 带路的农民打量面包车，自言自语。他走回到自己两个同伙跟前，对他们说，
12: 明摆着富有的城里人诚心穿得朴朴素素的，他们不该是我们的优惠对象啊。
2: 我们谁都不富有。
12: 富有就富有吗？不诚实这可不好。
6: 主张优惠他们的农民向李一红捻动着手指，
12: 租钱还是雇人，快做决定，咱们两别耽误。
6: 李一红张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小鹿小声对张明说，
15: 亮出你的警官证，威慑威慑他们。
7: 那不好吧，他们又没逼迫我们。
16: 你倒是跟他们僵着干什么呀？我的态度，一不租签，二不雇人，我就是用双手挖也能挖出一条车路来。
6: 他一说完就蹲下，真的用手刨起沙来。
12: 看到了吧，越富越抠，该花的钱都不花，掉钱眼里了，咱们走。
6: 三个农民扛起锹扬长而去。李一红急了，
2: 哎，别走，
12: 租仙还是雇人呢？
2: 照你最后说的，雇你们挖，再给你们200元。
6: 李一红掏出钱包，抽出200元钱塞入对方兜里。徐大姐拉起了小路，冲着李一红和张明说，
11: 咱们上车。
6: 等四人上了车，带路的农民发话了，
12: 干活。
6: 三个农民挥动铁锹，飞快地挖起沙来。
7: 哎，即使他们这样，我还是坚持认为，比起我所遇到过的真正的刁民，他们一点都不刁。他们毕竟在为咱们出力，也算是按劳取酬吧。
6: 张明坐上驾驶位，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2: 给我一支烟。
6: 李一红接过张明递来的烟，也点上了。徐大姐悄悄问小璐，
11: 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
15: 心里别犯嘀咕了，您白捡了一个儿子一个孙女，占大便宜了。
6: 徐大姐不由得摇头苦笑，李一红却情绪低落。
2: 如果我们的调研也是为了他们，我们何苦呢？
11: 当然也是为了他们。
2: 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三位政协委员，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才出现在这里的，那他们会怎么样呢？
6: 李一红吐出一口烟，竟然是个 圆满的烟圈儿。

0: 我有点寒心呢。
1: 李一红感觉从来没这么累过，他迷茫了，怀疑自己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徐大姐起身坐到了他身旁。
2: 别寒心，我同意小张的话，他们看上去并不是刁民，他们那样对待我们，正是我们更要替他们代言的理由啊。
0: 小鹿，关于公平一词你是怎么解释的？再说一遍给我们听听。
3: 公就是公正，平就是平衡，正就是世间道义，衡就是稳定状态。没有公平，没有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本能的促进公平的社会。
0: 行了，这会儿你没情绪多说，那就不劳你多说了。你的话使我联想到了孔夫子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1: 徐大姐忍不住一反身看着小鹿。
2: 小鹿，你知道我最欣赏你话中的哪一个词儿吗？那就是本能两个字。
1: 他将身子坐正了，又对李一红说，
2: 一红啊，小事一桩，别寒心，因为我们就是要做社会那一种人格化了的本能，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比如他们三个农民，中国有9亿多农民，谁能有那本事在短时期内使他们都过上和富有的城里人一样平等的生活呢？谁也没那本事。
0: 他们正是拿我们当富有的城里人看了。
1: 李一红深深地望着外面的三个农民。
3: 所以他们内心里不平衡吗？
2: 他们心里不平衡，首先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太不平衡。虽然政府已经免去了农业税，实行了种粮补贴政策，还免去了他们孩子上中小学的学费，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啊，可能还是没有明显的提高。我们就是要通过调研，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反映给政府，替他们诉说他们最迫切想要解决的困难呢。等到有一天，他们生活的农村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他们的儿女也能享受到较好的教育了，他们病了也有医疗保障了，他们不必再为晚年生活担忧了，他们的心理啊也就会平衡许多了，那社会呢也就多了几分和谐，连动物都会因为公平与不公平而习性好一些或习性不好一些呢，那何况是人呢？一红，如果这么看问题，你还寒心吗？
1: 李一红不说话，依旧默默地看着车外三个挖沙的农民。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7集，
6: 有两个已经脱光了膀子，第三个正在脱衣服，脱掉后一卷扔在沙上，往双手手心啐口唾沫，又挥锹大干起来。他们已晒黑的赤背上冒出滚滚的汗珠。这时桥上传来了汽车发动声，不知何时有人在开那辆卡车了。带路的农民走到了面包车旁。
7: 是我们的人来开车了，你们怎么个意思吧？是退回去再从桥上过呢，还是不退回去等我们挖好一条通车的沙道呢？
6: 李一红正在犹豫，小路已经开口了。
1: 我们不走回头路。
8: 哎，你歇歇，我替你一会儿。
6: 李一红也跳下了车，默默拍一个农民的肩，夺过了他手里的锹。徐大姐探出身招呼三个农民。
9: 哎，来来来，辛苦了啊，啊，都喝瓶水。
6: 他分矿泉水给三个农民。三个农民高兴了，带路的农民说：
7: 老太太，儿子相貌堂堂，孙女儿漂漂亮亮，好福气啊。
9: 过奖过奖。
10: 哎，儿媳妇和孙女婿怎么没陪着呀？
9: 哎，他们呀都忙。
10: 哎，都是有出息的吧？经商呢，还是当官啊？
9: 普通人，我们几口子啊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10: 哎呦，瞧您老太太不普通啊，多好的气质呀。
9: 又夸起我来了，三瓶矿泉水就使你们这嘴变这么甜呀。
6: 徐大姐不好意思地理了一下头发。李一红、小鹿、小张听了

0: 偷偷一笑。面包车又开动了，三个农民把衣服各自搭在肩上，双手拄着锹柄，一字排开在河岸上，像接受检阅的士兵。面包车从三个农民面前缓缓驶过，徐大姐在车内向他们微笑招手，三个农民浑厚粗犷的声音在河上回荡：“
1: 老太太，一路平安啊，
2: 寿比南山，
1: 晚年多福。”
0: 车内，小鹿对徐大姐说：“
3: 大姐，我记得有一次在政协开会，一位副主席叫您老太太，您还很不高兴呢。”“
4: 哟，当然不高兴了。”“
3: 那怎么他们叫您老太太，您就满脸笑开了花似的？”“
4: 和为贵吗？人家有主动跟咱们和的意思，那我当然高兴了。我是为和而高兴，目的既已达到，还计较人家叫什么呀？”“
5: 怎么样，我说他们不是刁民吧？
6: 300元钱，3瓶矿泉水，虽然是一种损失，但事情的结果转化为和谐了，也值。”“
4: 一红，你错了。”“
6: 我怎么又错了？”“
4: 第一，刚才那结果不叫和谐，叫和气。双方面几个人之间由态度僵持到一团和气，双方面往往并不难，只要有一方主动一点，姿态高一点，那也就和气了。第二，300元钱，3瓶矿泉水给了他们不能叫损失，他们为我们出力了，流汗了，300块钱是他们应得的报酬，矿泉水呢是工人喝的，所以不能说是损失，是人对人应该具有的情怀。第三，世上的许多事情是要付出成本的，连谈恋爱都要付出啊时间呢啊精力的成本，和气一样不例外。但是要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那成本就巨大的多，动辄呀必然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既想要一个和谐的社会，又不愿对许多生活贫困的人民群众付出成本，那对于这样的人，和谐社会就只不过是顺口一说，四个字儿而已。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啊，是懂这个治国道理的，也开始采取大举措来实践了。遗憾的是，有些官员似乎还不太明白啊，这不是一个智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情怀问题。以前国力不济，另当别论，现在国力增强了，他们还是不那么情愿把钱花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的方面呢。
3: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时尚工程、盛世工程、交卷工程，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这些方面，花起来出手阔绰，铺张浪费，毫不心疼。他们大笔一落，支配的是国家的政府的钱，心里想的却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6: 他们那么一想，当然就不愿意把钱花在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方面，他们管那叫
5: 打水漂。上级看不到钱究竟花在哪儿了，似乎对他们升官也加不了多少分，所以他们不愿意。我也算去过不少城市了，有些城市一到年节，那简直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可在仅仅离城市100-200百里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却是披麻戴孝拄拐棍，可他们明明知道但麻木不仁。
4: 有不少人问我，我都当了2届政协委员了，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语概括一下你是怎么当政协委员的？我说当然能啊，怎么不能呢？无非就是走走看看，听听写写，想想说说吧。人家又问，哎，有的作家也这样啊，那你这跟作家有什么区别呢？我说那可不太一样了，作家往哪儿走全凭他自己的兴趣，而我们往哪儿走是政协委员对社会的责任的促使。比如这里快到省界边上了，是省里的官员不常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他们常去的地方我们倒不见得去了，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 就会看到他们不太经常看到的情况。官员听到不高兴的话，会大皱眉头的话，因为那也许正是最真实的民间声音。然后我们就得想，就得梳理、归纳、分析，就要写提案，就要大会小会的说，总之是一有机会就要说，哪怕也说的官员大皱眉头啊，脸红脖子粗，甚至拂袖而去，也要说。一红，小鹿啊，大姐的体会是啊，说是很考验委员本色的，美美的官员往那儿一坐，尤其是大官还一脸严肃，官威十足的样子，有的委员呢就明哲保身了，话到唇边留三分，甚至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就不由自主唱起赞美诗了。这是一种积年累月形成的惯例，既影响官员，也影响我们，不被这种惯例所左右，有时还真需要一点儿无私无畏的精神呢。
0: 面包车突然紧急刹住，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女子拦在车前，蓬头垢面，臂弯挎着布包袱，一手拿着半个馒头，欲吃未吃的样子。车里的四个人都呆愣住了，那女子从车头前走开，走到车的一侧，脸几乎贴着车窗向车里看。他看完后不知为什么径自摇头，似乎很失望，默默退到路边说，
7: 对不起。
5: 真悬，差点把他撞了。
0: 张明说着将车开走了。小鹿一反身伏在车后座上，只见那女子竟又追起面包车来。
7: 停车！
0: 小鹿喊。面包车停住，李一红和徐大姐也都一反身，同时伏在靠背上往后看。
6: 小张，把车倒回去。
7: 慢点儿，别使他害怕。准是三个农民说的那个疯女人。
0: 此时那名女子闪到了路旁，面包车缓缓退到她身边，李一红下了车向女子走去，女子后退一转身想跑，李一红柔声喊她，
6: 别跑大妹子。
0: 女子站住回头看李一红，还是很不安。
6: 别怕，我们不会欺负你的，你是想搭车是吗？如果想搭车，我们愿意让你上车。你看，车上也有两个女人，搭我们的车，你没什么可害怕的。
0: 女子摇摇头，咬了一口馒头嚼着。
6: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的吗？
7: 能，给我点水吗？
6: 能，能。
0: 李一红一转身，走到车旁，小鹿拉开了车窗。
6: 矿泉水。
0: 小鹿起身，打开装矿泉水的纸箱。
7: 就剩四瓶了，给他两瓶怎么样？
5: 啊，我路上不再喝了。
4: 我也是。
7: 那都给他怎么样？
6: 对，都拿来。
0: 李一红一手两瓶，拿着矿泉水走到女子跟前。
6: 你把包袱放在地上解开，我替你把矿泉水都包起来行吗？
0: 女子手中的馒头这时已吃光，正干咽着，听了李一红的话，点点头，顺从地将包袱放在地上解开，里面除了一条脏毛巾、一双旧布鞋、一把牛耳刀、一些零钱，再什么也没有。李一红蹲下，奇怪地问：“
6: 你带把刀干什么呢？”
0: 女子愣了愣，一言不发，从李一红手中夺下矿泉水，放在包袱里，拎起就走。李一红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
7: 等等！
0: 小鹿喊。女子站住了，回过头，小鹿一手拎塑料袋，一手拿着徐大姐的披肩，快步走到女子跟前，将塑料袋朝她一递。女子刚一接过塑料袋，小鹿一将徐大姐的披肩一抖，披在女子身上，接着从女子手中要过包袱，放地上打开了。小鹿仰脸看着女子说，
7: 毛巾太脏了，都有味儿了，咱不要了啊。
0: 说着

0: 将脏毛巾一团，远远一抛，小鹿对张明说：“
1: 张大哥，车里搭着我一条新毛巾，拿来。”
0: 低头看了看女子的鞋子，
1: 你看，你这双鞋都快脱底儿了，咱也不要了啊。
0: 说着，把鞋也扔了，有一只鞋竟打在拿着一条新毛巾走过来的张明身上。那女子愣了愣，跑去捡鞋。
2: 你没见他光着脚吗？那是他仅有的一双鞋。
0: 李一红略带责备地说。不料小鹿生气了。
1: 你别管。张大哥，再到车上把我那双皮鞋拿来。
0: 女子把鞋拎回来放包袱里，要自己包。小鹿严厉地说。
1: 别插手，乖乖站一边去。
0: 说着又把那双破布鞋扔了。女子求助地看李一红，李一红陪笑道：“
2: 你听他的吧，啊，他完全是为你好。”
0: 张明把小鹿的皮鞋拎过来，放在地上，小鹿往地上一坐，脱下自己脚上的运动鞋，接着换上了皮鞋，之后扬起脸，将运动鞋朝女子一递：“
1: 我看咱俩的脚也差不多大小，穿上。”
0: 女子默默接过运动鞋。小鹿又说：“
1: 塑料袋里有面包、饼干、肠，还有一包奶，小心别挤压破了。毛巾呢，你要经常在有水的地方洗洗。”
0: 小鹿站起来时，女子已将运动鞋穿好，也站了起来，感激地看着小鹿。小鹿对李一红说：“
1: 掏出钱包。”
0: 李一红默默掏出了钱包。小鹿又说：“
1: 给他200块钱，记我名下。”
0: 李一红默不作声地抽出了200元钞。小鹿一把夺去钱包：“
1: 你没脑子啊。”
0: 他自己从里面抽出了2张50的、3张20的、4张10元的纸币。小鹿卷好钱，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女子的一身破衣服分明已没有一个兜可以装钱。女子解开一颗衣扣，翻开衣里，露出一个有别针别着的内兜，小声说：“
1: 揣这儿没事儿。”
0: 小鹿帮她取下别针，将钱装好，再把别针别上。女子又小声说：“
1: 谢谢。”“
2: 你家在哪儿啊？如果你想回家，我们愿意把你送回去。”
0: 女子看着李一红，脸上没有反应，仿佛根本没听明白李一红的话。李一红将小鹿扯到一旁，低声说：“
2: 你哄哄他，把他包里的刀扣下来。”
0: 不料女子耳朵很灵，听到了，一弯腰从地上拎起包，飞快地跑了。回到车上，李一红对小鹿发脾气：“
2: 我让你把他那把刀哄下来，你为什么不？”“
1: 他不是一听你这么说，拎起包袱就跑了吗？”“
2: 那你帮他整理包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刀偷偷地扣下来？”“
1: 我认为那把刀对他是有必要的。”“
2: 你说我没脑子，你才没脑子呢。”“
1: 你，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小鹿赌气，坐到后排去了。“
1: 那你就再也不要跟我说话了。”“
3: 够了，一红，你少说两句行不？”
0: 李一红不再说话。张明开了收音机，开动了面包车。李一红忽然听到音乐声中夹杂着小鹿嘤嘤的哭声。从车内镜中，他看到徐大姐也坐到后排去，搂着小鹿在低声哄她劝她。李一红转过身训斥道：“
2: 怎么说两句就哭啊？太娇气了吧。你是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你是政协委员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组长就不可以说你几句了？”“
3: 哎呀，你有完没完啊？你说那种话也太没水平了吧。”“
2: 我本来就没水平，高中文化嘛，有什么水平？”
0: 李一红忍着气坐下，扭头望着窗外嘟囔道。张明一扬手臂，半包烟落在他身上。天黑了，面包车行驶在路上，前方一片漆黑，不远处有2点红色的光亮，使人感到奇异而诡异。李一红问张明：“
2: 小张。

0: 你没开到错路上去吧？
1: 肯定没有，咱们必须去的地方，我怎么会错呢？
0: 我记得前面那个村子是通了电的呀。
2: 相互靠着睡的徐大姐和小鹿醒了。徐大姐望着窗外说：
3: 有电线杆，一红，你去过那个村子吗？
0: 没去过，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2: 等车驶近了，他们发现那两点红色的光亮原来是两盏红灯笼，道路两侧各一盏。张明放慢了车速，一位6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小伙子挑着红灯笼迎车走来，面包车停住了。老人问小张：
4: 车上坐的是省城来的人吗？
1: 啊，对，您是？
4: 啊，我是双墙村村主任，接他们的。
2: 这时张明认出了那小伙子就是带头敲诈他们钱的那个农民。
1: 老弟，不是又搞什么鬼花活吧？
2: 张明怀疑地问。小伙子无地自容地说：
5: 是你们？你见过他们了？
0: 见过见过，他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2: 李一红说着起身下了车。老人走向他，将红灯笼举高照着他的脸。
4: 一红，是你吗？
2: 李一红看着老人愣住了。老人又说：
4: 呵，想不到你成了人物了。
2: 双墙村村民李家柱挑着不大不小的红灯笼，引领徐大姐和小鹿走上自家的二楼，将他们请入一个房间。李家柱扯了一下灯绳，屋顶一盏度数不大不小的灯亮了。这是一栋新落成的小二层楼，然而屋里除了两张很旧很旧、支架特单薄的单人床，几乎再没有其他东西。然而床上的铺盖却是新的。李家柱将红灯笼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那一排钉子显然是为挂衣服而定的。
5: 这灯笼也点着吧，要不亮度太暗了是不是？
3: 你省劲啦，把灯笼吹了吧，我们这儿有点亮就行。
2: 徐大姐说着和小鹿各自坐在床上放下东西。小鹿问：
6: 这既然是一个通上了电的村子，为什么晚上还是四处漆黑呢？如果农民过日子还节省到舍不得开灯的地步，那不是白给农村通上电了吗？
5: 不节省不行啊。
3: 这个村子的村民生活还很贫穷？
5: 那倒也不是，我们这村呢，以前是种粮食的，那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苦。尽管政府对粮农给了好几项优惠政策，还是改变不了一个穷字。山区地少，收不了那么多粮食的。现在我们这个村都种茶了，家家户户的日子比以前强多了，我这不都是盖上小楼了吗？
6: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5: 是啊是啊，你们要是半个月前来到这村子，一到晚上，东西南北中家家户户的窗子都挺亮的。现在我们农民为了享受眼前的亮堂，交电费那还是情愿的。
6: 看来你是打定了主意，就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5: 我还没回答吗？
6: 对，你还没回答。
3: 是不是供电方面给你们出了什么难题呀？
5: 不是不是，不关人家的事儿。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

0: 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说到薄荷味儿，你会想到什么呢？口香糖、牙膏，一种清新自然健康的味道。然而这种清新自然的味道正在和一种我们熟知的致癌物绑定在一起，那就是烟草。往普通烟草里添加少量的薄荷醇，就形成了有薄荷味儿的烟草。或许有些人会疑惑了，吸烟有害健康，加点薄荷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吧？错，这些小清新的烟，老烟民往往会觉得不够劲儿，吸引的更多是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例如女性和青少年。随着一口口清新自然的味道，烟草商就把致癌物送进了你的身体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大多数不抽烟或者不太抽烟的人来说，烟草燃烧的味道并不好闻，但薄荷烟就不一样了。其中的薄荷醇成分可以掩盖烟草原本的味道，深吸一口，伴随着薄荷的清新自然，尼古丁轻松进入肺里，甚至还会让人产生错觉，哎，这玩意儿好像还挺健康啊。而且薄荷口味的烟草常常是以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新潮方式出现，爆珠烟。想象一下，在聚会上，身边的朋友递过来一支烟，并且神秘兮兮地跟你说，这是爆珠的，甜甜的，不难抽。你真的不会燃起一丁点的好奇心，像以前一样笃定地拒绝吗？轻轻捏爆烟嘴里的那颗小珠子，烟草的味道瞬间变得丰富起来，薄荷打底，随之蔓延而来的是各种甜美的水果味儿。这正是薄荷烟的可怕之处，让更多乐于赶时髦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抽烟，让很多刚开始学会抽烟的年轻人找到更易于接受的替代品。前几年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就表明，13到15岁年龄段的吸烟者当中，有1/3以上使用薄荷醇卷烟。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如果禁止薄荷烟草，40年内吸烟人数将减少15%。更令人忧心的是，薄荷口味的加入不仅降低了人们对烟草的警惕，也让烟草变得更危险。薄荷自带的清新自然感总给人一种健康绿色的印象， 但烟草中的薄荷味儿不仅仅没有减轻烟草的危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首先，薄荷口味让人吸得更多更深，很多薄荷烟草都声称自己低尼古丁低焦油量，似乎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但是有不少研究共同表明，对比吸食普通卷烟的人，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代谢物含量是更高的。一项关于1500多名吸烟者血清可替凝水平的数据调查表明，与非薄荷醇吸烟者相比，薄荷醇吸烟者的血清可替凝水平显著升高。为什么薄荷的加入会让烟草变得更可怕呢？首先，薄荷的风味好，清新的薄荷风味可以掩盖烟草原本刺激的味道，更易于接受，让人可以抽完一根接一根，缩短每一支烟的间隔时间。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让那些吸食薄荷烟草的参与者转为吸食普通烟草，他们平均每天会少抽 2.2 根卷烟。其次，薄荷醇有轻微的麻醉特性，可以打开呼吸道，使烟在喉咙上感觉更平滑，从而让人更容易吸入。与此同时，吸入的更深，一步到肺。除此之外，薄荷醇在860摄氏度的高温下可以分解生成一种致癌物，也就是说，薄荷烟草烟雾当中可能比普通烟草多出了一种致癌物，从而增加致癌性。其次，薄荷烟可能让人更难戒烟。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是可替凝，可替凝的含量跟尼古丁依赖程度正相关。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含量更高，可替凝的含量自然也会更高，而这和薄荷醇是脱不了关系的。一方面，薄荷醇可以增加体内尼古丁的吸收；另一方面，薄荷醇会降低可替凝的代谢，带来的后果就是吸食薄荷烟草会让你更难戒烟。一项针对480名吸烟者的调查研究就证实了这点。在最近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0天，而非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6天。在最长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90天，而非薄荷吸烟者平均坚持了157.5天。一项对近150,000名吸烟者的调查结果的荟萃分析发现，与非薄荷烟草相比，薄荷烟草吸烟者戒烟成功的几率要低12%。值得一提的是，薄荷烟草吸引来的烟民大多都是新手或者是轻度吸烟者，所以他们通常更愿意戒烟，只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你是否观察到身边那些年轻的抽烟朋友选择的也都是薄荷、爆珠，或者是各种带有薄荷味道的电子烟？与薄荷烟的危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不容忽视的市场增长。自2013到2018的短短6年间，薄荷及爆珠卷烟在我国烟草的市场增长了15倍。当然，随着薄荷烟草的危害被逐渐发现，许多国家的健康研究者和公共卫生机构也开始警惕这一现象，开始宣传薄荷烟的危害，甚至推动相应的管控政策。2017年，加拿大禁止了薄荷卷烟，2020年5月，欧盟实施相关禁令之后， FDA 又发布了禁止薄荷卷烟和调味雪茄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40年内防止30到65万例美国因吸烟导致的死亡，这是公共健康与烟草行业之间一场新的较量。数据显示，我国吸烟人数已经超过3亿，卷烟销售量连年增加，这直接让我国成为肺癌大国，无论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位居全球第一。精美的包装、明星代言、打造 IP、 影视作品植入、新品类研发等等，100年来，烟草商想到了各种营销玩法，让一代又一代人为烟草上瘾，每年也让数百万人因为烟草失去了生命，别走进他们的圈套。

0: 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忍不住剁手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挤痘痘、挤黑头、扯倒刺、撕手皮，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的抠头皮上的痂。我们都知道挤痘痘会留痘印，甚至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撕手皮同样也容易造成手指局部感染。那抠头皮上的痂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痂也许会越抠越多，并不是抠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准确点说，并不建议抠。首先，你头皮上的痂不一定是头皮屑，而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多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红色斑块伴淡黄色的油腻状鳞屑，分布于皮脂溢出的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部。早期一般是头屑增多、伴瘙痒感、出油增多、头皮发红等。该疾病的发生与马拉色菌定植、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等多种原因是有关的。别不当一回事儿，早发现早治疗是很重要的。这些小凸起如果慢慢扩大，会融合成暗红色或者黄红色的斑片，甚至还会附有油腻鳞屑或痂皮，严重甚至出现渗出、结痂、糜烂等表现。脂溢性皮炎若不引起重视的话，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脱发，导致头发稀疏、面部油腻，泛发不同程度的丘疹，久而久之影响外观，挫伤自信心，同时也会导致经济负担。要想解决脂溢性皮炎其实也不难，在专业皮肤科医生诊断之后，谨遵医嘱合理用药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听起来似乎出油多了就容易这样，不一定，因为干性或混合性皮肤也可以在皮脂溢出的部位发生，所以并不是皮肤油或红才叫脂溢性皮炎，

脂溢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率为2%到5%，即每10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2到5个人患有脂溢性皮炎。就比如下列人群：精神过于紧张或过度疲劳的人，该类人群易导致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合理的人，饮食太过油腻，糖类摄入过多，长期饮酒，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皮肤护理不当的人，滥用护肤品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功能，使存在于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大量繁殖，而诱导炎症；内分泌失调的人群，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性腺激素分泌紊乱有关，多为雄激素过多所致；免疫抑制患者，如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术后者；婴儿，新生儿皮脂腺较为活跃，从而易得脂溢性皮炎；中年男性，此类人处于较强壮时期，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易发生脂溢性皮炎；其他皮肤病患者，如痤疮、银屑病患者等等，可能会诱发脂溢性皮炎。所以头皮上的痂一直抠，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反复搔抓皮损部位，抠出血更容易加重脂溢性皮炎，甚至引发感染。另外，其实抠了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反复发作，越抠越长。想要永绝后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皮肤科医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头皮结痂是一种皮肤病，自己乱抠，使用偏方越来越严重，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再来问医生，就白白走了很多的弯路。皮肤科一般外用去脂、抗炎、去屑、止痒药物，内服缓解瘙痒、细菌感染的药物就能够明显好转。另外，脂溢性皮炎常为慢性复发性过程，通常需要长期反复医治，平时也要积极预防。用药方案需要医生根据个人情况变化、严重程度及时更换。脂溢性皮炎分布于皮脂腺丰富及其他多汗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头皮表现呈现红斑和白色或油腻性鳞屑，头发稀疏或脱落，伴有炎症和瘙痒，严重患者会出现渗出、结痂、有臭味，可侵犯整个头部。其他部位表现相邻部位的皮损可融合成片，附有油腻的鳞屑，有时有轻度渗出。婴儿脂溢性皮炎的症状，头部会出现一层灰黄色油腻性鳞屑或痂皮。其实只要存在皮脂腺的地方，容易出油的部位就有可能患病。最后要说到的是，脂溢性皮炎不能随意用去油的洗面奶或硫磺香皂，会对娇嫩皮肤带来刺激，引发脂溢性皮炎。保持居住房间空气流通，外出时必须戴上口罩，调整好生活状态以及情绪，保证有充足睡眠，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合理补充水分，不能吃高热量和辛辣刺激食物，以免紊乱胃肠道功能而加重脂溢性皮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刘宇环。那咱们前面几期节目呢，把虚损劳疾这四个阶段从头到尾啊，也算是捋了一遍。虚损劳疾，那说白了就是五脏六腑都缺钱了，互相借呢又借不到，最后怎么样啊，集体罢工了。那咱们怎么办呢？就得把精补回去。但是归精不是说往家里边硬塞一笔钱就完事儿了，咱们得让这笔钱呢回到它该去的地方。脾胃的精要回去管消化，肺的精要回去管呼吸，肝的精要回去藏血，肾的精要回去主骨生髓，这就叫做归精。那咱们说的归精不是说往咱们身体里边硬塞东西，而是把那些个跑错地方散落在外的精重新的引回来，让它回到五脏六腑去干自己该干的活，哪儿来的让它回哪儿去。大家想想，那精归位了，家底儿足了，心肝脾肺肾各司其职，这个家是不是才能够重新运转起来呀？那问题来了，这个精到底该怎么归呢？咱们有什么东西能把这些个散掉的精引回来呀？那今天咱们就专门聊聊这个问题啊， 这里头可是大有讲究的。啊，不是说您随随便便抓一包补药往嘴里一塞就能管用的。中医用药其实是分好几层的。有的药只能是管到表面，有的药能管到里面，有的药能给咱们管到根儿上。您用的药在哪一层，就决定了您的调理效果能到哪一步。好，那咱们今天先从一类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一说就明白的药开始讲起，就是矿物质药。一提到矿物质药，大家脑袋里边先蹦出来的是什么画面？是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石头，沉甸甸的，拿都拿不动？哎，没错，那这类药就是从石头、化石、矿物里头提取出来的。您家里可能就有，只是您呐没太留意。比如说咱们夏天中暑，哎，高烧不退的时候，大夫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里边可能就有一味石膏。那你想，石膏摸上去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冰冰凉沉甸甸的，哎，像一块白色的石头？还有那种安神定惊的老方子里边会用到朱砂，红的就跟那个鸡血似的。啊，还有龙骨，听这名字就硬气，是不是？它呢能够收敛固色。那这些东西说白了都是石头，是矿物。那你说这些石头进到咱们身体里边它会干什么呀？咱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哈，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是不是就动一下就沉底了？所以说矿物质药进入到咱们身体里边，它的药性它是往下走的，力量非常直接，不玩那些弯弯绕绕。哎，它的本事就是这股硬碰硬的劲儿。当咱们身体被一些外来的邪气，比如说食热食火堵住了，烧得难受了，或者有些有形的痰饮积滞啊，像淤泥一样糊在我们身体里的时候，那这些像石头一样的矿物质药就能像一把铁锹一样直接把这些路障给铲掉。所以呢，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一些个急症实症上，哎，讲究一个什么呀？讲究一个快刀斩乱麻。不过大家可以想想啊，石头最大的特点，它除了硬，是不是有一股跟血肉之躯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咱们能把一块石头跟一块肉缝在一起吗？缝不了，它融不进去，对吧？所以古代的医学家们在用这些金石之药的时候都有一个默契，叫中病即止。意思就是说用它们把病邪击退了，烧退了，啊，就差不多该停了。好，那么比矿物药往上一层是什么呀？那就是咱们最熟悉的植物药了，中草药，是吧？你去任何一家中药店打开那个小药匣子，哎，这里边一大半都是植物药。你像人参呐、当归、黄芪、枸杞、山药、菊花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从花叶根茎果实里头来的，是大自然的草木精华。那植物药的好处那可太多了哈。首先呢就是方便啊，它们就长在咱们身边，是老百姓日常就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你看很多人家里边煲汤会放上一些个山药啊、红枣、枸杞，是吧？泡茶呢会用到菊花啊、金银花之类的。那这些本身就是食物，药食同源，安全又温和。哦，你看几片生姜

红糖煮水，风寒感冒刚起来的时候，你喝上一大碗五五汗就好了。菊花枸杞泡泡茶，你像眼睛干涩呀、头昏脑胀的时候，你喝上几天，人就清爽了。一般的调理，比如说最近有点上火了呀，消化不太好啊，受点风寒啦，哎，用点植物药泡泡水，往往就能够解决咱们的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到不了去医院那一步，靠这些就能调过来。然后再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植物药它的包容性特别强。您想啊，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真正能用来长期调理老少皆宜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药。哎，它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慢慢的把咱们身体扶上正轨。所以很多大病初愈的人，或者年纪大了想要保养，那么中医开的方子里边呢，植物药总是主角。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呀，这棵草这朵花它怎么就在咱们身体里边起作用了呢？您吃进去一棵草，它怎么就补了您的气，养了您的血呢？这里边呢有个关键的环节啊，那就是咱们的脾胃。植物药走的是后天脾胃这条路啊，你得靠脾胃把它们运化吸收，转化成身体能用的精微物质。这就像您给工厂送了一车很好的原材料，原料能不能变成产品呢？得看什么呀？是不是得看工厂的机器转不转得动啊？你机器转得好，哎，那个原料就变成了产品。你要机器转不动，原料堆在那块不就成了废料了啊？所以植物药用得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关键看什么呀？哎，就看咱们的脾胃功能怎么样，这是决定效果好坏的关键。那咱们再往深里想一步哈，如果咱们脾胃功能还不错，能把植物药运化吸收，那它能补到哪个层面呢？植物药毕竟是草木之品，它能做的事儿是给咱们补充后天的日常消耗的那部分啊。你今天气虚了，咱们给你补点气，明天血虚了，咱们给你补点血啊。虽然呢它能够补后天的气血，但是它到不了精那个层面。好，那比植物药再往上走一层，咱们来看看动物药。动物药在中医里头啊，咱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用得着的哈。比如说小孩积食了，哎呀，这肚子胀得跟个小鼓似的啊，老人家会给他吃点什么呀？吃点鸡内金。这鸡内金是什么？就是鸡胃里边那层金黄色的薄膜，杀鸡的时候给它剥下来晒干，哎，就是一味药。它呢能够把鸡住的食给化开。再比如说啊，夏天知了蜕的壳叫蝉蜕。你看以前在农村哈，一到夏天就喜欢去捡那空壳，这东西能干嘛呀？哎，这蝉蜕它能够疏散风热，你像嗓子疼啊，声音哑了，用它泡泡水喝，效果就特别好。另外还有地龙，哦，那是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咱们都很熟悉的哈，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地龙呢，它能够清热通络，对那种关节红肿热痛的效果非常棒，而且地龙它再生修复能力也很强。那这些都属于动物药。那这类药跟咱们前面讲的植物药、矿物质药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啊？是不是这些东西是有血有肉的？哎，它们是活物，它是会动的，对不对？它们天生啊就有一种走窜的力量。中医讲有血有肉谓之有情，就是说它跟咱们人体的气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有了一定的亲和度。所以呢，动物药它们的作用往往比植物药来得更强、更猛也更快。那你想，那些顽固性的头痛、关节痛，有时候用草木的药效果不明显，大夫就会往里头加点什么呀？往方子里面加上点什么全蝎呀、蜈蚣，哎，往往就能见效。
这就是动物药的本事。它呢，能把藏在经络深处的一些风邪淤毒给搜出来。你看咱们家里边通下水道的时候，有时候用那种化学的疏通剂不太管用啊，就得找一根带点弹性的钢丝儿啊，伸进管子里边左转转右转转，哎，把堵在里边的头发呀油泥给勾出来，是吧？那动物药在咱们身体里边干的活呢，就是这个钢丝的活。那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本事啊？它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虫子的习性啊，你看蝎子呀、蜈蚣、蚯蚓，它们天生就喜欢钻，对不对？喜欢在石头缝里啊，在泥土里边来回走窜，所以它们进到咱们身体里边也带着这股走窜通络的劲儿。它们能把身体里边那些拧得特别紧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些顽固的风邪、淤血、痰浊，给它一点一点的松解开，把堵住的路给通开。那说到这儿，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想一想哈。那大家想，这根通下水道的钢丝，它的任务是什么呀？是不是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给通开？那通了之后呢，它能给你补上不？补不了啊。动物药也是一样啊，它们擅长通和攻，擅长解决局部的淤堵问题。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哎呀，刘老师，咱们前面聊了这么老多，从金石到草木啊，再到能走窜通络的动物药，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哎，他们好像都在干外包的活儿啊。金石药像工程兵，攻坚克敌；植物药呢，像后勤部，送来基础原料；动物药像突击队，啊，疏通局部淤堵。他们都不是咱们身体真正的自己人，对不对？干完活人就走了，有的甚至还留下一点烂摊子。那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可能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哈，啊，这些毕竟都是身外之物，他们能治病，但能真正彻底的去修复那个被掏空了的老本了吗？面对虚损劳疾，我们不想再去修修补补，而是给咱们身体来一场从内到外的重建，对不对？那这个念头其实在几百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就想到了啊，就是刚给大家讲过的，咱们清代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医家叫叶天士啊，他呢在自己的医案集《临证指南医案》里就写下了这样一段非常深刻的思考。他说，服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生气必不相应。哎，大家听听，你说这话说得多透彻哈，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咱们身体里边的精和血都是有形的物质，用那些没有血肉、没有情感的草木金石去补它，它们之间根本就说不上话，气场上就完全不搭。就像咱们让一棵草去理解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你说他能理解得了吗？他理解不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叶天士接着就给出了答案。他说，要用血肉有情之品来栽培身内之精血。大家品一品栽培这两个字儿啊，这就像是把咱们身体里边亏虚的精血当成一粒种子，用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养料去浇灌它，让它重新的生根发芽，让它自己长出来。大家看，是不是特别形象？其实这种理念往上追溯，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当中就有了五畜为益的思想。我们的祖先呢，在生活实践当中早就发现，动物的血肉骨髓和咱们人体是同气相求的，是能从根本上温养身体，填补精髓的。只不过这个想法吧，经过一代又一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到了叶天士手里才被真正的提炼出来。所以咱们要让一个亏空的身体真正好起来，哎，就要请出那些跟我们一样

曾经在这天地之间活过一次那些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精华，这就是血肉有情之品。那什么样的东西才配得上这个称呼呢？咱们可以一起想一想哈。首先，它得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它得有自己的体温，自己的气血。草木也有生命，但草木的生命跟咱们不一样，没有那个血肉之躯啊，这东西它得是靠着气血运行活过的东西哈。其次呢，咱把它吃下去，身体得认它。打个比方啊，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见面不用介绍，骨子里边就觉得亲啊。身体遇到这样的东西，不会把它当外人，不会去排斥它抵抗它啊，它跟咱们在结构上成分上高度相似，像是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它能给你的得是最根本最底层的那个东西。那你说咱们人活着最根本的是什么呀？是那口精气神的底子。这东西它不需要你的脾胃再费力去加工去转化，它自己就带着那股初始的生命能量，能直接走到你身体最深最亏空的地方。那么能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你说自然界里多吗？真就不多。比如说大家都看过春天那树枝上刚刚冒出来的嫩芽吧，哎，像是带着一股憋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劲儿，蹭的往上顶啊。鹿茸它就有这股劲儿，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哎，它是鹿的嫩脚，阳气最足，生命力最旺盛。那你知道鹿茸长得也多快吗？它一天能长一两厘米。它这股往上冲往外长的力量，哎，能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停滞的衰退的修复程序重新激活。啊，如果咱们腰膝冷的像坐在冰块里，哎，那关节磨损的嘎嘎直响，筋骨劳损了总也好不了。那补充鹿茸就像给咱们身体的再生工厂下达了一道命令。开工了，该长新的了。哎，鹿茸它擅长的是生发修复，唤醒咱们身体里那股沉寂已久的生长之力。你再比如说阿胶。阿胶是什么呀？啊，是驴皮用慢火一点一点熬出来的。这个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和藏的力量。所以阿胶的性子不像鹿茸那么张扬啊，它很安静很滋润，像春雨一样悄悄地渗进土里。啊，如果啊咱们血虚了，面色发黄，嘴唇发白，或者月经量少，生完孩子之后身子发虚，咱们吃点阿胶滋阴补血就挺合适的。那中医讲阿胶入的是血分呢。什么叫血分？大家可以把血分想象成身体里边负责灌溉的渠道，它滋养的是咱们的皮肤毛发月经，是这些看得见的日常流通的东西。它作用的主要层面就停留在血分这个层面啊，咱们还得继续找找更能够植入到精这个层次的血肉有情之品。那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哈，反正我先不说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新生命在母亲的肚子里边，从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点儿，慢慢的长出啊，这个五脏六腑，长出四肢。这段时间他靠什么活呀？靠什么长啊？是不是就靠那一根脐带连着的那块神奇的地方？这块神奇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片孕育生命的土壤。那一个生命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所需要的一切初始能量它都完整的奉存着。那这股能量中医里头就叫做精，是先天之精。所以呢它跟人的关系亲到什么程度啊，咱们的身体看到它不是认出来，而是重逢啊，像是丢失在外的

0: 骨血终于回家了，不需要任何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那个储藏着我们生命根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胎盘。他做的事儿不像鹿茸那样的修复生发，也不像阿胶那样像慢火熬出来的精华是滋润。他呢，就像一个深夜里边默默无闻的人，提着一盏灯，把散落在身体各处的那些个最最宝贵的精一点一点的收拢，一点一点的凝聚，凝结成咱们压箱底的老本儿，让他们呢各归其位，安安稳稳地沉下去，不再飘散。这个独一无二的本事就叫做归精。而这块能够孕育生命也能够归精的神奇之地就是胎盘。那聊到这儿，大家心里可能会想，那自然界里边哺乳动物那么老多，牛羊猪啊鹿啊，咱们该怎么选啊？谁跟我们最合拍啊？有三个标准啊。第一就是认亲。哎，这个东西吃进去咱们的身体认不认，能不能把它当成自己人。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不同动物的胎盘，那母体和胎儿之间隔着的组织层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层数就像一道门槛儿。猪和牛的胎盘隔着五六层，那身体的精华和信息要互通，就得穿过这厚厚的屏障。而羊的胎盘跟人的胎盘结构最为接近，吸收和转化率最高，这种天然的接近是归精的第一步。第二，看性质。《本草纲目》里说，羊胎盘甘温无毒，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有分量。甘是甜的，是和缓的，哎，不是那种让人皱眉头的猛药。温是温暖的，但不燥热，不会让咱们上火。无毒呢，是说它性子平和，可以长期用，不会给咱们身体添乱。《饮膳正要》这本书里边还记载说，羊胎盘能够补虚雷、益气血，令人肥健。啊，什么叫令人肥健呢？就是让人长肌肉变壮实。大家想，一个人虚到极点的时候，吃什么他都长不了肉，人越来越瘦。羊胎盘能让人重新长出结实的肌肉来，这是他独有的见机的本事。啊，还有一本书叫做《雷公炮制药性解》，这本书里说羊胎盘能够走肝肾二经，为填补血肉有情之最。您听听哈，之最呀，啊，就是说在血肉有情之品里边，它是那个最能够填补的。那么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羊胎盘里边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17种氨基酸、活性肽，这些成分的配比跟人体自身的需求非常接近，所以身体接纳它的时候就像接纳自己的东西一样，不会产生排斥。这种天然的默契就是归精的第二重保障。第三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点了，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身体丢掉的精找回来。啊，那咱们身体虚损久了，很多精华物质是散在身体各处的，不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本草纲目》里说，羊胎盘能够调补肾虚雷瘦，益气养血。大家注意这个调字哦，它里边呢含着一股往里收、往回引的力量。它能把那些个散落在外的精一点一点的给它收拢回来，让它们回到五脏六腑里去，回到血脉里去，重新变成咱们压箱底的老本。这份能够让精华各归其位、物尽其用的本事，就是咱们归精的第三重保障。说到这儿哈，咱们今天算是把中药的几层台阶都走了一遍哈，从金石到草木，从动物药到血肉有情之品，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本事。我们归精需要的可不是猛火，不是急流，也不是最后一刻的力挽狂澜，而是一股温和的、持久的、日复一日把散掉的精一点一点找回来、凝聚起来的力量。 啊，今天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啊。那明天啊，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8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迪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5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

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严寒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0: 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20摄氏度啊到这个-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唐峰极限低温则是在-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杉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滨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 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然后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的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的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 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雨博弈，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

0: 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1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 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

0: 我们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配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就列为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 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 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

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晴柯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直临走，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作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 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0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风2级，今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21号晴，东北风3级，气温19到26度，22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18到27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50项产品入选省级名单，我市以3手2心驱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举行；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省3手2心认定结果，我市交出亮眼创新答卷，全市共有50个产品入选省级目录。江苏英友纺机有限公司研发的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拿下全市唯一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实现高端复合材料制造装备国产化关键突破。连云港创新主体持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以自主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在英友集团生产车间，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正在平稳运转。这套首台套装备可实现在线离线双模式展先，依靠独立铺尾传动智能多轴控制系统，精准调控纤维铺设角度、宽度与张力，破解了长期困扰行业的展纤不均、纤维损伤等难题。经权威鉴定，装备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连云港英友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李浩聪：
3: 我们英友研发的这款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主要用于生产碳纤维多轴向织物，这种织物具有轻质、高强、抗撕裂、层间抗剪切能力强等优势，可满足高性能复合材料的制造需求。
2: 本次英友集团一共有5个项目入选省3手2心名单，涵盖高端装备、复合材料、纺织面料多个领域，创新成果多点开花。装备的突破补齐了碳纤维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设备产出的多轴向织物轻质高强，可广泛用于风电、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
3: 这台设备及相关技术的产业化，有助于推动我们从传统纺织装备向高端复合材料装备转型，提升产品技术含量、质量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对进口高端装备的依赖，拓展企业新的市场增长空间。
2: 本次省级认定当中，连云港50个入选产品结构亮点突出，除英友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获评首台套重大装备外，还有5家企业的6款产品获评首批次新材料，认定数量与南京市并列全省第二，其余43项为新技术新产品，覆盖新材料、高端装备、新医药、新能源等多条主导产业链。成果背后是一套全链条技术攻关培育体系，我市围绕石化化工、新材料、新医药、高端装备制造4大主导产业，全面摸排产业链堵点断点，建立30多个项目的技术攻关储备库。项目遴选坚持进口替代、自主可控、产业化导向，落实形式审查、专家出评、现场核查3级评审，资源优先投向行业共性技术攻关项目。与此同时，我市持续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企业和省内外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化解企业单独研发成本高、研发力量不足的难题。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优化科创扶持服务，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核心技术，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9月16号，寻爱国印记做首导传人，全民国防教育月沉浸式实践活动在黄海前哨开山岛举行。 活动中，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正式成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优秀青少年代表、司政辅导员和守岛民兵共同参加活动。
2: 活动在开山岛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海风高高飘扬。升旗仪式后，大家走进王继才先进事迹展馆，从守岛图片和实物展陈中感悟守岛就是守国的坚定信念。随后，少年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王爷爷的财富、不灭的萤火、千万别让妈妈看见等国防故事，用清澈童声再现英烈事迹和人民楷模王继才32年守岛护岛的坚守，传递港城少年的爱国情怀与担当。
1: 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成员朱子尧：
4: 登上开山岛，再讲王爷爷的故事，我更觉得守岛就是守国，不是一句口号。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这份坚守记在心里，也讲给更多同学听。
1: 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成员张书元：
5: 我更加懂得和平年代同样有挺身而出的英雄，每一枚奖章背后都是责任与坚守，这就是新时代的爱国担当。
2: 宣讲结束后，主办方为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首批成员为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获奖的10名选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
1: 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少所名誉所长王世花：
6: 今天看到孩子们成立少林国防宣讲团，我打心里的高兴。国防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里。希望孩子们把开山岛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把守岛就是守国的信念一代代传下去。
2: 少先队员在升旗广场参加执笔立誓言活动，一笔一画写下对祖国、对国防的青春承诺。活动通过沉浸式实践、少年宣讲、宣誓承诺等形式，把国防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海防前哨，在少年心中厚植爱国守岛、强国有我的家国情怀。
7: 讲好国防故事，播撒爱国火种，勤奋学习，锤炼本领，以少年之声传递强军之志。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在赣榆区吴越广场举行。活动融合全民健身普及、省运文化传播、便民惠民服务，推动省运会全民参与、全域共享。全市先进典型运动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300余人参加。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市政府副市长张家炯出席活动。
8: 开场舞《逐梦山海》点燃全场，活动现场紧扣省运会“场上逐梦，共赴山海”主题，运用会徽、会歌、吉祥物猴宝等核心 IP， 通过国风展演、武术太极、情景快板、少儿歌舞等形式，穿插3轮省运知识快问快答，生动普及赛事知识，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先进典型运动员等代表共同宣读《当好东道主，文明迎省会》倡议书，号召市民践行文明规范，参与健身运动，服务省运盛会。
1: 中国好人江苏省道德模范秦民：
9: 省运会在家门口举办，是我们港城人的荣幸，我会从自身做起，践行文明行为，传递新风正气，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当好东道主。
1: 前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冠军李媛媛：
10: 作为一名连云港特意的运动员，我感到特别的自豪，我将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风范，坚持运动，奋勇争先，也希望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健身
8: 活动。同步设置健身互动与文明惠民市集，现场市集设置20个特色摊位，涵盖省运文创、赣榆非遗、农特产品、中医义诊、公益宣传等内容，推动便民服务落地，促进文体惠民与文明实践融合。
1: 市民韩春林：
11: 这个市集很热闹，能看非遗，买省运文创产品，还能免费中医义诊，这样的活动特别的接地气，也让我们既能健身，又能感受到文明新风。
1: 市民宋翔：
12: 省运会在我们连云港举办，我们特别高兴，以后我也会坚持锻炼，和大家一起参与进来。

0: 动起来。
1: 据了解，九月至十月，全市各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计划开展85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届时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公共体育场馆，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文明宣讲、省运科普等，持续掀起全民迎省运、健身强体魄、文明树新风的热潮。
2: 赣榆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股副股长张爱文：
3: 现场啊，既有精彩的文艺演出、省运知识的互动问答，还有趣味健身的体验、非遗农特产品的展销等惠民服务。我们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把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组织好、服务好，营造出人人知省运、人人迎省运的浓厚氛围。
2: 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8号下午，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刚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有关人事议案，决定任命汪洋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杰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命徐少飞为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代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汪洋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杰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房庆忠的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任命刘全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王和明为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审判员，曹阳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周旭的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任命徐少飞为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徐少飞代理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连云港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决定徐少飞代理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4: 这样的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一名快递员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把平凡岗位变成服务群众的大舞台？韩建设用坚守给出了答案。它不仅是穿梭大街小巷的流动风景线，更是基层治理的流动网格员。今天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6: 39岁的韩建设是连云区的一名快递员。中午1点多，快递车辆到达，他和同事们立刻进入紧张的快递分拣中。
7: 每天大概有600-700件，到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解封分拣，把各个区域的货给分拣出来之后，我们各自的把自己的货整理好，装上车送到顾客手中。
6: 韩建设工作认真负责，爱动脑筋。他创新总结出分区、分类、分层科学装车法，合理规划配送顺序，保持零投诉、零错件、零事故记录。作为一名党员，韩建设严于律己，更加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动身边同事共同进步。他主动结对帮带新入职快递员，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总结的送货秘籍。
8: 韩建设的话也就是以身作则，然后呢不管是刮风下雨，妥善地解决了新人在外面遇到种种困难。快递员对韩建设的介绍的话，这个工作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就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作为一名党员，我更有责任把经验传下去。
6: 作为一名快递员，韩建设将职业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服务居民群众的独特资源。他主动加入连云区党员快递员突击队，牵头组建需要您星火志愿服务队，并担任东源社区流动网格员，配合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普及等活动30余次，上报安全隐患80余处，参与志愿服务超200小时。
9: 韩建设充分发挥新就业群体走千家、创万户的职业优势，收集民情民

0: 民意，帮扶特殊群体，把快递小哥的岗位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一份力量。
1: 韩建设勤学苦练，精进技能，先后获得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今年他新当选为东源社区党委委员，继续立足本职，参与暖心家园升级建设，联动更多快递员、外卖员加入社区治理。他以朴实的行动将党的温暖注入每一次奔赴与传递，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2: 我来自基层，来自新优越群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踏踏实实做事，干好快递本职工作，带动身边同事一起进步，同时发挥我们组接串巷的优势，收集社情民意，参与基层治理，用脚步为岗城发展出力，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9月13号至19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康比特奔驰连云港之星杯击剑比赛在灌南县体育运动中心体育馆成功举办。本次比赛共设4个年龄组别，涵盖花剑、重剑、佩剑的个人及团体项目。7天赛程，48个竞赛项目，931名青少年剑客同场竞技，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本次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击剑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高水平平台，也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击剑运动的蓬勃生机与竞技水平。
4: 记者雷淑慧、张涛报道。9月19号，海运成语雨润港城大中小一体化成语文化系列活动在江苏海洋大学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江苏海洋大学、连云港师范学院、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连云港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连云港市苍梧小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依托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拉开港城大中小学联动的成语文化系列活动序幕。活动时间从9月14持续至10月25，将开展成语新节主题征文、海洋成语书法和绘画作品比赛、 AI 海洋成语故事短剧创作等五大特色赛事，由各承办学校分工负责，形式丰富多元，活动兼顾文字、书画、戏剧、摄影等多种载体，将海洋元素与成语文化融合，面向大中小不同学段学生分层开展作品征集评比。记者李磊微信报道。为深入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提质增效，提升直播带岗业务专业化水平，16到17号，市人社局举办全市直播带岗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来自各县区人社局、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3: 本次培训为期1天半，采用集中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来自业内2位实战派讲师围绕直播带岗完整工作流程，对合规管理、直播策划、场景搭建、短视频引流、话术技巧、互动控场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课堂上重点讲解账号认证、违禁词管控、脚本设计、设备调试、主播表达等内容，组织学员分组搭建直播间，轮流上播，开展全真模拟，设置突发情景考验学员临场处置能力，围绕短视频引流、拍摄剪辑开展教学，讲解内容定位、脚本架构、拍摐手法，指导学员现场完成30秒岗位推介短视频，开展作品展示、学员互评与讲师点评，以练促学，巩固培训成效。
5: 真模拟直播让我收获很大，特别是互动控场和应急突发情况，我会把话术、引流和复盘方式方法用到日常的服务当中，精准对接岗位和居民的需求，把直播带岗做到更规范、更接地气。
6: 回去之后呢，我要把我所学到的话术引导、岗位推荐等技巧呢用起来，多挖掘一些辖区的岗位，常态化的开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的工作。
3: 参训学员表示，本次培训内容系统充实、实操性强，既理清了直播带岗的合规要求与策划思路，又通过模拟开播、短视频实操，实实在在提升了镜头表达、现场控场和流量运营能力。下一步，市人社局也将完善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创业孵化培养体系，用好数字化招聘模式，搭建高效便捷的云端智慧招聘大厅，更好服务求职者与用工企业。
4: 记者张涛报道。小小食用菌撑起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灌南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品质创优，持续完善菌种研发、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体系， 健全食用菌质量安全管控机制，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效，全力打造特色鲜明、集聚度高、竞争力强的县域食用菌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7: 走进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厂房，先进的智能控制系统宛如一位无所不能的智慧管家，全面接管了食用菌种植的每一个环节。室温、料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细微的环境参数都被精准监测与调控，实现了精细化、智能化管理。目前，企业每天可稳定产出近150吨优质双孢菇，年销售收入接近5亿元。
4: 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陈锦和：
8: 通过一次发酵、二次发酵和三次发酵的，这个整个过程，把这个营养物质输送到蘑菇这边来。那我们的三次堆料进到菇房里面，21天长成现有的蘑菇。
7: 在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征程中，灌南县始终将科技视为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的硬核支撑，秉持着科技兴菌的发展战略。灌南县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与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顶尖科研院校开展深度合作，示范推广了菌包集中制作、液体菌种带料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10余项高产绿色栽培关键技术，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香茹、玉冠等企业凭借着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分别发展成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杏鲍菇和双鲍菇领军企业，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
4: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9: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